0: 请说一个阿拉伯数字，一，第一位。哎呀，我服了你们了。元宝小哥在不在直播间？元宝小哥在的话打个再字，后台私信我，我答对了，20元红包送给你。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5: 叽里呜，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刚刚我答应大家8点整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下小凡，这个拥有着非常磁性的声音的男孩，可以朗诵得出一口将进酒的男孩子。8点钟的时候不是让大家看吗？然后我又想到了一个游戏，跟刚刚那个唢呐有关，你们说是先送礼物先玩还是先看？我听你们的，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我听大家的。咱们这个节目绝不一拍脑门做节目，你们说什么我就来什么。有谷两说我要看，还有啥，那个 monkey 说看看看看看，花花说看看看看看看看。哎呀，女士素面膜，男士

0: 一种极强的好奇心，想知道，哎呦，这嗨豆长什么样啊？好，接下来我看一下啊，看什么看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看完了不会说，哎呀，没有那样的。目前为止想看你的人比较多一些，你是紧张多一点还是兴奋多一些？先看看完了之后我们玩游戏好吧，先看，我先把麦给你打开来，你说。
1: OK， 那我现在
0: 等一下我先问一下你，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好。你现在是紧张多一些还是兴奋多一些？因为有这么多人，你看直播间120多个人，而且包括其实收听节目的人就更多了，你现在是紧张多一些还是兴奋多一些？不许说都有。你看我就把你猜到了。
1: 多一点吧，
0: 啊，紧张多一些，
1: 稍微紧张。
0: 你会有担心吗？
1: 有吧，因为第一次面向于就是大家，
0: 大家会有说你的声音和你的长相有什么相符或不相符的地方吗？之前你的朋友们，
1: 就是我说普通话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学播音主持的，然后跟我的人就不符合了。我一说陕西话，他说：“哎，这娃做的啥样呢？这娃跟长相都太像。”
0: 哎，你说的是对的。你刚刚说普通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声音和，因为他长相是属于娃娃脸，但是声音给人感觉就是应该是那种国字脸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就是应该是那种长得有棱有角，眼睛大大的，鼻子高高的，然后国字脸的那种感觉。来吧，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小凡来到直播间，3、2、1，有请他。来，你直接到直播间里面跟大家打招呼。
2: Hello。
0: 哇，真的还好你啊。
2: Hello。
0: 你在这儿，你得拿麦，你跟他拿麦，不然的话大家听不到了。来来来，你跟他打个招呼啊，站起来，可以站起来。
2: OK，
0: 站起来拿个麦，然后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航，我想要的，我想要用手的。
0: 等会儿，你先不要讲陕西话，你不要讲陕西话，我们对你有点破功，你就用现在的这张脸，然后跟大家来用播音腔。啊，什么来龙去脉也都可以，800标兵也可以啊，什么都行，你随便说一首小诗也可以来展示一下，就用你现在的这样脸，因为大家刚刚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1: OK， 那我就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樊卓航，大家可以叫我小樊，然后今年21岁，我的爱好就是，
0: 哎，没有让你相亲啊。
1: OK， 我的爱好就是打篮球。然后就是学
0: 播音腔，
1: 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然后
0: 来一段800标兵之类的，因为我们每个学播音的孩子都会学会这个800标兵的笨北坡了啊，来，用非常标准的播音腔啊，来，
1: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0: 哎呀。你后边还有是不是？你表演完没关系，可以来继续。
1: 八了百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病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了兵了，怕了把了，标了兵了碰，标了兵了怕了碰，炮了兵了炮。
0: 哎呀，可以可以，大家觉得就是小凡的播音腔和他自己的这就比他声音和脸有差别吗？有没有差别？在抖音搜索"老妹儿44"这五个大字，44想的是。我力争上有一首好朋友，力争说那个很青春，
1: 金牛马。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整个状态就是每一个细胞都充斥着我很年轻。Who cares？ 说换主播，带会徒弟饿死师傅呀，啥也不是，声音特别像我一个学弟，应该不是你学弟，因为你学弟可能也40了。哎，没有。哎，状态很好，状态很好。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声音，就脸的是那种圆圆的，哇，脸红了，你自己看。就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小凡的时候，我是看到一个很高的娃娃脸的男孩，然后出来声音，老板你好，我要一笼包子。然后现在我允许你用陕西方言跟大家打招呼，就是你们最就是咸阳很舒服的话来给大家讲啊。
1: 我不知道直播间里头有咸阳人吗？然后我咸阳用手的，大妹用手，欢迎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用手玩。
0: 哎，就是他说咸阳话的时候，我就一下子觉得哇，对了，就是你讲普通话，就是讲那个播音腔的时候，和你这张脸，我觉得不符合。但是你一开始开口陕用那个咸阳话，我就咸阳人。 对了，那个味道一下就对了，来吧。

0: 我谢谢你、
1: okay,
0: 嗯，非常好，非常棒。闪电说，你觉得思思和别的主播有什么区别？他在我面前肯定要聊好话呀，不可能说哎呀思思罢了。所以你觉得我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就是
0: 如果说假话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大家都是非常了解我的人，请聊。
1: 其实在这么早的一个上班时间，然后能展示出这么大的一个活力，就是和平常人就不太一样。就是很就是
0: 只有活力。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活泼有余，就是文采不足。好，继续。
1: 然后就是长相方面，我觉得颜值很在线。对，这个实话很在线。对对对对对。
0: 哎呀，孩子老爱说一些实话，整这事儿呢。好，继续。
1: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朋友在直播间说这个年龄的问题，其实刚才你走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还真以为你是个就是
0: 大学生，
1: 就是可能刚上班几年吧。这样，
0: 哎呀，挺好的。哎，他说了这么多，没有觉得我有文化？
1: 有文化，有文化，有，体现在刚才就是就是见识很多，你的这个知识面很广。
0: 哦，谢谢你。
1: 是的。
0: 好了，现在把我夸全面了，你也就知道我就是这么虚荣。FF 说，娃把你都哄成翘嘴了。哎，露露说，思思，他说你劲儿大，就是说你胖，我也不是那挑事的人，别挑了。孩子第一天来直播间，生怕给你吓跑了，这都。啊，胸平不大，创造神话。然后他有一个好朋友在问说，你会不会觉得思思是比较癫的？因为我的节目是动不动就会哈哈大笑啊，然后讲话的时候就是随机的性质会比较多一些。
1: 其实我也挺喜欢这种风格的，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我的风格和谁会比较像一些？还是说就是独标新立异，就都可以啊？你聊嘛，随便聊。
1: 其实在听了这么多广播，包括见了很多主播之后，你是第一个。
0: 哦，就第一个这样标新立异。
1: 对
0: 对
1: 对，在我。
0: 把人也是活出来了呀。哎，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带一个，就是不是实习生，就带一个相对年纪小的。哇，人家那个夸就是夸到你的心坎坎里，润进你的心田，让我干枯的心灵砰然一下动了。你说的都对，说夸完了对吧，夸完了把刀放下，别为难孩子了。
1: 没有。
0: 闪电说，没有人跟你像，太颠了。颠也是我一种个人风格，谢谢大家啊。没事没事，你可以出镜没关系啊，因为现在、
1: oh, okay.
0: 或者说你在旁边听一下也都可以，你站在哪里坐在哪里都行。因为本身今天来了之后呢，我是和小凡早上起来才见第一面，我们整个熟悉的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过程。然后我跟小凡，我本来想说让他坐在那个我的对面，这样我好看着他，让他看一下我的直播状态。结果他就坐在了主播台，我说主播台你就坐坐坐，我干嘛麦开开，来咱们聊会儿。我觉得应该也没有别的主播那么大胆啊，实习第一天过来给你把麦开开了。班长说，思思你不要相信他，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有没有觉得思思姐非常非常有力量？哦，魅力啊、哦，看错了，我也觉得我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啊，所以你觉得呢？
1: 很蛮有魅力的。这个
0: 你太好玩了。我说我也觉得我自己很有魅力，你觉得呢？然后我因为我是用那种就是威胁的眼神看着孩子，孩子就啊，蛮有魅力。闪电说，你要是被思思胁迫了，你就眨眨眼。孩子哦，那对对对对对，你太有意思了。哎呦，小凡，我喜欢你，太棒了。希望你坚持啊，九月一号才返校是不是？就对，九月一号才有别的事情对吗？
1: 我实习到9月12号。
0: 9月12号，
1: 对对对。
0: 哇，太好了。那这一个月的时间你每天早上都能起得来吗？
1: 我尽量，我争取。
0: 你争取。
1: 每天早睡。
0: 每天早睡，早睡
1: 早
0: 对你来说早睡是几点睡？日常先我先问一下吧，日常睡是几点睡？
1: 11点。
0: 这么早，你哇，你活得好像一个老古董。哎。那你早睡会是几点睡？
1: 早睡对我来说，就正常睡眠的话是11点，最迟到11点半。
0: 哎，你一个05后，你没有什么夜生活、哦、不是，我不是说那种夜生活，就是你们之间好朋友之间不会熬夜吗？在一块儿聊天啊玩啊就都不会吗？
1: 有时候会，但是基本上我

0: 朋友他们都不在我身边。
1: 你们都不熬夜的？
0: 有，然后就是个极个别的那种。
1: 零五后不熬夜，哇哦，你很古板哎。姐姐，我虽然每天早上呢，可能一大早我五点就起来了，但是我有时候一点睡，不赞成这样啊，不赞成这样，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啊。我没有想到孩子这么早就休息了啊。思思啊，我一般是10点半，不会超过11点。晴天，你也进入到保养的时候了。我是属于那种，我现在心脏就是我熬夜之后，心脏早上起来会的嘣嘣嘣跳的特别严重，很难受。但是，就是我，比如说我前一天晚上，我就心脏跳的很难受、很疼的时候，可是我第二天我状态，就是怎么说，忍不住不熬夜。年纪大了，但是呢，感觉自己心没老，就是这样子的。对啊，思思，你们为什么睡得那么晚？其实我们也不理解为什么睡那么早。我每一天都跟自己说，我10点必须上床休息，不管我能不能睡得着觉，我就眼睛闭上。啊，最终呢，我决定就是你到那儿了，你就开始玩手机，玩手机我能玩2小时。当然这样不对啊，这样不对。另外，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今天早上我不是说还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吗？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J 五"位大字，接下来我要给大家送面膜。8:16了，那凯斯送面膜脸拿着。你是生物钟乱了，哼，那个玩游戏吧。没有，我还真不是，我从来不玩游戏。闪电说我也睡得很早，因为我老了。我跟你说，我们有精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得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我第一次见小凡就是这么标准的睡眠，不像一个00后。挺好的，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保重嘛，很好了啊。H 说，然后睡觉都到后半夜1点了，差不多。我是这样的人呢。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玩一个游戏，这会儿玩还是一会儿玩，我听大家的。这会儿玩还是我们先说一下新闻内容，因为每天早上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新闻补给，知道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哪些东西对我有利，哪些东西我需要去申请。玩现在玩，想看思思乔舞的打一。我现在真的就瞧不动了，我原来可以瞧很久，现在一瞧一身水。有朋友都玩，全是玩啊，那玩来。只有小生说了，先说新闻。小生，你是属于那个少部分群体啊。那行，来玩啊。接下来我们要听段音乐，听完这个音乐，它这个音乐呢也是跟唢呐相关。听完这段音乐之后，谁能告诉我，它出自哪个电影，并且这个音乐叫什么名字，请听。

有人讲说功夫，然后也有人说哎呀大话西游，有人说如来神掌，都算你们对。但是请问一下，再加上一点啊，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

我看到有人答对了，我跟你说，正儿八经高手在民间，非常厉害了。我这个送给第一个说对的人，好吧。大家都把这个电影名答对了，无论是大话西游也好，功夫也好，大闹天宫也好，美人鱼也好，都对啊。功夫、大闹天宫、如来神掌，这些是常用的，这个在这些电影里面都出现过。这一段曲目，这段曲目的名字叫做《闯将令》，是骨牌曲，可以吧？有朋友说，哎，开头感觉听过，后边越听越觉得越不熟悉了。你是意思是开头这儿？

0: 种感觉啊。刚刚我觉得第一个，我翻了一下，第一个答对的人，以我这边的网络为准啊，第一个答对的人是看风景的人。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对对对对，第一个答对的是看风景的人。看风景的人还在不在？还在不在？在不在？他答的是功夫闯将令，没问题。嗯，在。好，在后台私信我，把你的全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发给我。最迟本周六周天，我开始给大家发送面膜，也是自掏腰包的。我刚刚那个小凡说，我说姐姐这两天都是自掏腰包给大家送礼物，他就一脸很迷茫的样子。哎，你给他展示一下，你进到那个镜头里面。我说其实我无论是送面膜，你往近一点，往近一点啊，你无论我无论是送面膜也好，还是给大家送各种各样的礼物，送钱发现金也好，都是我自掏腰包，请问一下你作何感想？
1: 我不敢想。因为没有人上班还能就是拿自己的钱去给朋友们去发红包然后再送东西的。真的
0: 姐姐感动了，太棒了。你知道我其实他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种恭维的那个方向，他是那种很莫名其妙，就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我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是自掏腰包，然后孩子这样，嗯，就这样，嗯，你疯了吗？但是你不明白，这是早高峰的时候，我们对于，因为我们的粉丝群体也暂定了一个名字叫相思豆，就是我对于大家的一些爱，然后大家早上对我的爱，谢谢你们。绅士一点，绅，谢谢大家啊，地不理解。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接下来呢，好音乐要继续带给大家，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小凡。为什么？因为在他刚刚聊的过程当中，他唯一知道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人呢，就是王心凌。王心凌重新翻火，你是因为翻火他你才认识王心凌，还是之前就认识他？上浪姐之前你认识他吗？
1: 我之前，我就刚您说那个浪姐我没看过，但就是，但是我是在抖音上
0: 切片看到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就是因为上浪姐了之后，可能被现在的这个05后，很多孩子去认知到了。这首歌呢，是他在孩子们或者说在那个浪姐当中一下子打头阵，然后流量爆掉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心凌，爱你。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一叶知秋，
2: 一叶知秋，
1: 二十四节气立秋，
2: 立秋。
3: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日

0: 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麦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 1055布置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真的，我等一下，我觉得你也有点像。哎，我突然发现你像了一个人，因为他刚刚提到那个某咖啡的女王，然后你知道我第一个瞬间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是雪王。哎，就是你很像那个 Q 版的那个卡通雪王，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像不像？像，对的，他长得有点像雪王。等一下，你先那个收一下，收一下，因为一会儿我要给你一个神秘感，大家要保持神秘感。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喜欢你了，就是单凭你的一个声音。如果你明天还要来的话，你必须要给大家带一点不一样的。今天只是普通的朗诵，比如说明天有没有台词啊？你可以提前准备好音乐。你可以提前准备好音乐，我可以帮你上单，有一些台词的内容展示啊啊，就等等的一些声音状态，让大家就觉得不一样，可以吗？可以，好，让孩子明天准备准备啊。最近呢读了，你看现在已经开始跟你卷高深了，最近读了莫言的《生死疲劳》，马尔克斯《百年攻读》的中国版。你不要这样比了，孩子刚教咱那个啥投降。就是因为孩子刚我说你中途给我们，因为他说他自己曾经是一个体育生，然后转到了播音。哇，这两个专业你知道在我们学校当时是什么吗？就都很好啊，但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播音生就会装是体员的，就干了一些坏事的时候就会说啊我是体员的，体员可能干些坏事说我是播音的。就大家有一点那个小小的开玩笑的那个意思啊，你把这两个都占，你占全了，我不知道还怎么去互相栽赃。也没有那个，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前辈呢跟你说，作为前辈对你的一些想法就是，孩子不要过来呀。作为过来人跟你说不要过来，闪电说让孩子不要玩金融，娟说我那会儿在开车没能看到旁边的小孩长啥样。你是这样，明天继续娟，明儿继续，明儿让孩子呢我们继续。第一呢是展示，展示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你的神秘感就已经拉到好奇心，就已经拉到了那个嗓子眼儿的时候，突然你的出现大家觉得哇可以，而且你本人又很帅，对吧？特别像那个蜜雪冰城的雪王。很可爱那挂的，跟声音不挂钩，就是他的脸呢感觉是娃娃，但那声音出来，老板我要一笼包子。盖子老师说啥呀，后边坐了个保安呀。新来的实习生啊叫小凡，很好。另外呢亲爱的朋友们，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有几个大事儿吧。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爱听原产地的事情，我耶呀现在太便宜了，马上要过七夕了对吧，马上要过七夕，男士朋友们节日礼物都准备好了吗？提起这个七夕啊，我心里边特别的不得劲儿。有一年过七夕，我闺蜜啊，那个时候改霞就是改霞，改霞那个时候还有你男朋友呢，我改霞我老公和改霞的男朋友在一起，就我们四个人搁到一块儿，刚好是七夕。那个时候那个改霞呢和那个男孩刚在一起，然后那个男孩直接给他买了一个包。你知道女人之间还是有一些嫉妒心理的，我心里就

哎呦，哎美崩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看人家现在七夕节都有个包，我有什么？我老公当时正在装修我们家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然后他说那个我给你买了一个，就是我现在今天刚刚交了一笔钱。我说啥钱？他说衣帽间的钱，我给你打造一个衣帽间，到时候我要把那个让包去把这些东西给你，把整个衣帽间给你填充完毕，他要把整个衣帽间给我填完。哇，当时我觉得其实还蛮浪漫的，可以接受。现在确实是填完了，他被各种破本啊、笔记，还有包括一些快递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填满了。不是说好了把整个衣帽间给我填满吗？哦，是用垃圾填满呀。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哼。王氏随风说，那个闪电说，平平画饼了，可不咋的嘛。今年七夕节呢，我每一次暗示他，他都假装他看不到。朋友们，一会儿呢，大概我看30，他一般在40的时候左右，他都在直播间。是这样子，你们帮我去说两个字啊。思思喜欢腕表，打到公屏上，因为我老公会，就是他不会进来，但是他在外面就一直看。你就打一个思思喜欢腕表，我绝不夸张。我说给我买多贵的表，不会。我想要一个，我觉得这个就不错，罗拉玫瑰腕表。这个是一个明星同款，英国轻奢的一个罗拉玫瑰腕表。平常的价格呢，在1-2000块钱。我没有要求你给我买1-2000的东西，今天的价格899起。平常几千块钱的，今天899。第一呢，性价比比较高，明星同款的3折多就拿上了。有3个不同的款式，我到时候挑一下，你选给我。闪电说，平平已经去看别人了。你这样说下去，我跟你说，我心里不得劲儿了。因为这个腕表呢，我刚看了一下，它有小方糖的带款，还有浅抹茶色呀，包括这个绿玛瑙的一个表盘，非常的显白。无论你是通勤也好，还是想去拿它搭配职场的各种穿搭，都很合适。当然，如果你是想说我想把它做一个小饰品去戴呢，也可以，迷你小绿表，真皮的表带，还有米兰尼的那种网带，非常好，随心可以更换。出门啊，穿搭怎么着，它都不会是一个出错的款。我今天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就是这个罗拉玫瑰腕表，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回复给力啊，给力哈，我说完了。另外，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时间来到了8月13号星期四8:38，都到单位了没有？我看差不多都到了。到单位的给我说一声到了啊。还在路上的呢，8:38了，是20分钟了，你们加紧。快一点啊，快一点。但是呢，咱们还是要，就一般的心里边有急的话，但是开车不能那么快啊，稳驾慢行，慢点开车。最近呢，我们刚过完台风远程送雨的这个日子。最近呢，我们要聊一聊别的事儿啊，比如说钱袋子和脚底下。西安2025年平均工资刚刚出炉了，在西安市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是130904，私营单位是66649元。在全省层面，非私营呢是116605，私营呢是59774。其中呢，非私营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等，私营单位呢则包含民营企业。请问一下，你是达标了还是被平均了？但是也不能光看数字，每个行业它的这个差异性也会比较大一些。具体的数据你们可以去查一下那个官方的发布。
非四营

0: 呢是13万，私营呢是6万6。哇，看到这个数据，我相信一定有人是笑，一个人是沉默的。不管达没达标嘛，数字是一个参考，生活是自己的，不够的谁补？反正我补不了，因为我不够，我属于那个被平均的。然后说那个非私营13万，哇哦！但也有人超过的啊，就是哎，我现在想问一下大家，就是现在为止，刚刚说到了一个是非私营的13万，私营的是6万6啊，全年的一个平均工资，我觉得你们说一下自己是超过了还是没超过？超过了的打一，没超过的打二，让我看一看。闪电说，你把数据拿给老板看一下，全年的啊。超过的打一，没超过的打二，一定有超过的，我不相信我的粉丝里边没有超过的啊！开心就快乐就好，说二。啊，那咱俩一样，咱俩没有啥差别。有打一的吗？有没有打一的？往事随风，看看我就说有人有闲班吧，哎，不是，有厉害的人吧？你看那个往事随风打的是一，说他超过了。爱的责任打了二，一，这个安于现状打一，怪不得你安于现状的，你都超过平均工资了，要我也安于现状，你这现状就是我们想要拼搏和努力的方向啊。然后19打的是二，闪电你打一，你超过了吗？我不相信，你一天在那个。股票里边你亏那么多，你中了？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啊，1.5是啥意思？刚刚好。来来来，我让我看一下啊。目前为止，往事随风打的是一，安于现状打的是一，闪电打的是一。这几位朋友呢，都是超过平均工资的。然后爱的责任啊，还快乐就好啊，啊19啊，还有齐殷勤啊等等，这些好朋友打的是一或1.5。朋友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两人比惨，痛苦减半啊，好多了，我好多了，不求超过，只求正常发，这就是我们大人努力的方向。你知道我在小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妈妈给钱去花的时候，上大学期间我就觉得钱可好挣了。哎，我想问一下孩子啊，就是小凡，请问一下你毕业之后的理想薪资是多少？大胆讲没关系，就毕业之后理想，你不要看这些，你也不要被我们去传达到，就是你毕业之后的理想薪资是多少？
1: 我毕业后理想薪资在6000左右。
0: 哦，那还可以。
1: 6000，我就很满足。
0: 3500能接受吗？
1: 3500对半砍吗？
0: 不是，假设3500能接受吗？
1: 3500，如果说在我们县城生活的话，那还能接受。在西安的话，应该不行吧？对，没个租房。
0: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很踏实。他刚开头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毕业的那一年，我们是相对来说比较夸张的。那个时候我。别人要问我说你毕业之后的理想薪资，我心里想都是砸不砸一年，可能一个月得1-2万吧，真的。
1: 1-2万。
0: 我们毕业的时候是这个，第一是行情是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大家都会有对未来无限的憧憬感。但他很踏实，他说我毕业第一份工作，我觉得如果是6000就非常好了，很好很好，很诚实，很实诚，应该不是诚实，应该是很实诚的一个孩子。然后3500，他刚刚也就是默默的说，西安好像不行，但我们老家应该还可以。
1: 对对对，
0: 不对，你说，你伤害了姐。现在呢，有一些朋友来说一下那个下雨的情况。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雨确实，我是这会儿零零星星下的。咱们还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好走的不好走的，在老妹儿思思的这个直播平台里面告诉我啊。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呢雨相对来说比较大，哪个路段雨相对小一些，我们提前稍微知道一下啊。然后目前为止空心说了东郊雨比较大，船长说高兴这么下雨吗？莱德说西咸正在下雨。 路过这几个地方的路段的朋友们，咱们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下雨的时候，路面

视线不是特别好，慢点不要着急。另外还有一个大好事呢，跟大家分享，就是 C919，很多好朋友都知道 C919 呢是国产大飞机，在8月12号下午3点，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了。咱们国产大飞机飞出国门了。目前呢，国航已经运营了12架 C919 的客机，开通北京至上海、广州、香港、哈尔滨、重庆等多条航线，直飞超1.2万班次，安全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国产大飞机飞向世界了。闪电说，思思你得是接那个飞机的大广告了，上链接。可以呀，我要接个飞机广告，我肯定给大家优惠啊。闪电，我首先给你充优惠100万，你买飞机我给你优惠100万，可以吧？哎，你买劳斯莱斯我给你优惠10000，你买宇宙飞船我给你优惠1000万。没什么用，属于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哦。这个是19说，上学的时候成天就想着买跑车，现在啊我连个螺丝都买不起，所以我就觉得他是很实在的人，而且他是很接地气的人。像我上学的时候，我当时跟我妈妈说，我说妈，以后我一定给你买别墅。然后我妈现在问说，妈妈别墅呢？我说妈妈你再等等，就是我妈妈，我爱你。小时候真的，我想到的都是，哎，我以后我要在海边买别墅，我以后我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豪车，都是我想象当中的事儿，现实当中不会发生。然后说到这个国产大飞机啊，就是终于出国了，国内航线到国际航线，这是我们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以后去乌兰巴托我们去可以做这个中国造了。另外我们看看不同路段的下雨的情况啊。这个清风寨寨主说，浐灞现在雨大绝恨，大绝恨。男儿当自强说，委屈现在啊是盆泼大瓢盆泼瓢泼大雨。委屈现在雨大能大能。还有诗意说啊，南三环我雨恶夜呀，我还泼呢。南三环的雨大，还是依萍去问他爸借钱的时候雨大？三环雨大。然后那个红姐的日常说，三桥啊昨儿也不下，今天估计也不下吧。我跟你说啊，陕西四方它都有不同的龙王啊，东南西北这个龙王开会，他老掐马子掐不到一块去。有时候南郊特别大啊，然后西郊它不下，有时候东郊特别大啊，北郊它不下，就是这么莫名其妙。但是目前为止啊，一般来说只要下雨，它南郊都在。南郊的这个龙王相对来说比较勤劳一些，你看有的时候委屈下雨大恨大恨，南三环大的恨，而南边这个片区它特别容易下雨。木山说，曲江我跟你说现在是啥情况啊，拿盆泼你，我个雨大的呀。说昨天啊，谁又搁那发誓了，今儿倒是没打雷，但是雨这么大，谁发誓了，说谁指着雨发誓了。目前有朋友说南二环目前是小雨，你看就南边下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下雨了，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来吧，接下来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回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歌，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在后台私信我，给谁和为什么，那些用语言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感受，我们可以用音乐替大家来传达。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

0: 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L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当然，小鼠数据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1: 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唯一的一个静态板块，叫做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歌曲呢，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发我的私信啊，然后给谁点的歌，给谁，为什么啊，你想点什么样的歌曲呢？在开始我们的歌之前呢，来说到今天最后一条的资讯，来自于我们的诺特兰德。平常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是那种节奏生活比较紧啊，加班啊，熬夜啊，久坐是常态的这种状态。今天要安利的是一款诺特兰德的五指毛桃红枣茯苓膏。因为很多人就会想说，我希望通过食补的方式让自己的身体啊，包括气血更足一些。我们直播间里边现在这个茯苓膏基本上被我们都快吃完了。很多人在讲说茯苓膏的时候，可能会想说，哎，就像那个果冻一样，它那个只能算零食，真正的茯苓膏它是膏体的，你挖一小勺泡温水喝。里面呢除了茯苓之外呢，还有桂圆、红枣、桑葚等等很多东西，它带有自然天然的甜味，不添加糖，而且整个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只有桑葚、桂圆、红枣、茯苓、山楂、五指毛桃、藿香这七种草本原料，零脂肪，不添加任何多余的辅料，也不添加添加剂啊。 待会儿呢，可以，如果你觉得最近好像气血不是那么好，

或者说你觉得最近我自己是想要把自己啊好好的从里到外啊养一养，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茯苓膏这三个字，69块钱是一瓶儿，149是三瓶，还附赠一个专属的小勺子啊，开盖即吃就可以了。来吧，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好朋友说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今天呢是一位朱女士，朱女士说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安静。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事，也是每天上班的饭搭子，所以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单独相处在一起。他唯一不好的事情就是他很喜欢八卦别人的事情，每一天不停的在我跟前说这些，我很反感，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呢，我怕伤了和气，我该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啊，就是总是很兴致勃勃地讲别人家的糟心事儿，谁家可离婚了呀，谁家可怎么着了，谁家孩子出这样的，学习好不好的呀，谁跟谁可闹翻了呀，绘声绘色，兴致勃勃，反反复复讲，感觉自己沉浸其中，乐趣无穷。如果你不回应，他还会觉得哎呀好失落呀，如果你回应了，他会立刻把你的话去转述给别人，成为下一个素材的八卦，下一个八卦的素材。我身边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别人找我来说八卦，我转头跟别人我只是嗯了一声，他就说哎我跟你说思思都这么说了，何其无辜，何其冤枉。所以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爱说八卦的这一类人可以吗？乍一看很多爱说八卦的人是爱热闹啊，管得比较宽，实际上背后呢藏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什么叫心理机制？比如说八卦来满足内在的不安全感，听到别人的倒霉事儿，带来一种隐秘的哎呦自我心理满足，原来我没有这么惨呀，别人越糟我好像心里越平衡，这种感受是很短暂但是会上瘾。第二种，虚掌握别人信息，虚假信息的控制感。什么意思？当在某一些人眼里面，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这像一种权利，他们通过信息的不对称性的那种存在感建立了社交主权啊，跟别人说哎你别说是我说，他其实希望你去说，因为他感觉这个东西只有我知道，我是有这个控制感的，我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觉得这是一种权利啊，觉得这是比别人高一等的存在，有这样的人的。好，还有当他一直不断的喜欢跟别人聊聊聊，说很多的事情，说什么，说明他边界感有存在缺失。很多八卦的人往往对于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毫无概念，这个我算以其中一个啊。因为我妈妈经常跟我说，你在节目里不要再讲咱们家的八卦了。每个人可能对隐私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尊重不是建立在对等的暴露，而是建立在边界感的自觉当中。最重要的是不揭穿他，你不是在揭穿他，或者你再怎么说他，你是在保护自己。你也不要试图教会一个习惯八卦边界模糊的人什么是尊重。现实是不回应，我不补充，他说八卦的时候我不搭话就可以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表达清楚，我不喜欢讲别人的事情，我也不喜欢我的事情被别人讲。如果你发现你因为一个人开始时刻担心他会不会把你的隐私说出去，那就说明这段关系在侵蚀你的安全感。八卦不是嘴碎，而是边界感和控制欲的混合物。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什么呢？是不需要去靠谈论别人去维系的。当然最后呢，我希望给你一个心理建设啊，就是如果他每天说一些八卦，未必是把你当知己哦，他有可能把你当一个情绪垃圾桶或者是信息集散地。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感受，如果他因为你不听八卦了，不听他说的这些话了，他就疏远你了，说明这段关系本质上不值得你小心翼翼。所以我们的和气，或者说真正伤和气的，不是说表达边界感，而是积累怨气，忍到某一天突然爆发了。所以我们不妨用温和的方式把这种边界划清楚，你说呢？来吧，你想听的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于周杰伦《安静》。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
3: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百众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的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种类的演出了，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
3: 哪有，演出的世界丰富多彩，我们只讲了一些主要的类型，还有演唱会啊， live house 啊，传统曲艺相声等很多没有跟大家聊过的内容呢。
2: 啊，这么多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讲点什么呢？
3: 今天就开始讲讲大家平时最关注的演唱会吧。
2: 太好了，终于到了我喜欢的演出类型了。
3: 演唱会是有一定规模的现场音乐演出，一般都在体育场、体育馆这种能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演出场地举行，当然也有在几千人的剧院或展览馆里举办的演唱会，比如我们新势力2016年在曲江大礼堂举办的老狼的演唱会就是在剧院里举办的。因为规模较大，所以举行演唱会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大事件，大家关注度很高，也对这种演出形式比较熟悉。
2: 那小于1000人的演唱会叫什么呀？
3: 在能容纳几百人的场地举行的小型音乐演出一般就不是演唱会了，而是 live house 演出，现场观众大多是站着观看的，表演者与观众的距离非常近，互动性也非常强，有很多乐队都更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演出形式。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来自陶喆一首经典的民谣小品《寂寞的季节》。有人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那些在秋天里发生的故事，或者是某个独自发呆的午后。而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它叫寂寞，但是好像没有太多的怨念，而是一种平静的释然。这种木吉他加上悠扬的笛声，营造出那种温暖又空旷的氛围。就像歌里唱的，看着窗外快枯黄的叶，了解那些爱过的人心是如何慢慢在凋谢，但到最后还是要从回忆里慢慢穿越，继续往前走。欢迎来到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当然在今天呢，有一种味道可以在下雨天气让你觉得哇很透气，因为这种三伏的天气下着雨，虽然会给我们早高峰的路上带来一种不方便的感受，有一些地方尤其是南郊部分地方也会有积水，希望大家可以稳驾慢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稍稍喜欢轻轻的微雨的感觉。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叫做风影海岸，这是988和1055共同为大家推出的夏日香水系列的宝藏主打。它的前调就像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水，那种畅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到海岸线上，就好像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而中调呢，慢慢浮出那种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就好像是少年被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有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好像都听到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很持久，现实的福利价格是159一瓶啊，159一瓶。一个系列里面有6款不同的香薰，总有一款是戳中你的，而我今天推荐的就是风影海岸。想要入手的朋友们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香水两个字，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回复两个字香水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要在这个七夕也拿捏一些轻松的氛围，想要选香水更多的这个选择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5点到7点超级麦克风988七夕的一个香氛专场直播。不管是日常温柔的搭配香，还是约会的撩人香，通通都给大家精选到位。而且是下单的正装香水还会随机送精美的香膏或者是沐浴露，福袋抽奖送人气热卖试香礼盒，东西会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大家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分锁定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直播间去精准挑香，低价豪福利，用香气解锁这个浪漫的气息。当然我们觉得最浪漫的事情有可能还有一件，就是与你一起和那个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浪迹天涯，远走高飞。来自于金志文、徐佳莹，远走高飞。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绝三夏季，时序已新秋。24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但不耽误晚睡。
1: 知秋，
2: 夜知秋，
1: 二十四节气，立秋，
2: 立秋，
3: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6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6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搓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一度电可以让40瓦的灯泡连续亮26个小时。
2: 一度电可以生产15瓶啤酒。
1: 一度电可以织布8至10米。
2: 一度电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的资源。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登鹳雀楼是王之涣的一首名篇，这首诗以其壮阔的景象和深远的意境

0: 成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诗中描绘了苍茫的天地、滚滚的江河，以及那无尽的远方，每一处景象都充满了生动与活力，仿佛让人置身于那广袤无垠的自然之中。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夕阳像个金球，慢慢滚落远山的怀抱。王之涣站在高高的鹳雀楼上，脚下是奔腾咆哮的黄河，河水闪着金光，一路向东。他极目远眺，想看清山那边是什么，他想看得更远，然而目光终究被山峦和地平线挡住。他看了看脚下这雄伟的五层高楼，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楼有顶，心无界。他毫不犹豫地转身，目光坚定地望向通往更高处的楼梯，更上一层楼。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敬老情绪，你我他，邻里互助近万家。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4: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

0: 测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0: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0: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17岁到地下通道里面唱歌，18岁去酒吧驻唱，20多岁就揣着700多块踏上了外出的路，从此西藏云南四处流浪。云游天下的经历呢，为赵雷的音乐注入了独一无二的内涵。在赵雷遍布全国的足迹当中呢，也有那么一段来到了厦门，并且留下了我们的时光这首歌。只要坚持初心，保持努力，人生总会有很多的收获，但真正难忘的还是奋斗的旅途。为你送上赵雷这首我们的时光。12:10，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雨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日，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张信哲、薛之谦，你不是一个人。

张学友，爱是永恒，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在这个季节当中，空气的味道就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电台香水系列和你分享我们这季主推的香型，叫做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的空气。初闻呢是树莓和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柔和的花香缓缓的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媚，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是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的遐想。香气长效持留，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的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那这次香水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清冷、甜郁、温柔等等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够让你找到专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呢，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陶喆《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来自陶喆，有人说乐坛呢要靠前辈们的回归来拯救了，这好像也不该是觉得开心的事儿。曾经有制作人形容陶喆呢，说他像是一本日历啊，给人不断的对未来日子的期待。杰伦当年有段话说的非常的在理，在2000年的时候他横空出世炸翻了全场，但是2000年以前的场子是陶喆的。挑事的媒体就问他说呢，现在是不是周杰伦取代了陶喆？爱在头上裹一块布的21岁的杰伦说， R&B 从杜德伟就在铺路，到陶喆是巅峰，那我再玩就很容易了。来自陶喆这首普通朋友。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张小斐萱草花。
1: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2: 好的，比赛开始。我们看到现在三号选手从窗里丢出一个可乐瓶罐，现在四号选手把他一脚踢到了马路中央，旁边的五号选手看了一眼并没有行动。这个时候六号选手来到场地中央，一个反手把他扔进了可回收垃圾桶，漂亮漂亮的出手，球进了，
3: 脚下垃圾入箱，胜利无处不在。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在04年的时候，当时22岁的王心凌因为甜美的外形和声线被封为甜心教主。十多年的时光，心凌攀过高峰也躺过低谷，听着她的歌长大的一代人呢，也纷纷从校园生活当中走出，一脚陷入到了生活的柴米油盐。他们不再哼着第一次爱的人，心里那头乱撞的小鹿已经被锤炼成了麻木的老鹿。那些真实的暧昧的灵动的闪着光的青春，只能在岁月的封印当中被妥善的安置，默默的品味。所以就像是他在大眠当中唱句过的那句歌词哈，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为你送上王心凌这首大眠。一点的时分，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中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聚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281公里，来自谢霆锋，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有没有种味道能够让你一秒起飞？电台香水系列来和你解锁这只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它是一枚肆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呢是刚剥开的新鲜的橘子，混着清冽的柠檬皮的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是飞机冲破云层的那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呢都染上了橘子汽水般的璀璨，而中调慢慢的透出的是苦橙叶的清冽和一点点的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当中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持久，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呢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想要入手这款限定特调香的朋友，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送上萧亚轩，类似爱情。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

0: 现，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唐、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的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秋。
1: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0: 立秋，
1: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3: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2: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3: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2: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3: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20-30元，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2: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款的模式去 copy 去打造的话，结果也未必尽如人意，所以还是要回到自己本身，把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发挥出来就好了。对于情歌王子的这样的标签，他也显得非常的豁达，他说每个歌手呢都有自己特定的风格还有特色，其实也有试过去做一些改变，但是当你变成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你的时候，风险其实挺大的，所以每个歌手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核心的特质。标签之所以能够成为你的标签，表示大众认可你的这部分，所以能够唱这么久直到现在还有机会出新的作品，经验就是标签一定不要撕掉。来自品冠这首最想念的季节，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Eason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0: 以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P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欢迎你送上拉拉徐佳莹这首《寻人启事》，感谢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浪漫气息，想要拿捏心动的氛围感，选对香水真的太重要了。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超级麦克风七夕香氛专场直播来喽！不管是日常温柔百搭香，还是约会专属撩人香，通通给你精选到位。只要下单正装的香水，那随机会赠送精美的香膏或者是沐浴露啊，福袋抽奖送人气热卖式香礼盒，零成本解锁多样高级香气。不管是七夕送礼还是自流打造约会氛围感，那下午五点啊，来锁定抖音账号超级麦克风的直播间，超级麦克风直播间精挑细选啊，会精准的挑香，低价的薅福利，用香气来解锁浪漫气息。这是为你送上蔡健雅《对爱渴望》。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四舍五入来自满江，也是早期的满江式的情歌。现在的满江风格和之前反差真的是非常大哈。他不断的尝试新的挑战，无论是上综艺还是在电视剧当中又出演又献唱片尾曲插曲等等。如今的他呢，除了演唱，还担任着作曲、作词、编曲，甚至是亲自来担任制作人，工作忙碌却很有成就感。他说，在不断的创造当中，不断有新的人生体验，这是自己愿意坚持做音乐的原因，因为音乐记录着在那个时代，我还曾经那样的思考过，这是这个职业挺不一样的收获。为你送上满江这首《四舍五入》，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小豪，我是雨辰，继续送上方大同《红豆》。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好几万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

为你送上 Tank 专属天使5:17，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的都知道呢，孩子挑食不喝奶，平时蹦蹦跳跳，运动量大，可能会伴随着营养的流失。除了日常的饮食营养均衡，额外的营养摄入也得上心哈。市面上的钙体新产品，要么是片剂，像嚼石灰，孩子抗拒不配合。所以今天呢，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钙铁锌指引包，新一代的液体配方。诺特兰德呢，是国民膳食营养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收获超亿人次消费。很多人钙铁锌摄入普遍不足，营养三要素一个都不能少。它含有钙铁锌和维生素 D3， 作为日常膳食的营养摄入途径之一，剂型含量口感全面提升，省钱省事儿。其实呢，液体有机配方更加的友好，它采用的是微米乳化技术，营养颗粒细腻，更能够快速的到达小肠，同时呢温和无负担，易吞咽，特别适合嫩嗓人群，全家老小都能吃。最让宝妈惊喜的是它的口感，那研发团队精选了奥地利进口草莓汁来调味，酸甜丝滑，像草莓酸奶，而且是零蔗糖，对牙齿友好，没有铁锈味儿。这款产品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吃呢？首先，这款产品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 GB24154 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里面含有钙、铁、锌等等常见的营养元素。其实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有运动习惯，就算是运动人群。小朋友每天跑跑跳跳、打球、上体育课，大人的话，在家里面做家务、拖地、扫地，每周跑跑步、打打球、骑骑车，一周3-4次，那每次半小时左右都可以达到基本的运动量要求。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自己或者是家人的日常运动情况，建议每天吃2条。今天呢，也给你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99元到手1桶，一桶是30条装，199元直接拿下3桶，再送5条试喝装，359元带走6桶，再送整整一盒5条装，每一条呢都是独立的包装，避光锁鲜，冷热皆宜，那出门带几条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每批产品都经过检测，那搭载的是专属的批次溯源系统，扫码可以查看检测报告还有生产信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

摄入，可以选择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钙铁锌三个字，回复钙铁锌三个字来抢购吧。继续为你送上邓紫棋，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联合火药方糖摔跤社共同出品的原创二维动画《记忆管理局》正式官宣定档，已于8月2号12点在哔哩哔哩独家上线，首播3集。这部作品原本只是一部18分钟的学生短片，后来被 B 站发现并一路扶持，如今不仅是2026年暑期国创赛道备受关注的新作，更是 B 站寻光计划原创扶持体系下又一个从创意短片走向工业化长篇制作的典型标杆。记忆管理局是一部聚焦记忆与成长的故事，讲述主角观潮因缘际会进入记忆管理局，由此与管理员方糖、白仲等人一起克服困难，共同成长的故事。作品拥有新颖独立的世界观设定与细腻治愈的情感内核，展现一个普通人如何放下过去，直面当下，找回勇气。诡秘之主是国内首款由优异舞引擎打造的欧式古风神秘学 MMO 游戏，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同名殿堂级白金网文《诡秘之主》。游戏中，你将身临其境般地进入那个疯狂与理智交接的时代。作为一个穿越到西方神秘学圈子的中国人，将在老乡愚者先生的庇护下，从22条神之途径中做出选择，并成为非凡。在《诡秘之主》游戏中，不再有职业门派，取而代之的是遵循原著设定的途径、序列、魔药、扮演法与消化进度。游戏还首次实现了优异舞引擎在多端实现1000人规模对战。诡秘之主游戏预约通道现已开启。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游戏诡秘之主中一共有多少条神之途径呢？ A 20条， B 21条， C 22条， D 23条。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为你送上王力宏这首《龙的传人》，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当家长或者是上班族的都知道呢，平时久坐低头看手机，运动不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常钙营养的均衡摄入值得关注，很多钙片口感干涩，嚼着像石灰。那所以今天就给你安利一款诺特兰德的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片，为骨骼提供多维营养支持。诺特兰德深耕国民膳食营养十几年，用户信赖的大品牌，它采用的是骨胶原蛋白加钙加维 D 三维配方，甄选更好吸收的天然乳钙，搭配100毫克的骨胶原蛋白，再加上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软骨硬骨都能照顾到，从纤维开始呵护骨骼健康。很多人觉得补钙就是吃钙片哈，其实骨骼呢就像是一张精密的网，那这一款特别添加骨胶原蛋白是骨骼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钙协同搭配营养更加的全面。乳钙自带天然2:1的钙磷比，亲和人体，配合维 D 有助于钙的吸收，300毫克钙含量摄入日常所需，营养更加的均衡。

让人惊喜的是它的口感，告别传统钙片嚼石灰般的体验，那这款是香浓牛奶味儿，嚼起来满口的奶香，好吃又方便。但这款钙片适合哪类人群呢？不管是关注骨骼营养的成年人，日常活动量较大的长辈，还是日常运动久站久坐需要注重骨骼营养的上班族，都能日常使用。一瓶120片大容量，日常坚持吃刚刚好。那今天呢，电台专属的福利也是直接给到你，单瓶49元，120片的大容量，99元带走3瓶，性价比更高。囤货优选199元，直接拿下7瓶，全家一起摄入营养，更加的划算。整片独立瓶装，储存方便，居家、出差随身带都非常的省心。诺特兰德的产品呢，均经过专业检测，品控严格，日常营养选择放心之选。本品不能代替药品，日常营养支持可以试试它。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回复骨胶原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优惠啦。继续为你送上伊森陈奕迅，对不起谢谢。

李斯恩陈奕迅，对不起，谢谢。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啦，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来瓜分优惠券，入手更加的划算。实付满199元就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来赢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能够免费领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和莲娜黑绷带等等，全部都给你安排啦。公众号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七夕越来越近了，你的礼物选好了吗？送女生的礼物，选大牌美妆当然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就给你带来一款含金量超高的浪漫好礼 SK2 小熊爱心礼盒。说起 SK2 呢，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啊，这可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多少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心头好。那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当中呢，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还有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部都给你配齐了。那全线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可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也看着小了。礼盒拿到手，正红色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也非常有意思哈，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的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平时呢，在 SK2 的官网上面，一瓶正装的230毫升的神仙水就要1700多块，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块。今天七夕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的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整套入手只要599，这性价比哈、全网都找不到第二家，还配有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效期新鲜啊，到20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溯源，限量200组。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时间拼手速。再来重复一下哈，今天给你带来的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含有230毫升正装的神仙水，30毫升体验装的神仙水，还有15克大红瓶面霜，2.5克眼霜，外加3瓶的20克的洁面，一共加起来哈，整套入手到手只要599，只要599。搜索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拼手速吧。这是为你送上 Jason Mraz I'm Yours。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发现痒痒开关，毫毛底下藏着独立的痒觉器官。痒痒通常被理解为皮肤接触了某种刺激物的直接反应。当我们被蚊子叮咬，沾上毒藤汁液或湿疹发作时，神经末梢接收到化学信号，大脑解读为痒，但有些痒显然无法用接触解释。比如下巴上毫毛被布料轻轻拂过时突如其来的刺痒，或皮肤干燥到微微发红时那种不可抑制的抓挠冲动。最近一项研究指出，这些痒的根源可能不在皮肤表面，而在每一根毫毛底部的感觉装置上。研究团队用小鼠做实验，发现小鼠耳后和后爪的毫毛最为密集，每根毫毛都连接着快速传导的感觉神经元。当毫毛受到轻微震动时，这些神经元会迅速发出信号，经由一个名为 PADO2 的蛋白质调节后，通过 TLR5 加感觉神经元传递给中枢神经系统，最终大脑把它解读为痒。这一整套通路构成了一个此前不被认知的专门痒觉器官。更关键的是，在患慢性皮炎的小鼠中， TLR5 加神经元异常活跃。当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使这类神经元失去功能后，小鼠不再表现出抓挠行为，皮肤依然处于炎症状态，但瘙痒感觉消失了。这意味着炎症和瘙痒在此处是可以解耦的。当然，小鼠数据不等于人类结论，但人类毫毛几乎覆盖全身，共享的大量遗传结构让这类基础发现具有转移潜力。湿疹、虫咬、毒藤瘙痒，这类让无数人反复抓破皮的老问题，或许正在等待一条从毫毛根部开始的新答案。
1: 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薛凯琪这首《苏州河》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雨辰，来和你分享我们电台香水系列的另外一款宝藏主打啊，叫做丰盈海岸。它的前调呢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会把你拉到海岸线，仿佛是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面，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而中调慢慢的是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呼唤。留香很持久，限时的福利价159元一瓶，系列共有6款香型可以选择，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来关注到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香水的链接就可以选购啦。继续为你送上梁博给我一点温度，主播台交给长乐。

周四的傍晚18:11，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陕西青少广播七夕浪漫礼遇季来了，全场大牌一价到底，邀好友三人组队成团，瓜分优惠券入手更便宜，实付满199就可以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取小米空调，消费满额还可以领取免费的好礼，海蓝之谜精粹水、赫莲娜黑绷带全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大牌好物，进入七夕专区，享受自己的浪漫时刻。说到七夕啊，七夕真的是越来越近了，那你给心爱的人的礼物，或者说给自己的礼物，有没有选好呢？其实送给女生礼物啊，打个比方，选大牌美妆应该是永远不会出错的选择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来给大家分享一款保底的，但是含金量又非常高的浪漫好礼，那就是 SK2 小熊爱心礼盒。那说起 SK2 啊，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啊，这是火了40多年的高端大牌了。多少的明星美妆博主都把它当成自己的心头好。这样一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礼盒里面有230毫升的神仙水的正装，还有30毫升神仙水的体验装，再加上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这样一看，是不是全部都是最实用的？这个 SK2 他们家的当家产品也都是实用单品，而且正装和实用的小样都给大家配齐了。无论是让女生自己每天在家用，还是说出门一起玩的时候让她随身携带方便一点，这样的一套礼盒，小熊爱心礼盒，可以说既有颜值又有实用性。全线添加了 SK2 独家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也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一个宝藏成分，它可以帮助我们皮肤的新陈代谢，让我们皮肤的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会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看着也小了。礼盒到手，正红色的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啊，它是翻折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一层一层展开的，打开的时候有点像变魔术啊，拆礼物的这个仪式感啊，也就一瞬间就有了。那说到 SK2 呢，在官网上面一瓶正装啊，光说神仙水，230毫升的正装神仙水要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也好，正装也好，至少要2000多打底了。那今天呢，我们1055频率的这个促销活动，美妆抢先购，我们专门跟这些专柜谈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限时的折扣只要599，这个性价比真全网找不到第二家了，而且还配备有品牌特色的这个小熊的爱心礼盒，样子也很好看，送礼也很有新意，有效期很新鲜啊，是到2029年2月份，这个日期送人也是非常合适的，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让大家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但是最重要的来了，限量只有200组，跟往常一样啊。经常会有听众说，哎呀，你们说的这个价格真的特别给力，但是我就是抢不到，因为每天是有限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购买了。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手速来抢购吧。周四的傍晚18:15，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周四的傍晚18:20，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宝藏主打丰盈海岸。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合着危险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的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现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和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的呢喃。而且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

元一瓶，系列一共有六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四的傍晚18:21，继续有请邓紫棋。

0: 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三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刚刚来听到的歌来自歌手张韶涵《第一夜》。我们人生的第一夜该由什么来开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很多人的选择应该都是一副健康的身体吧。无论是事业也好，学业也好，梦想也好，作为第一夜开篇，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来完成我们每一日的目标，才能书写好我们每一夜优秀精彩的人生。但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们也发现，当我们过了30岁，我们的工作节奏会变快，应酬会变多，那日常营养的摄入就会容易不均衡，让我们强健的体魄会打折扣。那这个时候想要给我们自己的日常营养加加分，又不知道从何补起的，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下。因为市面上面的这种营养品，要么就是一大把瓶瓶罐罐的记不住吃，要么就是成分表太杂了，根本看不懂，回来就落灰。所以今天呢，要给各位30+的朋友们来推荐一款诺特兰德每日定制营养包。它每天就是一小袋随身携带的一个营养舱，助力我们的日常营养均衡。诺特兰德呢，作为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专注营养领域十几年了，专门为30岁以上爱运动的人群来定制。它科学复配了48大高阶精粹，其中有26种东方植萃，像人参、铁皮石斛、葛根，这些都是传统的好东西了。里面还加入了20种基础维矿，来摄入我们的日常营养缺口。当然还有2大进阶精华，一包全搞定，每天就4粒，中西结合，更加适合咱们国人的体质。更加贴心的呢，是它这一次有多种的食材营养矩阵，多种天然的原料复配，营养维度会更丰富一些。独立分装的设计呢，每袋就是4粒，一日的量，隔绝空气，防潮所限。日常上班、出差、健身，平常很忙碌的时候，随手揣上一袋，省心又省事，简单又方便。当然也有很多人好奇说，那我适不适合来吃呢？那这样的一款营养产品，它适合谁呢？首先要说到的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只要你是30岁以上的人群，长期久坐办公，经常外出应酬，频繁出差，或者是日常打球跑步居家训练，每周保持基础的运动量都是适用的。每天一包就可以轻松摄入日常营养了，零乳糖，零反式脂肪酸，只添加营养，不添加负担，营养搭配科学合理，让大家吃得明明白白。而且呢，我们是有男生款和女生款2种的，针对不同

人群补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男生跟女生体质是不一样的，所以想要去补充的一些营养，包括成分也好，含量也好，都应该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诺特兰德做的就非常的合理科学，也非常的精准。所以大家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更加适合自己的那一款营养产品。今天我们1055呢，也为大家带来了超值的福利，99元可以入手一盒，一盒是30袋，一个月的量。当然如果大家经常去使用诺特兰德旗下的一些其他的营养产品，对它的品牌已经非常信任了，长乐建议大家直接拿走这个囤货装，囤货装是199元带走3盒，按照我们平常的这个日常特价99元入手一盒的价格来说，这个价格就已经很划算了。但是我们1055为大家谈到了这个囤货的优选价，199带走3盒，等于说在特价的基础上买2赠1，折算下来每天的这个营养投入2块出头，平常我们喝一盒牛奶都要3-5块钱了，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营养产品就更加适合我们国人体质，也非常的具有性价比，自用或者是给身边的家人来囤购都是非常合适的。品牌的每一批次产品都完成了质量检测，配备批次溯源系统，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当然在这里提醒大家，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想要日常精细化摄入营养的朋友来使用就再合适不过了。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男士营养就可以即刻下单了。当然女士营养也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找到一款属于你自己适合你自己的营养产品。刚刚我们听到了张韶涵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外语歌。那说到张韶涵啊，其实张韶涵在西安15号啊即将开始他的这个巡演的西安站，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到票啊？如果你还没有抢到票，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简单的购票方式，上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超级麦克风的超卖，在微信小程序超卖上面就可以即刻购买到张韶涵巡回演唱会西安站的门票了。 OK， 周四的下午18:38，继续把好音乐送给你。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3: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2: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3: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2: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3: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2: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3: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18:49，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经常运动的朋友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明明我已经练得非常的卖力了，出汗喘气一样都不少，但是我要想让运动的状态更好一些，好像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觉得自己对于自己的一些塑形的要求没有达到目标。其实啊，运动的表现不光靠自己的拼搏，还要靠我们身体的后勤保障要跟上。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款很多的运动爱好者都在用的好物——诺特兰德升级款左旋十万，液体左旋开袋即饮，训练前后都可以喝，助力我们的运动营养补给。诺特兰德啊，也是国民膳食营养的大品牌了，口碑一直都很稳。这款升级款的左旋十万呢，主打的就是实在两个字，每盒含左旋肉碱总含量是高达10万毫克的，这个含量非常的充足了，为我们的运动营养提供这个充分的支持。当然可能会好奇，这个左旋适合哪些人呢？我适不适合吃呢？又怎么来吃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它不是保健食品，也不是药品，是依据国标生产的运动营养食品。所以平常只要你有日常跑步、跳绳、跳操、健身房有氧训练，每周又坚持运动，有运动塑形目标的这些人群都是合适的。

再加上日常我们又有些贪嘴，爱吃点外卖，爱吃点饮食油腻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些运动人群对于自己有这个塑形需求就都非常适配了。这一款这个诺特兰德的左旋呢，它每一袋是固定含量1000毫克左旋的，完全符合运动营养食品通则里每日1000到2000毫克的这个推荐范围，所以标准的分量，科学省心，一袋左旋就可以轻松获取到我们每日的营养需求，为我们的运动营养持续提供支持。配方当中呢，还很贴心的搭配了 B1、B6、泛酸3种 B 族维生素。 B 族呢，参与我们日常的身体能量代谢，但是又没有办法由我们自身来合成，所以呢就需要我们日常的一种补充了，它可以助力我们的运动过程，营养补给让我们的运动更加有效果。剂型设计呢也非常的合理啊，一盒的规格是20毫升乘以100条独立刺泡液体条装的设计，开袋直接饮用就可以了，不用冲泡，干净无残留，通勤健身外出运动随手放上几条，携带也没有压力，而且还有橙子葡萄等等的多种口味可以选，口感顺滑不齁甜，喝起来呢也没有什么负担。作为国货的大品牌啊，诺特兰德每一批次的产品都经过了第三方的安全检测，各项指标呢都是合格的，品质有保障，让大家喝的才放心嘛。今天呢我们1055有给大家提供到这个专属的粉丝福利，诺特兰德的左旋10万呢，单盒仅需189元，一盒呢是自带100条。那如果大家在节目期间来下单的话，还可以额外再给大家赠送6盒10条装，也就是说189元，到手一共是160条。平时有外卖重油重盐又要坚持有氧训练的朋友，作为长期囤货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日常有氧训练运动有塑形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把它当成这个运动营养补给来使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陕西青少广播，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左旋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周四的傍晚18:53，继续把好听的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我现在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客观、最真实、最简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你，《有收烟》第六季正式定档8月5号，每周三10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首播。在全新的第六季当中，有包括梦吉、八零君、无名小黑椒等全新重磅角色登场，路人店的日常依旧是温馨有趣、相爱相杀，可爱的毛茸茸们又回归啦！动画 TV 现已公布，我们的老朋友们还在，还是熟悉的味道。快来点点追番，8月5号起，每周三10点。想知道他们有哪些新故事吗？错手期待一下！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8日上映。影片由姜子牙导演，程腾执导，联合导演黄敏，曾参与《疯狂动物城2》《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经典迪士尼影片的视效开发，东西方动画美学互相融合，让画面质感再度提升。编剧张纯更是大家熟知的实力派，曾操刀《唐人街探案2、3》，扎实的探案剧本功底为影片的悬疑推理部分打下坚实基础。故事设定在机关长安城，整座城池依靠精妙水利与齿轮机关运转，人族与妖族在此和平共处，一派祥和热闹。离奇凶案接连现身机关长安城，少年侦探狄少与狼族捕快阿萨从被迫组队到携手同行，一路吵吵闹闹，笑料百出，在轻松搞笑的日常里抽丝剥茧，一步步揭开都城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大唐妖探》定档在几月几号呢 ？A. 8月5号 ，B. 8月6号 ，C. 8月7号 ，D. 8月8号。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精美节目周边。
2: 重山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

0: 周四的傍晚19:06，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在每个工作日傍晚的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跟长乐在电波当中了解最新的二次元相关资讯。那要说到本周啊，西安或者说陕西最重要的一条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应该就是周末的漫展了。在本周末呢，15号和16号两天，周六周天两天，将会有一场 IW 无限世界与次元之门协办的这个动漫游戏博览会，将会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浐灞这边来举办。这一次主打的是国漫铸魂少年志次元创想闪风华，也是我们陕西本土啊的一个漫展品牌了。那这一次的嘉宾呢，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我们熟悉的，包括像河野华，还有别吵吵，铁板奥尼酱，还有猫村爱丽丝，碳酸熊卡，还有京剧库一等等等等，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二次元界的这个重磅嘉宾了，都会齐聚在本周末的这个漫展当中。但是关于漫展呀，我能给大家介绍的可能就是来了多少嘉宾，他在哪儿，有没有意思。但是这个漫展呢，它是怎么样从一个灵感变成一个落地到线下的展会的，我们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西安这个 IW 漫展以及次元之门漫展的两位主创嘉宾到来我们的现场。其中一位倾城老师，他是安徽游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人兼总经理，也是一直在主理次元之门动漫展品牌。他的公司呢，是以动漫展为根基，向上游的 IP 来联动，下游来衍生一些零售的这个衍生嘛。参与呢，也是主要策划一些这个国内的会展中心的一些漫展，当然之前有策划过各地文旅景区的多场二次元相关活动。第二位呢，金木老师。金木老师是我们西安的原创新童创始人，这个 IP 呢也是在西安最近比较大火的一个 IP 了。之前呢也有做过一些抖音的二次元运营，包括 B 站的 UP 主，目前呢就在主理这个 IW 无限世界二次元商业品牌综合体。他们主要是以动漫游戏展，还有一些线上的社区平台、商业综合体等等的一些方面来拓展这个二次元上下游的这个资源进行整合，也是来为大家提供这个集社区性和娱乐性为一体的专属每一位二次元的日常生活社区。那我们现在已经跟他们连好线啦，已经把他们请到我们线上了。来，有请我们的金木老师和我们的倾城老师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倾城。
0: 欢迎欢迎二位参与到我们长乐漫游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关于这个漫展，那说到动画呀，或者是说到这个游戏，我可能觉得哎，我自己还能说上一点东西。但是说到漫展，我觉得就比较高端，或者说比较高精尖了，那是需要一些算是有一些门道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漫展的落地到有哪些我们想要知道但是我们一直不知道的东西。首先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倾城老师吧，因为我知道倾城老师是安徽这个游漫文化的这个法人兼总经理，也是次元之门的这个主理人嘛。那作为一个安徽的这个漫展品牌，这一次是如何这个牵线搭桥来到了古城西安呢？
2: 首先一个是次元之门虽然是在安徽发展起源的一个品牌，但其实我们早在2024年的时候就在全国多个城市都有做一些活动落地。最北方其实有去过哈尔滨，然后南方也去过像深圳这些地方，但其实西北区域是一直没有来涉足的。刚好和金木老师也是多年的好友了，然后之前了解到西安这边的一些情况。

0: 西安办展和在安徽办展有一定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
1: 区别是西安的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
0: 是从美食方面作为了切入点是吗？
1: 我其实之前办展的时候全国各地跑，就是吃各地的一些美食啊，然后去看看各地的风光。西安这边作为一个古城，它不管是从美食也好，从文化也好，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文化特色的。尤其是像这一次我们其中一个参展企业花江湖之不良人，它的后续也有蛮多剧情都其实是围绕着我们西安做的开展。其实就是它的文化底蕴非常适合各个国漫和国产游戏过来落地，同时它的本地的一个观众受众啊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认可的一个地方和城市。
0: 确实确实
1: 然的啊，
0: 对，这两年其实包括像很多的这个动画的内容也有涉及到我们古城长安的部分，比如说像当年的这个长安三万里是吧，然后后续当然也会有非常多的这些动画的内容都有涉及到长安，所以西安呢可以说是作为这个动画或者说漫展来说，它是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历史和人文条件在这里的。那说到这一次来西安办展，那一定是有一些和往期的漫展不一样的地方，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本期的这个活动的亮点又在哪里呢？
1: 这块我其实跟静木老师其实可以一起说，因为我们《变之门》本身的一个活动是侧重于现场活动内容的，然后跟静木老师一起去做这个 IW 无限世界它《变之门》，其实它这个我们就是想把现场的一些活动内容和嘉宾内容还有现场的各种玩法丰富起来，做一个在西北地区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更多玩法，并且也适合各种赛道观众的一个综合好玩的一个漫展。
0: 对，那既然说到这么多的有意思的玩法，能不能给我们提前透露一点哪些有意思的玩法会加入到这一次的漫展当中呢？
1: 现场其实除了一些基本的互动活动以外，就是我大概先说一说我们现场的一个 IP 有哪些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吧。
0: 好呀，
1: 就这一次首先我们仙剑奇侠传它是仙四漫画的完结版，然后同时活动也是仙四漫画的主创团队几乎我看了一下阵容，几乎他们整个主创团队都过来了。然后画江湖不良人他们的主创若森老杨这一次也是在16号会来我们的活动现场。现场舞台上大家其实相信老杨会带来一些关于西安的一些不同的内容给到大家。
0: 哇，然后听说这个好期待呀。
1: 对，画江湖他们这一次的粉丝也来了蛮多，听说就是光他们的 coser 阵容就有那个近百人了啊。
0: 哇，
1: 然后除了外，像现场的逆水寒啊等等，他们也会带一些非遗内容来到我们现场展位，参与互动，基本上都有机会拿到各种一些精美礼品的奖品。
0: 对，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线下的奖品，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现场我们整个的 IP 展位总共有10多个大的展台，大家基本上只要去那个打卡，都有很多一些精美礼品去进行一个相赠。
0: 对对，是的。那既然说到这儿啊，这么多的 IP 助力现场的这个阵容，那我们就顺便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啊，长乐漫游记在我们的这个 IW 和次元之门的这个现场啊，这个漫展的现场也是有自己的展位的，应该是在这个嘉宾区的正对面我记得啊，所以说大家到时候去了也可以到我们长乐漫游记的展位上来玩一玩，因为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线上的小物料啊。那说到这个漫展啊，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到线下的这个漫展呢？那或者说本次的漫展和传统的一些其他的展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线下的漫展跟线上还有平时在家里面在工作当中其实都不一样。我认识很多，因为我在各地做漫展，认识很多的观众，也跟他们聊了很多。他们在线上中有各种各样的职业，

0: 有老师，有警察，还有各个程序员啊等等，基本上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职业，他们基本上都有。
1: 对，各
0: 但是
1: 行各
0: 在
1: 业。
0: 平时生活当中，因为就是其实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娱乐、去放松。然后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爱好，比如我喜欢打游戏，我喜欢看动漫。其实，在工作当中，其实很难遇到这种，有相同爱好的人。但是到了漫展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类的展会，
1: 对。
0: 他可以在漫展现场找到很多很多跟自己有相同爱好的人。
1: 对，
0: 你就是要么就是你自己拿相机去拍摄，或者是自己。
1: 会非常的深。从刚开始，大家会把这一类的衣服，我们叫 C 服，就是 cosplay 要穿的衣服，我们可能会把 C 服归咎为这个奇装异服。当时大家就会觉得，哎，如果你穿了一个奇奇怪怪的衣服，然后戴了假毛，或者说你染了一头不太一样的，不是黑色头发的颜色的这个头发的颜色的话，大家会觉得，哎，你怎么会穿成这样？然后会向你行这个，不能算注目礼啊，但是目光会向你集中。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这种像现在说法比较异的人来说，可能觉得，那你看我可能是因为我打扮得比较好看吧。但是对于比较 i 的人来说，可能觉得，哎呀，我以后还是不要这样穿出门了吧，万一大家都看我都笑话我怎么办？但是其实这二年，尤其是像这二年，西安的旅游做得确实也都非常的好，然后都很多很多喜欢汉服的这些小姐姐们，甚至现在有小哥哥们。都来到了西安，然后穿着一身汉服的打扮，然后或者是穿着一身 cosplay 的打扮，经常会在钟楼啊、在小寨啊等等的一些地方标志性的这个建筑旁边去活动，然后大家反而啊，对于这种和我们日常穿着不一样衣服的人群，有了更深层次的这个包容心。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由于所有市民对于这些有自己爱好的朋友的一些包容，才让大家更加助长了信心。哎，我穿这个衣服其实是我自己爱好的一个展现，并不是什么奇装异服。然后得到了大家的包容，让他们长了信心之后，就有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这个行列里了。所以这个也是让你有了在西安办展的信心的一个原因，对不对？
0: 对，是的，是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对，
1: 所以那我们再来过上一段跳播啊，因为我还有非常多关于漫展这个筹办的问题想要问到吉姆老师和金城老师。我们过一个半点的跳播，一个跳播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回来。
2: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3: 吃饭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认识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

0: 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0: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0: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四的傍晚19:37，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两位这个二次元界的大咖，最重要的是他们来一起共同联合举办的这个西安 IW 次元之门漫展即将落地在我们的古城西安，就在本周六和本周天两天啊，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浐灞这边就要跟大家正式见面了。所以今天呢，作为这个提前的预热，包括我们也想要这个挖掘一些这个漫展背后的一些故事，顺便来跟大家挖掘挖掘这个漫展到底怎么逛怎么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这个金木老师和金城老师两位漫展的主办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我是金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倾城。
0: 倾城老师好，金木老师好。那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一次的漫展啊。刚刚我们有说到在漫展当中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活动，那打个比方说啊，长乐作为这个第一次去漫展的人，那我不知道该怎么玩，有没有这个一个非常明确的动线来引导我，让我有一个很好的体验流程呢？
3: 就是我们这次是用了会展中心一号馆和二号馆两个大馆，整个馆内面积基本上都是30,000+了。
0: 嗯，
3: 然后我们二号馆进门，我们进门是在那个右转是在我们一号馆，然后进门左转的话是二号馆。
0: 嗯嗯。
3: 一号馆的内容主要就是我们各个 IP 展台以及就是体验官先授区，还有包括我们电竞舞台随舞，还有冲车专区，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一号馆。
0: 嗯，
3: 然后左边的二号馆，我们现场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些嘉宾签售区和我们主舞台，还有现场的副本活动等等各种专区，同时我们摄影区也是设置在了我们的那个二号馆。
0: 嗯嗯，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像第一次去参加漫展像长乐的话，我可以先去一号馆去看一些 IP 的展，然后再去二号馆看一些这个嘉宾的表演，是这个样子吗？
3: 对，是的。就如果是新手的话，我们到门口其实是会有我们一个现场手册，你可以根据我们门口就是有地图指引，看看你整体现场你最感兴趣什么活动内容。
0: 嗯，
3: 如果你是喜欢 IP 喜欢展台，那你早上进场之后你就第一时间去各个 IP 展台去蹲他们的一些周边一些物料啊什么等等。然后如果你喜欢那个嘉宾，那可能早上你第一时间到了场馆内你就直奔嘉宾签售区去取嘉宾的一个签售号资格。然后有些如果你想去看舞台的话，这次我们主舞台也有像金龙奖的陕西那个赛区，它有舞台剧表演。然后15号的话是我们舞台剧的赛事，然后16号的话是我们新舞银河全国舞剑大赛，陕西分赛区也是有接近40支参赛队伍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一个精彩的一个节目表演。
0: 对，这一次好像是有一些创新性的，这个也是西安。

0: 其他漫展没有的，第一个就是金龙奖的这个 cosplay 的比赛，第二个就是宅建的这个表演。那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两个比赛的这个动向吗？
1: 金龙奖和新武银河的比赛都是在每天的下午。还有，其实金龙奖之前来到西安的时候，也问了很多西安本地一些圈内同好的一些意见，他们很多都说是想在西安这边看到舞台剧演出啊等等。
0: 对。
1: 然后当时这个八月份这个时间点，China Joy 的一些比赛基本上都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刚好金龙奖的比赛决赛在国庆，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之前跟金龙奖有合作过，然后跟他们去了解了一下西安这边，他说西安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金龙奖这个比赛了，
0: 是的，是的。
1: 刚好有这块资源，就是说不如我们把西安这块的这个赛事再给拉起来，让就是西安的小伙伴有更多的机会往全国的一个比赛当中去再就是再有上全国比赛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毕竟也是国内几大舞台剧和舞间大赛的一个赛事品牌。
0: 对，要说到金龙奖，可能大家对于它应该并不陌生，这个应该算是中国动画行业的最高奖项也不为过了，对不对？那这一次呢，它也是开启了自己的这个应该是第26届的这个 cosplay 的展了吧。
1: 23届，
0: 对，抱歉，应该是第23届的这个cosplay 的这个舞台剧的展了。其实我之前在大学的时期也有参与过像校园社团里面的这种 cosplay 的舞台剧表演，但当时就是自己写本子，然后大家一起各出各的角色来完成整个舞台剧的表现。不知道现在的这个舞台剧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原来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1: 现在舞台剧其实
2: 没了，
1: 比较卷，但是其实更多的也是大家为爱发电，而且经过中间几年疫情的断层，现在的舞台剧爱好者其实数量没有疫情前那么多了。就是虽然疫情过后圈内的爱好者变得更多了，就整个全国漫展的游客啊等等都变得多了不少，但其实就是像舞台剧啊等等这些他们的很多团体都有一个断层，就是参赛队伍其实明显的要比之前要少很多。我们其实像次元之门在各地也是跟很多舞台剧社团有过交流，就是也是希望各地的一些新的血液来到，就是参加舞台剧啊什么等等，因为其实参加舞台剧真的非常的辛苦。
0: 对，
1: 因为说实话大家都不是专业的，可能就是经多和经验少，他需要自己写台本，需要自己去排练，
0: 确实，
1: 尤其是一些大团，我奔着全国赛事的一些那个奖励过去的，那可能真的就是提前几个月去排练。我之前安徽那边的一个大团的负责人跟我这边聊，就是他们很多的团员都是比如今年找了工作了半年，一听马上我要打比赛了，立马工作直接就辞掉，我这几个月就专心备战比赛。但是说实话比赛拿到奖了，其实奖金也没有太多，拿不到奖说实话真的就是为爱发电发了几个月。
0: 对，其实更多的包括像这种兴趣爱好来说还是在为爱发电，其实无论是二次元也好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大家的热爱也好，更多的在这个事情刚刚起步的时候都是在为爱发电。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爱好它一定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剂，让我们变得更开心的东西，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时间也好精力也好都投入给他，我们还是要首先要保障我们的这个学业的成绩也好，我们的工作的成就也好，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主线任务做好了之后再去做我们的支线任务，对不对？那刚刚除了说到这个金龙奖的这个舞台落地在我们的 IW 和次元之门的这个漫展当中，那除此之外刚刚还说了这样一个唱剑的舞台也是落地在我们的这个漫展当中了，对吗？
1: 是舞间大赛新武银河，它其实是跟金龙奖同一个系列的比赛。
0: 对， 他是在舞台之上就是起舞吗？还是说个人的一个舞蹈？
1: 他分那个单双舞蹈和团体舞蹈赛事，两种。
0: 对，
1: 因为我自己不跳舞，所以就是有些细节我
0: 也可以尝试一下哈。
1: 这种讲台片的话，舞台剧是那个我自己之前也打过舞台剧。
0: 对，
1: 然后那个《幸福银河》的话，其实也是就是。
0: 哎，二次元会不会是什么毒瘤？会不会让我的小朋友走入歧途？其实并不会。最重要的是由像我们这样有积极向上正能量的这些，不管是主办方也好，还是说我们官方的节目也好，给大家去做一些正向的引导，让大家弹吉他的时候，只是把它认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兴趣爱好而已。更多的还是需要我们作为成年人的一个积极向上的引导，所以这点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家长来说，就像刚刚我们金正老师说到的，作为家长来说，其实我们要去更多的了解他，走入他的内心，走入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才能让我们对于他的这个兴趣爱好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才能给予更多的支持，才能更加有效的防止他所谓的走入歧途，这点才是最重要的。 OK，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金木老师和金城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各位的听众在我们本周六和本周天去到这个线下感受一下属于西安的古城长安的漫展的魅力。那我们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我们就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啦。
2: 我们最后说一下我们的 slogan。
0: OK，
2: 诗漫长安，盛唐会梦，希望这周末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与大家不见不散，
0: 跟大家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这里是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们下期再见。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20:1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夏天的味道应该是清甜自在不刻意的，来自1055陕西青少广播夏日香水系列，主推香型浆果与未名诗。这是一支清甜灵动的浆果调，像是夏日清晨推开窗涌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初闻是树莓与黑加仑的清甜微酸，紧接着是柔和的花香缓缓展开，温柔的刚刚好，甜而不腻，俏皮又柔美，果香与诗意交织，层次丰富又不会过于张扬，仿佛一首还没有写完的散文诗，留给肌肤无限遐想。香气长效持久，一整天都能够感受到被温柔包裹的治愈力。限时福利价只要159元一瓶。这一次的香水系列一共为大家准备了6款香型可选，清冷的、甜郁的、温柔的，多种风格全覆盖，总能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本命香气。想要入手的朋友，记得关注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四的傍晚，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2: 一叶知秋，
3: 一叶知秋，
2: 二十四节气立秋，
3: 立秋。
4: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

0: 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37岁那年，怀揣着梦想与抱负，离开家乡越州永兴，踏上了前往长安的仕途之路。或许未曾想到，这一去便是漫长的50载光阴。回乡偶书，让无数游子的思乡之情找到了寄托。这首诗背后是贺知章跌宕起伏的人生，以及他对故乡那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眷恋与感慨。
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转眼间，贺知章已到了86岁的高龄，他毅然决然地告老辞官，踏上归乡之路。走在村子里，他碰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儿童，其中一个胆子大的孩子笑着跑到他的面前，问道：“老爷爷，你是从哪里来的客人呀？”这简单的疑问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贺知章心中那扇装满回忆与感慨的大门。少时离家意气风发，而如今已是两鬓斑白，他的乡音依旧未改，可故乡的新一代已不认识他这个曾经的游子。于是这首千古传颂的回乡偶书便在他的笔下诞生了。一起进步吧，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月亮是天然的宇宙探测器，可将引力波信号放大10倍。引力波是大质量天体加速或碰撞时产生的时空微小涟漪。通过探测引力波，天体物理学家得以研究黑洞合并、中子星碰撞和早期宇宙。但现在探测器无法覆盖全部频率范围，其中 0.01 到1赫兹的频段是一个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月亮本身能否充当这个缺失频段的天然探测器？研究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答案是肯定的。月球凹凸不平的表面，那些环形山、山脉和不均匀的地壳，恰恰可以增强可探测的引力波信号的强度。当引力波穿过月球时，会引起微小的伸缩变形，产生极其微弱的震动。研究团队的思路是把月球当作一个巨大的韦伯棒，即一种共振型引力波探测器。关键在于，之前所有人都在用过于简化的模型计算这个共振效应。为此，团队构建了迄今为止最逼真的月亮三维数值模型，将真实的地表地形数据和地壳厚度的剧烈变化全部纳入计算。分析结果令人振奋，在月球地壳较厚的区域，引力波信号可被放大约10%。嫦娥7号将于2026年秋天在月球南极附近部署人类第一个宽带月球地震仪，这将是时隔50年人类首次恢复对月球的地震监测。虽然这台仪器的灵敏度不足以直接测量引力波，但它的数据将用于校准和优化月球模型，为后续长任务中更高灵敏度的引力波探测实验奠定基础。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周四的傍晚20:55，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有没有一个味道能让你一秒放松？来自1055夏日香水系列，为你解锁这支充满自由气息的落日飞行香水。它是一枚恣意绽放的柑橘炸弹，前调是刚刚剥开的新鲜橘子，混合着清冽的柠檬皮香气，汁水四溅，明亮又痛快，仿佛飞机冲破云层的一瞬间，金色的落日余晖涌进舷窗，整个世界都染上了橘子汽水一般的璀璨。中调慢慢透露出古城叶的清冽和一点点花香，不甜不腻，像万米高空的风，干净开阔，无拘无束。留香时长持久，限时的福利价也只要159元一瓶。系列一共有6款香型可选，想要入手这款夏日限定特调香，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选购。周四的傍晚20:56，继续好音乐送给你。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米歇尔，一只倒霉的羊，法国希尔万维克多。绵羊米歇尔最爱两样东西，树莓和长得像绵羊一样的云朵。可是他总是觉得自己倒霉透了。这会儿，米歇尔正盯着天上的云朵，做着白日梦。可乌云来了，他赶紧跑去躲雨。来晚了，大家都已经在树下了。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下雪的时候也一样，他想去冻住的池塘上滑冰。可是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其他羊在下雨下雪或者刮风的时候都觉得很糟糕，他们不知道米歇尔有一个超级隐秘的藏身之处。见鬼，是牧羊犬哈尔夫，谁也躲不过他的眼睛。只要哈尔夫在，所有的羊都得回到羊群中。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啊，树莓，好吃，真是鲜美多汁，一颗都不能剩下，每一颗都要吃掉。咦，其他的羊去哪儿了？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天渐渐黑了，而当天黑的时候，
1: 这只羊看起来好美味呀。
0: 米歇尔滑进了一滩牛粪里。
2: 好臭。
0: 米歇尔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3: 云朵云朵，你干嘛呢？
1: 你不是云朵。
0: 不，我是母羊布里吉特。我迷路了，给，这是我找到的树莓。你喜欢树莓吗？
3: 我爱死树莓啦。
0: 你叫什么呢？
3: 我叫米歇尔。
0: 米歇尔回答，而且他觉得布里吉特的树莓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树莓了。

有重重山雨，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味觉三夏季，时序已新秋，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0: 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2: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间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哎，
6: 您啊，学医这么多年
5: 啊，
6: 有没有一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坐着躺着就能让疾病都消掉的？
5: 就是不打针不吃药，
6: 嗯，
5: 躺着，
6: 嗯，
5: 病就好了。
6: 对对对，
5: 静时你喝了多少假酒啊？
6: 你看你，
5: 如果说你没喝多了的话，你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在你这说梦话。
6: 嗯。
5: 啊，坐着躺着什么都不干，
6: 嗯，
5: 然后身上病就没了。
6: 对呀，
5: 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嘛呀？我们埋头苦读，从本科读到博士20来年，那学他干嘛呀？那不成笑话了吗？那不，
6: 哎呀，还是您真的不知道啊。
5: 啊，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哎呦，
6: 广西有一个百魔洞
5: 啊，
6: 听过吗？
5: 哎，百魔洞我真听过。
6: 是不是
5: 啊？我听过听过，就是有所耳闻。
6: 嗯，
5: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天然的溶洞。
6: 嗯，
5: 风景特别的美。
6: 对，
5: 但是我听说怎么的，最近这一两年这个百魔洞出圈了。
6: 嗯，
5: 不是因为风景好，
6: 嗯，
5: 而是那里面成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口口相传的养生圣地了。
6: 哎，
5: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还都去过呢。
6: 那现在呢，何止是养生圣地呀，
5: 啊，
6: 那简直就是中老年朋友的朝圣之地。

0: 弟，
1: 哎呦！
0: 我刷视频看见全国各地的好多老人啊，带着行李
1: 啊！
0: 大老远的翻山越岭，坐火车、坐
1: 哎
0: 汽车赶到那儿，不为观光，就为进去在那儿坐上一天。
1: 呦！啊，就在那个洞里面待上一天，坐着干嘛呀？
0: 那还有躺着的，
1: 哎呦！
0: 关键是这些洞吧，它不是随便进，它收门票呢。
1: 还收门票？门票多少钱呢？
0: 85块钱一个人。
1: 哎呦！
0: 甚至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常去的想法，他还办了月票。
1: 啊，
0: 月票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月吧，我记着。
1: 1000块钱一个月，哎呦，
0: 好些老人甚至是在那附近就租房子常住，
1: 嗯，嗯，
0: 就为了每天能够进去待上那么几个小时。
1: 哦，还挺火的，是这意
0: 特
1: 思。
0: 别火。
1: 那在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0: 说在里边待着能治病啊。
1: 哎呦，
0: 哎，有个老人说自己啊，他肺都黑了1/3了。就不好的肺部的那些细胞都扩散了，医生说他这情况也不好。结果在这个洞里面待了2个月，
1: 嗯，
0: 不仅不咳嗽，气儿也顺了，人也精神抖擞了。
1: 呵，
0: 还有位阿姨说自己多年的老风湿关节炎，那在老家真走不了路啊，
1: 嗯，
0: 眼瞅着就瘫床上了。
1: 嗯，
0: 来这个洞里就待2月，腿脚灵活啊，能满山跑。
1: 呵，哎
0: 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的世界观为之一振？
1: 呦，嗯。
0: 这个治病治的呀，那简直是太牛了，
1: 嗯，
0: 就是有点怪力乱神，有没有点这说的？
1: 咱们今天呢，先不讨论这些事儿啊，有没有这个科学道理？咱们就说这个背后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反映出我们人呐，都怕得病，是吧？人一生病之后啊，我们心里那种极度的焦虑啊，
0: 对，显现
1: 哎，
0: 出来了。
1: 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啊，这种心理都显现出来了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嘲笑。反而要给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求生是一种本能，
0: 对。
1: 对吧？现在社会这么好，退休有劳保，谁不想多活2年呢？刀没架在咱们脖子上，咱们谁都可以说两句。等哪一天咱们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他们还焦虑还害怕呢，是不
0: 对，确实，就是每年单位体检。我们都得焦虑几天
1: 是？
0: 吧，就怕自己查出点啥不好的。
1: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恐惧啊，焦虑啊，它来源于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不了解。你就像咱们经历全民感冒的那几年，记得吧？很多人检查了，哎，肺子里头或多或少就有几个结节了，那有人就慌了，
0: 慌啊！
1: 啊，觉得自己这回完了，生命要倒计时了。平时咳嗽两声，也觉得，哎呀，我这结节是不是长大了，是吧？感冒了，有点气喘，都觉得我这个结节是不是恶变了，扩散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焦虑，然后焦虑之后开始吃不好睡不好，大小医院各处跑，
0: 对，
1: 是吧？我之前碰过患者，就是因为他肺子上有一个小结节嘛，跑了2月啊，6家医院做了6回检查，又找专家查，又找院长查的，他这个病不严重，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挺严重，精神都要崩溃了，
0: 他太焦虑了
1: 对。
0: 哈，但换个角度，他也是想给自己的生命多争取机会。
1: 争取机会是对的，但你得用科学的方法。就像我们肺脏当中，如果有那种小的结节的话，不超过0.8厘米的那种小结节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啊，你像空气质量不好啊，包括我们发烧啊，肺里头有炎症啊，细菌病毒的感染呢，你过后都会容易在我们肺脏当中局部的组织当中形成这个瘢痕。或者是钙化，
0: 明白。
1: 就像我们手破了，等你好了之后，是不是留个疤痕？那这个疤痕，如果你在肺子里的话，那就是结节。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那么恐慌。结节啊，记住了，就是它也分3、6、9等，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变的。啊，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讲，结节它也分活的，分死的。
0: 这结节还分活的死的？
1: 当然了。是吧？你听我打这个比方就明白了。所谓死的结节，它就是死疙瘩，
0: 明白，
1: 啊，实心儿的，
0: 没生命力了。
1: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就像死的那个肺结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他就在那待着呗，你管他干嘛呀？ 不营养吃。

0: 不像有喝的，也不像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节，它就是死的，它就在这待着，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它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1: 哦，死结节属于良性的，
0: 对，
1: 不用慌，没大事儿。
0: 对，
1: 那活的呢？
0: 活的，
1: 活的它就会动，
0: 哎，
1: 它就危险。
0: 活的可就不一样
1: 了。哦，
0: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1: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0: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节里面它有营养物质给它补充。
1: 嗯。
0: 说明这类结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1: 嗯
0: 它在生长的。
1: 嗯，
0: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它有可能一直不停地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1: 明白。
0: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节，我们把它叫活结节，它造成的。
1: 嗯，
0: 而且活结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1: 细胞浸润，
0: 啊，
1: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
0: 听过
1: 呀，
0: 吧？
1: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然
0: 哎，
1: 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0: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1: 那不更不好洗？
0: 哎，不好挤，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就像一滴墨水儿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1: 弥漫开了，
0: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是
1: 嗯，
0: 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1: 对，
0: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1: 嗯。
0: 啊，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儿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100%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1: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节的边界不清晰，有毛刺儿，其实就是浸润造成的结果。
0: 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1: 就别太慌。
0: 对，都是良
1: 嗯。
0: 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儿来，像那种海胆呢、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啊，
1: 哦，
0: 但也不是100%啊。
1: 嗯，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体检检查一下就行，
0: 对，
1: 没大事儿，不用焦虑。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0: 哎，
1: 或者是边境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0: 对，
1: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0: 对，
1: 定期体检，
0: 没错。
1: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0: 没错，
1: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0: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
1: 嗯，
0: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一焦虑，2月跑了6家医院，查了6回。其实过度的检查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1: 对。
0: 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安全承受的电离子辐射的剂量，记住了，它是有限的。
1: 嗯
0: 它就像银行给你贷的款的额度一样。
1: 嗯
0: 你一辈子可能只能贷100块钱，比如说，
1: 嗯，
0: 那你一个月内你全给用了，因为恐慌
1: 对呀，
0: 啊，咣咣照了3次 CT，你可能把你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安全额度就都给用完了。
1: 嗯，
0: 本来没啥事儿，让你一顿是吧？电离子辐射刺激，反而把正常的细胞刺激成恶变的细胞了，这不就帮了倒忙了吗？
1: 嗯，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人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判断能力就会下降，关心则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像刚才提到的广西那边的一个溶洞，那都被包装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洞了。全国各地大批生病的老人都奔。

0: 认证的。
1: 哦，
0: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节、包块、囊肿、肌瘤，它属于叫什么呢？叫真假积聚的范畴。中医上这四个字包含了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异物。
0: 对，它的形成和生长，实际上是和我们人体的气滞血瘀还有痰凝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往往你看，就我们情志不遂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嗯，
0: 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越是焦虑，越是恐惧，你的内分泌它就会越紊乱，
1: 嗯，
0: 免疫力就会下降，
1: 明
0: 神经
1: 白。
0: 系统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信号。那就像一块冰似的，你的负面情绪相当于往这个冰上不停地浇水，一直给它制造这个寒冷的环境，是不是它这个面积越冻越大，
1: 对呀，大冰坨
0: 越
1: 了。
0: 冻越硬，是吧？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个温暖的能量呢，你把这个冰就能慢慢一点融化了。
1: 哎，
0: 你看看，
1: 这比喻很形象啊！
0: 对，
1: 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结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0: 完全正确，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这大概20年前吧，她才40多岁，就被查出来乳腺的恶变了。当时情况不太好，一侧的乳房只能切掉，不能保乳。那当时就为了治病啊，家里头把当时最火的开的那个饭店都给卖了。然后呢，她就前前后后这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1: 嚯，20多年前80多万，
0: 可不吗？
1: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0: 对，也是巨款了。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1: 哎呀，这真是一病回到解放前，它很现实哈。
0: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过了10来年，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1: 又复发了！
0: 你看另外一侧乳房，
1: 天哪，晴天霹雳一样
0: 对
1: 啊！
0: 呀，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谁能甘心呢？
1: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0: 都煎熬，对不对？
1: 是。
0: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干脆就不治了。他说他什么呢？他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他给这个老伴儿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万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1: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0: 你看，
1: 想开了，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0: 对，
1: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
0: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1: 看看。
0: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地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哎，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
0: 它会
1: 啊。
0: 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
1: 的。
0: 括神经递质，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 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

0: 么厉害呀、啊？
1: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0: 嚯！
1: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看，
0: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
1: 是不
0: 哟。
1: 是啊？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儿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就
0: 很
1: 能
0: 轻
1: 够
0: 松
1: 爱
0: 的。
1: 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儿，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0: 明白。
1: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说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0: 什么疫苗？
1: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0: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1: 什么叫通用型？
0: 都能用。
1: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0: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
1: 对
0: 呀，
1: 呀，
0: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1: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0: 谁都行。
1: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0: 什么？
1: 不知道啊，这两天白讲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0: 雪莲。
1: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0: 那雪莲好厉害呀！
1: 对呀，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0: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1: 电影里都有。
0: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1: 对，都有这个桥段，
0: 对吧？
1: 啊。
0: 那现实生活中，他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1: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它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0: 那长得快呀，
1: 长得快，
0: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1: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

0: 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1: 嗯。
0: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1: 嗯，
0: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哦，
0: 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对于化解这种真假积聚啊，它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身体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对吧？
2: 那血联提取物呢？我能不能用啊？
0: 血联提取物是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精准的介入，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秋水仙碱类的这个化合物，还有这个血联内酯。这两种物质啊，它的本事能够特异性的结合我们细胞当中那种微管蛋白，干扰那些坏细胞的恶变细胞的分裂，那个纺锤丝让它断裂，不让它无序的增殖和再生。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让那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了，啊，把恶变的这个风险及时的踩刹车了，给它控制住了。所以说，你看红豆杉和这个血联提取物吧，我觉得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一直在用咱们自己的渠道。跟这个厂家进行沟通，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算是再发放的话，我相信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少，肯定满足不了那么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说，大家伙还是珍惜咱们手头里的这个资源啊，有多少咱们先用着，好不好？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啊。
2: 那以后怎么办呢？
0: 那以后咱们再说呗。未来的方向肯定，我告诉你，像这个血联提取物这样的产品啊，我也会给大家伙多找。比如说，可以通过美国的克隆技术进行可持续的培育，珍稀的这个成分提取，哎，以这个方面为主了。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效果，又能够让更多人的用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吧，我的建议还是手头上有红豆杉继续用，然后呢，有机会可以配合血联提取物一起1+1大于2，让咱们身体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等将来啊，咱们就完全可以依靠血联提取物来做一个长期的维护和巩固了。所以说现在两者结合，我告诉你，路子是完全正确的，你身体肯定比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还快啊。
2: 那梁老师，你就给我们使使劲儿，有这个红豆杉呢，给我们再联系联系。
0: 嗯，
2: 这个血联提取物呢啊，要是能发放的话，赶紧也给我们发放一次，让我们呢这些有囊肿的患者哦，别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肯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排忧解难啊。这个血联提取物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们团队正在抓紧去办呢啊，肯定争取越快越好，不耽误大家伙的后续治疗，好不啊？
2: 啊，行行行，
0: 好了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2: 嗯，再见，老师，
0: 好，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0: 哎，
3: 你
0: 好啊。
3: 哎呀，很高兴啊。
0: 是吗？哎呦。
3: 能通上话呀。
0: 哦，哎。
3: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啊，老朋友了，是吧？
3: 啊，是啊，我听了你们这个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可不老朋友了吗？是吧？
3: 啊，买了10多种产品了。
0: 是吧？啊。
3: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咱对症的咱就买，不对症的咱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啊。
3: 哎，好， 我先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0: 老伴儿哈，嗯，好。

0: 这老伴儿啊，有点癫痫，4年了，
1: 4年的癫痫呢？他多大年岁？
0: 71。
1: 71岁。他4年前得的癫痫，他是受了外伤吗？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
0: 没
1: 癫痫？
0: 有，
1: 没有。
0: 就是莫名其妙，查也没查出来，
1: 哎呦，那
0: 他
1: 就
0: 就是说有点儿那个强性脑梗，
1: 那不会
0: 别的
1: 导
0: 也
1: 致
0: 没
1: 癫
0: 查出
1: 痫
0: 来
1: 的。
0: 什么。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神经的病变，往往到了严重一定
0: 是
1: 程度
0: 啊，
1: 了才会检查出来。早期的病变他检查不出来
0: 是，
1: 的啊。但是
0: 对
1: 他这个
0: 呀、啊，
1: 癫
0: 完
1: 痫如
0: 事儿
1: 果没
0: 那
1: 受过外
0: 个，
1: 伤的话，这个癫痫的出
0: 没
1: 现
0: 受
1: 正，
0: 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完事儿我搁你这个神经够在听那个老师讲的哈，那个神经酸对
1: 对，
0: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啊，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1: 专门
0: 脑
1: 营养
0: 后
1: 脑神
0: 血
1: 经
0: 栓
1: 的，
0: 后遗症，对呀、啊，
1: 对，
0: 都那有效果，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癫痫也有作用。
1: 那当然
0: 哎
1: 了，
0: 呀，我很高兴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上了，吃了能有半年多以后，反正那时候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1: 抗癫痫的，对，
0: 对，还用着那个药，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混着吃哈，
1: 对，
0: 合着吃特别好
1: 他俩绝配，
0: 啊！就是现在可稳当了，4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1: 4个多月癫痫没
0: 完事
1: 犯
0: 儿。
1: 过呀？
0: 对呀、啊。
1: 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啊。
0: 那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1: 可以，
0: 我想
1: 可以，
0: 啊
1: 没问题。
0: 啊，
1: 先从什么
0: 行，
1: 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0: 我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1: 减多
0: 我
1: 少
0: 系
1: 了？
0: 统那个开普兰，现在我一天吃一片儿，
1: 原来吃多少？
0: 2片儿，
1: 现在减一半了。
0: 减成一片儿的时候是1个多月
1: 1个多月，这一个
0: 才
1: 多
0: 减
1: 月
0: 下来，
1: 也没犯病是
0: 才减。
1: 不？
0: 啊，没饭呢！
1: 好，
0: 哎呀，我可高兴了。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癫痫药停下来呢？
1: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是吧？
0: 对，一天一片儿。
1: 对，你这个一片呢，现在1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俩月，一共3个月。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你把这一片给我减成半片啊？听懂了吧？
0: 我是一天吃半片儿啊，还是隔一天吃一片儿
1: 一天吃半片。
0: 啊？一天吃半片儿
1: 对对
0: 啊，就
1: 对，
0: 是在3个月以后，
1: 对。如果这3个月
0: 我
1: 还
0: 还
1: 没
0: 有
1: 发
0: 一
1: 作
0: 个，
1: 癫痫，那就这么做啊，然后再减，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啊。对，叫梯度减药法啊。
0: 好了，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吗？
1: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通过神经酸和伽马氨基磷酸的调理，很多人停了之后吧，也没再犯病，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实际上脑神经
0: 年
1: 啊，
0: 龄。
1: 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
0: 再
1: 吃一
0: 吃，
1: 吃啊，再补充
0: 吃
1: 补
0: 吃。
1: 充啊。
0: 啊，那还用这2种药同时吃吗？
1: 最好是这两种，可以停停吃
0: 同
1: 吃，
0: 时
1: 停
0: 吃。
1: 停吃吃啊，好不啊？
0: 好，
1: 挺好。我跟你说，
0: 好，
1: 癫痫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很少能有治愈的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0: 我特别高兴啊，
1: 好。
0: 还给你报个喜啊，我吃的红豆杉，吃了3个月。3个月，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1: 囊肿多大？
0: 3.4乘3.0，
1: 哎呦，这个不小啊！我告诉你啊，
0: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1: 实际上
0: 观
1: 我
0: 察
1: 告诉你
0: 完我
1: 啊，
0: 吃了，
1: 3.4乘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
0: 完事儿我用红豆杉3个月，现在已经。2.5到1.4了，涨了不少。
1: 2.5乘1.4了，这小一半了都啊！哎呦，
0: 是啊，我给你报喜吧。
1: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哎
0: 我
1: 呦，
0: 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不
1: 对，
0: 好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1: 其实你现在这个2.5乘1.4都不用管它了，问题都不大了都。
0: 就不用管了啊，
1: 对，
0: 2.5乘1.4了，现在。
1: 对，这不小一
0: 大
1: 半
0: 夫
1: 了
0: 就
1: 吗？
0: 说
1: 我告诉
0: 现
1: 你
0: 在
1: 啊，
0: 就管了啊，可不是，哎呀，我可高兴了，这
1: 哎
0: 给你
1: 呦。
0: 报这个。

0: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
1: 还
0: 红豆
1: 有
0: 山？
1: 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0: 哦，你看看，只要
1: 还
0: 大
1: 有
0: 家伙
1: 你就
0: 啊
1: 是
0: 用
1: 那
0: 上我给大家伙
1: 个，
0: 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1: 是啊，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也不用啊，这个益生菌就可好了
0: 对，你看看，挺
1: 啊。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呀，
0: 哎呀，
1: 给你
0: 咱用
1: 添
0: 这些
1: 麻
0: 产
1: 烦
0: 品
1: 了，
0: 呢，有
1: 太
0: 效
1: 谢
0: 果，
1: 谢
0: 比
1: 了，
0: 啥
1: 太
0: 都
1: 谢
0: 强
1: 谢了。
0: 啊。
1: 哎呀，我这产品我这没敢用，我这不少。
0: 但是你刚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1: 激流那个就先不用管它，先观察着
0: 哎，
1: 就行
0: 对，观察
1: 了。
0: 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癫痫的问题也
1: 你
0: 解决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
1: 啊，
0: 哎呀，多好！
1: 这个是可不是啊，
0: 哎
1: 这
0: 呀，
1: 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这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0: 是，挺好啊，
1: 啊，
0: 没有
1: 就
0: 大事儿
1: 神
0: 啊。
1: 经酸的，太好了，好，谢谢，
0: 哎，坚持用吧
1: 太
0: 啊，
1: 好了，
0: 好嘞，再见啊，好，
1: 好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你说一下
0: 好
3: 哈。
0: 啊，好啊。
3: 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
3: 他
0: 儿？在哪儿有
3: 说
0: 息肉？在哪儿？胃里头有息肉啊？
3: 哎，
0: 一九
3: 忘
0: 年。
3: 说了。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在那个大连那个967医院做的，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哎呀呵，
3: 对，完了我就吃这个益生菌呐，一开始特别好，特别高兴。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啊，我就开始吃了，一吃又给这个胃
0: 你
3: 都吃
0: 看，
3: 坏了。
0: 你看看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呵，
3: 对，我
0: 哎
3: 自
0: 呦，
3: 己也知道这样是，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他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3: 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那你这个益生菌用的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3: 好，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啊，
0: 啊，
3: 我那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哎呦，
3: 对，
0: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3: 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0: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3: 没有，什
0: 那
3: 么都
0: 还
3: 没
0: 行，
3: 有。
0: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胃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别说恶性的了，就是良性的那种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

0: 草丛生，一个道理。所以说益生菌是把我们表面黏膜上的一些正常的菌群给你修复好，这样的话呢不该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但是味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啊，它是两个治疗的方向。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哦哦，
0: 哎，
1: 好。
0: 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这坚持住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0: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1: 哦，
0: 对，
1: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
0: 嗯，
1: 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0: 啊，你看看，
1: 嗯嗯，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0: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
1: 嗯，
0: 你看我说吧，
1: 嗯，
0: 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
1: 嗯，
0: 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1: 姜黄素没有。
0: 姜黄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
1: 哦，
0: 啊，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
1: 嗯，
0: 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
1: 啊，
0: 但是呢，嗯，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
1: 啊，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
0: 嗯，
1: 哦，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
0: 嗯，
1: 就是偶尔。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1: 啊，西洋参，
0: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
1: 啊，
0: 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
1: 啊，
0: 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发展吗？是不是？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说我给你调理的话，我一定是。标本我一起给你知道是吧，
1: 哦，
0: 要不然你不就给你留隐患的嘛，是不，
1: 嗯
0: 嗯
1: 嗯，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0: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啊，
0: 嗯，
1: 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啊在神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0: 嗯，你呀，啊，
1: 嗯，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
1: 嗯，
0: 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1: 哦，
0: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
1: 嗯，
0: 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
1: 嗯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叫红豆杉，
1: 吃了
0: 啊，用着呢。
1: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
0: 啊，
1: 什么肠去年，
0: 啊，
1: 也是去年
0: 啊
1: 做的，
0: 啊，
1: 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0: 不多，
1: 嗯，
0: 所以说我
1: 俩一块吃，
0: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
1: 嗯，
0: 那你说我要是一个一个给你调的话，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吧，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也不是根本的方法呀，
1: 嗯，
0: 所以说红豆杉你既然说有了，你看看它那个说明，
1: 嗯，
0: 那说明上是不是明确标注着的，是不是，
1: 嗯，
0: 一些各种结节，各种包括良性的恶性的一些种物，它都是能够起到一个预防或者抑制的作用，对不对？
1: 嗯 嗯
0: 你就把它用好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浑身上下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儿结节解决完了，
1: 嗯，
0: 下个地方，哎，没准哪又长出来了，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1: 嗯，好
0: 好，
1: 嗯，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

0: 题是，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今天的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
2: 时间
0: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今天的
2: 时间
0: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今天的
3: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哎，
6: 您啊学医这么多年
5: 啊，
6: 有没有一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坐着躺着就能让疾病都消掉的？
5: 就是不打针不吃药，
6: 嗯，
5: 躺着，
6: 嗯，
5: 病就好了。
6: 对对对。
5: 静时你喝了多少假酒啊？
6: 你看你
5: 如果说你没喝多了的话，你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在你那说梦话。
6: 嗯
5: 啊，坐着躺着什么都不干，
6: 嗯，
5: 然后身上病就没了。
6: 对呀，啊，
5: 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嘛呀？我们埋头苦读，从本科读到博士20来年，那学他干嘛呀？那不成笑话了吗？那不，
6: 哎呀，还是您真的不知道啊。
5: 啊，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哎呦，
6: 广西有一个百魔洞
5: 啊，
6: 听过吗？
5: 哎，百魔洞我真听过。
6: 是不是
5: 啊我听过听过，就是有所耳闻。
6: 嗯，
5: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天然的溶洞。
6: 嗯，
5: 风景特别的美。
6: 对，
5: 但是我听说怎么的，最近这一两年这个百魔洞出圈了。
6: 嗯，
5: 不是因为风景好，
6: 嗯，
5: 而是那里面成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口口相传的养生圣地了。
6: 哎，
5: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还都去过呢。
6: 那现在哪何止是养生圣地呀，
5: 啊，
6: 那简直就是中老年朋友的朝圣之地。
5: 哎呦，
6: 我刷视频看见全国各地的好多老人啊带着行李

0: 啊，
1: 大老远的翻山越岭，坐火车、
0: 哎
1: 坐
0: 呦，
1: 汽车赶到那儿，不为观光，就为进去在那儿坐上一天。
0: 啊，就在那个洞里面待上一天，
1: 嗯，
0: 坐着干嘛呀？
1: 那还有躺着的。
0: 哎呦，
1: 关键是这洞吧，它不是随便进，它收门票呢。
0: 还收门票？
1: 嗯，
0: 门票多少钱呢？
1: 85块钱一个人。
0: 哎呦，
1: 甚至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常去的想法，他还办了月票。
0: 啊！
1: 月票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月吧，我记着。
0: 1000块钱一个月，哎
1: 嗯，
0: 呦，
1: 好些老人甚至是在那附近就租房子常住，
0: 嗯，嗯，
1: 就为了每天能够进去待上那么几个小时。
0: 哦，还挺火的，是这一
1: 特
0: 个。
1: 别火，
0: 那在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1: 说在里边待着能治病啊。
0: 哎呦，
1: 哎，有个老人说自己啊，他肺都黑了1/3了，就不好的肺部的那些细胞都扩散了。医生说他这情况也不好，结果在这个洞里面待了2个月，
0: 嗯。
1: 不仅不咳嗽，气儿也顺了，人也精神抖擞了。还有位阿姨说自己多年的老风湿关节炎。那在老家真走不了路啊，
0: 嗯，
1: 眼瞅着就瘫床上了，
0: 嗯，
1: 来这个洞里就待2月，腿脚灵活啊，能满山跑。
0: 呵，哎呦，
1: 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的世界观为之一振？
0: 嗯，
1: 这个治病治的啊，那简直是太牛了，
0: 嗯，
1: 就是有点怪力乱神，有没有点这说的？
0: 咱们今天呢，先不讨论这些事儿啊，
1: 嗯。
0: 有没有这个科学道理？咱们就说这个背后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反映出我们人呐，都怕得病，
1: 嗯，
0: 是吧？人一生病之后啊，我们心里那种极度的焦虑啊，
1: 对，显现
0: 哎，
1: 出来
0: 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啊，这种心理都显现出来
1: 了。嗯，
0: 了。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嘲笑，
1: 嗯，
0: 反而要给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求生是一种本能，
1: 对，
0: 对吧？现在社会这么好，退休有劳保，谁不想多活2年呢？刀没架在咱们脖子上，咱们谁都可以说两句。等
1: 嗯，嗯。
0: 哪一天咱们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他们还焦虑、还害怕呢，是
1: 对，
0: 不是？
1: 确实就是每年单位体检，我们都得焦虑几天吧，就怕自己查出点啥不好的。
0: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恐惧啊、焦虑啊，它来源于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不了解。
1: 嗯，
0: 你就像咱们经历全民感冒的那几年，记得吧？
1: 嗯。
0: 很多人检查了。哎，肺子里头或多或少就有几个结节了，那有人就慌了，
1: 慌啊！
0: 啊，觉得自己这回完了，生命要倒计时了。平时咳嗽2声，也觉得哎呀，我这结节是不是长大了，是吧？
1: 对，
0: 感冒了，有点气喘，都觉得我这个结节是不是恶变了、扩散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焦虑。然后焦虑之后开始吃不好、睡不好，大小医院各处跑，
1: 对，
0: 是吧？我之前碰过患者，就是因为他肺子上有一个小结节嘛。跑了2月啊，6家医院做了6回检查，
1: 啊。
0: 又找专家查，又找院长查的，他这个病不严重，但是我觉得他这精神挺严重，精神都要崩溃了。
1: 嗯，他太焦虑了
0: 对，
1: 哈，但换个角度，他也是想给自己的生命多争取机会。
0: 争取机会是对的，但你得用科学的方法。就像我们肺脏当中，如果有那种小的结节的话。不超过0.8厘米的那种小结节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啊，你像空气质量不好啊，包括我们发烧啊，肺里头有炎症啊，细菌病毒的感染呢，你过后都会容易在我们肺脏当中局部的组织当中形成这个瘢痕或者是钙化，
1: 明白。
0: 就像我们手破了，等你好了之后是不是留个疤痕？
1: 嗯，
0: 那这个疤痕，如果你在肺子里的话，那就是结节。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那么恐慌。结节啊，记住了，就是它也分3、6、9等，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变的啊。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讲，结节它也分活的，分死的。
1: 这结节还分活的死的？
0: 当然了，是吧？
1: 哦。
0: 你听我打这个比方就明白了。
1: 嗯，
0: 所谓死的结节，它就是死疙瘩。
1: 明白，
0: 啊，实心儿的，
1: 没生命力了。
0: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
1: 嗯，
0: 就像死的那个肺结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它就在那待着呗，你管它干嘛呀？
1: 嗯，嗯。
0: 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不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节，它就是死的。 他就在这待着，

0: 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它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1: 哦，死结节属于良性的，
0: 对，
1: 不用慌，没大事儿。
0: 对，
1: 那活的呢？
0: 活的，
1: 活的它就会动，
0: 哎，
1: 它就危险。
0: 活的可就不一样了。
1: 哦，
0: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1: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0: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节里面它有营养物质给它补充。
1: 嗯，
0: 说明这类结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1: 嗯，
0: 它在生长的。
1: 嗯，
0: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
1: 嗯。
0: 它有可能一直不停地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
1: 嗯，
0: 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1: 明白。
0: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节，我们把它叫活结节，它造成的。
1: 嗯，
0: 而且活结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1: 细胞浸润，
0: 啊，
1: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
0: 听过
1: 呀。
0: 吧？
1: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然
0: 哎，
1: 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0: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1: 那不更不好洗？
0: 哎，不好挤，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就像一滴墨水儿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1: 弥漫开了，
0: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是
1: 嗯，
0: 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1: 对。
0: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1: 嗯，
0: 啊，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儿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100%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1: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节的边界不清晰，
0: 嗯，
1: 有毛刺儿，
0: 啊。
1: 其实就是浸润造成的结果。
0: 啊，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1: 就别太慌。
0: 对，都是良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儿来，像那种海胆呢、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啊，
1: 哦，
0: 但也不是100%啊。
1: 嗯。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体检检查一下就行，
0: 对，
1: 没大事儿，不用
0: 嗯，
1: 焦虑。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0: 哎，
1: 或者是边境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0: 对，
1: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0: 对，
1: 定期体检，
0: 没错，
1: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0: 没错。
1: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0: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
1: 嗯。
0: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一焦虑，2月跑了6家医院，
1: 嗯，
0: 查了6回。其实过度的检查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1: 对，
0: 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安全承受的电离子辐射的剂量，记住了，它是有限的。
1: 嗯，
0: 它就像银行给你贷的款的额度一样，
1: 嗯，
0: 你一辈子可能只能贷100块钱，比如说，
1: 嗯，
0: 那你一个月内你全给用了，因为恐慌
1: 对呀。
0: 啊，咣咣照了3次 CT，你可能把你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安全额度就都给用完了。
1: 嗯，
0: 本来没啥事儿，让你一顿是吧？电离子辐射刺激，反而把正常的细胞刺激成恶变的细胞了，
1: 嗯，
0: 这不就帮了倒忙了吗？
1: 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人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判断能力就会下降，
0: 嗯。
1: 关心则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像刚才提到的广西那边的一个溶洞，
0: 啊，
1: 那都被包装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洞了。
0: 嗯，
1: 全国各地大批生病的老人都奔那儿去。
0: 是，
1: 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因为焦虑的心理在作怪哦。
0: 对，而且这种焦虑啊，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1: 嗯，
0: 你看，我们身上当中那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一旦你有负面的情绪，我告诉你，它长得非常快，疯长。
1: 是吗？
0: 对呀，
1: 他们俩之间还有关系？
0: 不知道吧？
1: 嗯。

0: 对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报关、囊肿、肌瘤。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越是焦虑，越是恐惧，你的内分泌它就会越紊乱，免疫力就会下降，
1: 明
0: 神
1: 白。
0: 经系统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信号。那就像一块冰似的，你的负面情绪相当于往这个冰上不停地浇水，一直给它制造这个寒冷的环境，是不是它这个面积越冻越大，
1: 对呀，大冰坨
0: 越
1: 了。
0: 冻越硬，是吧？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个温暖的能量呢，你把这个冰就能慢慢一点融化了。
1: 哎，
0: 你看看，
1: 这比喻很形象
0: 对，
1: 啊！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节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0: 完全正确，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就大概2年前吧，她才40多岁，就被查出来乳腺的恶变了。当时情况不太好，一侧的乳房只能切掉，不能保乳。那当时就为了治病啊。家里头把当时最火的开的那个饭店都给卖了，然后呢，他就前前后后这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1: 嚯，20多年前80多万，
0: 可不吗？
1: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0: 对，也是巨款了。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1: 哎呀，这真是一病回到解放前，它很现实哈。
0: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过了10来年，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1: 又复发了！
0: 你看，另外一侧乳房，
1: 天哪，晴天霹雳一样
0: 对
1: 啊！
0: 呀，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谁能甘心呢？
1: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0: 都煎熬，对不对？
1: 是。
0: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干脆就不治了。她说她什么呢？她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她给这个老伴儿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万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1: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0: 你看，
1: 想开了，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0: 对，
1: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啊。
0: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1: 看看。
0: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的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哎，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
0: 它会
1: 啊，
0: 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括
1: 的，
0: 神经递质，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 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

0: 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
0: 是不
1: 哟。
0: 是啊？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就
1: 很
0: 能够
1: 轻松
0: 爱
1: 的。
0: 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儿，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净说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0: 对呀，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这两天白讲了。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1: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0: 电影里都有。
1: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0: 对，都有这个桥段，
1: 对吧？
0: 啊，
1: 那现实生活中，它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0: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他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1: 那长得快呀，
0: 长得快，
1: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0: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儿哪儿都是，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1: 嚯！
0: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1: 2400倍，
0: 对呀，你看看，
1: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0: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1: 啊，
0: 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我们讲适者生存嘛。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1: 对，
0: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还有稀薄的氧气，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0: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1: 哦哟，
0: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1: 那阻断性很强啊。
0: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
1: 是，
0: 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它就长不大了。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变成不了活结节了。那个时候，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0: 对，
1: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0: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情发展特别快的，切完肺子了，切胃，切完胃了，切肠道。虽然说他们还活着，那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
1: 没啥治疗，
0: 只能靠这个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这个大小便都成问题了，是吧？整天挂个尿袋，活得不仅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真叫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那句话，物理的切除方式不能够正确的阻止恶变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那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怎么让它能够失去这种无限增生分裂的能力？最前沿的科技方法，记好了，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
0: 你看，
1: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0: 对，
1: 就像影视剧里说的，雪莲能够起死回生，它也不算夸张啊。
0: 起死回生夸张是夸张了点啊，但是它确实很牛。为什么这个影视剧它一定是说这个雪莲呢？它一定得有这个基础，
1: 对，
0: 啊，在这基础上进行夸张，是吧？所以说，

0: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它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对付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恶变细胞分裂增生这一块，那是绝对无敌的。啊，好多人都知道雪莲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我说的野生的雪莲啊，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珍贵了，因为现在环境也在污染，是吧？但大家伙知不知道，它现在甚至都已经变成了濒危的物种了，
1: 濒危的物种，
0: 濒危药。
1: 就像保护动物一样，也需要保护植物。
0: 对，保护这种能够这个作为药用的原材料，叫濒危药了都，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的，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原材料基本上已经非常稀少了。啊，自然生长的周期极为的缓慢，人工培养极其困难的，然后制备提取的工艺极其的复杂，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呢？效果必须经过验证的，极其显著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这第二条。第三条，这类原材料通常只被允许用在治疗重症、绝症关键的时刻，或者是在顶尖的医疗科研当中使用，是能够起到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效果的，这是第三个条件。
1: 哎呦，
0: 必须得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物。
1: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说就传统中药片仔癀，
0: 啊，
1: 因为呢它里面有野生的麝香作为原料嘛，
0: 对呀，
1: 所以一粒儿好像是都炒到过7、800块钱，
0: 对，
1: 而且很难买到，
0: 对，
1: 说它是中药里边的茅台，
0: 茅台，对，
1: 因为野生麝香它不就是濒危药吗？
0: 没错，就是这个原理。所以说真正的野生的雪莲和这个野生的麝香，包括穿山甲，现在都属于濒危药物了。原材料太少了。珍贵稀缺，但是在重症和绝症治疗当中，效果又力挽狂澜。不可替代，是吧？什么叫重症、绝症？那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恶变的结节，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恶变的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本身我们身体不该长的，你却长出来的东西。那长出来又容易引发恶变，引起扩散这样的疾病。所以说，野生雪莲提取液，我告诉你是针对这类重大疾病、可怕疾病，在关键的时刻去力挽狂澜用的。包括咱们国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利用现代工艺，已经从雪莲当中提取到的那些活性的有效成分，生物制剂，足以证明它可以抑制我们人体恶变细胞的重复再生，让它断子绝孙。这通用型的疫苗现在马上都要上市了，
1: 嚯！
0: 你看看，
1: 那太好了！就现在长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雪莲提取物它怎么用？用多长时间能有效果？用什么样的好？您得好好给我们指点迷津啊，老
0: 可以
1: 师。
0: 啊，咱们可以多聊聊。但是今天不行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马上就到点了。明天咱们接着聊，好吧？
1: 行，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

0: 老天够。
1: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1: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杨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是老听众了
5: 啊，
6: 之前咱们发放的那个红豆杉啊我用过了
5: 啊，
6: 效果真不错。
5: 哦，那你之前是什么问题用的咱们这个红豆杉呢？
6: 我有啊多发性的这个肝囊肿。
5: 哦，
6: 大大小小啊5-6个了。
5: 哦，
6: 这个最大的一个都快10公分了。
5: 哎呦，
6: 这个医生呢说是良性的，但这么大个东西在人肚子里，它不疼不痒的时候啊还没事儿，
5: 嗯，
6: 可一疼起来呀、啊、可真要命了。
5: 嗯，
6: 而且我身边就有个老伙计啊，7年前长了个囊肿，那个当时发现的时候才3厘米
5: 啊，
6: 没有管它，结果呢不到2年放倒到11厘米了。
5: 对，
6: 再去查就变恶性的了。
5: 嗯，
6: 去年人的没有了
5: 啊，
6: 所以啊有这个囊肿啊我的心里头啊挺害怕的。
5: 哎呀，就这个我比较理解你这种焦虑啊。就是肝囊肿是啥呢？就肝囊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呀，它属于是真假积聚的范畴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淤血堵在那儿呢，形成了一个包块。所以说你用那个红豆杉呢、啊、软坚散结，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6: 红豆杉我吃了一个疗程了
5: 啊，
6: 这个效果还行
5: 是吧？
6: 吃了以后啊、哦、最明显的就感觉这个肚子没那么胀了
5: 啊，
6: 也不闷疼闷疼的了
5: 啊，
6: 这个人呢就舒服了不少。
5: 不错。
6: 后来呢我去复查
5: 啊，
6: 3个小点的这个囊肿啊、哦、直接都没有了
5: 啊，
6: 片子里边了都看不见了。
5: 好。
6: 最大的那个啊、哦、快10公分的那个囊肿嘛，缩小了1/3。
5: 那挺好啊啊
6: 啊。这个医生还问我是用了什么好方法呢，
5: 啊，
6: 囊肿减小的这个效果这么好。
5: 是，但是因为这个红豆杉呢它数量特别少啊，就是现在啊我所知道的咱们中国的100年以上的红豆杉啊，药用级别的现在都已经限制出口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用的话只能在一些什么大型的3甲医院可能临床上还能用得到，小医院现在我告诉你接触都接触不到了，而且在那些大型的3甲医院这个价格都挺贵的，现在据说都涨到那一小袋都70-80块钱，你比如说一天吃3次你算一算一天得200多块钱。
6: 那咱们这个小门小户的老百姓那个吃不起啊。
5: 那对呗，
6: 它是全球购发放的这个合适。但我现在这个手里的剩的不多了
5: 啊，
6: 我正发愁了，今天就听您的节目讲这个血莲提取物的对这个结节囊肿啊效果也非常好。
5: 是 是，
6: 我就想呢赶紧问问，
5: 嗯，
6: 我这种情况啊是继续吃红豆杉呢还是吃这个
5: 细胞的恶变细胞的分裂那个纺锤丝让它断裂，不让它无序的增殖和再生，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让那些恶变的细胞

0: 怎么样断子绝孙了啊，把恶变的这个风险及时的踩刹车了，给他控制住了。所以说你看红豆杉和这个雪莲提取物吧，我觉得一个是咱们中医的精华，一个是现代医学的精准的提纯技术，可以说中西医结合这个效果那只是好上加好，一加一大于二啊，对吧？
1: 那你这么说啊，这两样我一起用，那剩下的这两三个囊肿没的就更快了，是吧？
0: 那当然了，对，嗯。
1: 哦，这个囊肿没了，那我再也不用整天这个胡思乱想，担心他们那个恶变了。
0: 是，
1: 杨老师，这个红豆杉，咱们什么时候能发放啊？
0: 哎呦，红豆杉，我告诉你，这个资源可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一线临床应用都在缩减，只有一些大型的有资格的三甲医院才能用得到，而且现在都不让出口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一直在用咱们自己的渠道跟这个厂家进行沟通，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算是再发放的话，我相信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少，肯定满足不了那么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说大家伙还是珍惜咱们手头里的这个资源啊，有多少咱们先用着好不好，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啊。
1: 那以后怎么办呢？
0: 那以后咱们再说呗，未来的方向肯定，我告诉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这样的产品啊，我也会给大家伙多找。比如说可以通过美国的克隆技术进行可持续的培育，珍稀的这个成分提取，哎，以这个方面为主了。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效果，又能够让更多人的用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吧，我的建议还是手头上有红豆杉继续用，然后呢有机会可以配合雪莲提取物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让咱们身体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等将来啊，咱们就完全可以依靠雪莲提取物来做一个长期的维护和巩固了。所以说现在两者结合，我告诉你路子是完全正确的，你身体肯定比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还快啊。
1: 那梁老师，你就给我们使使劲儿，有这个红豆杉呢给我们再联系联系，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啊，要是能发放的话赶紧也给我们发放一次，让我们呢这些有囊肿的患者哦别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肯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排忧解难啊。这个雪莲提取物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们团队正在抓紧去办呢啊，肯定争取越快越好，不耽误大家伙的后续治疗，好不啊？
1: 哦，行行行，
0: 好了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1: 再见老师。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啊。
0: 是吗？哎呦。
3: 能通上话呀。
0: 哦，哎。
3: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啊，老朋友了，是吧？
3: 啊，是啊，我听了你们那个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可不老朋友了吗？是吧？
3: 啊，买了十多种产品了。
0: 是吗？啊。
3: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咱对症的咱就买，不对症的咱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啊。
3: 哎，好，我先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0: 老伴儿哈，嗯，好。
3: 我这老伴儿啊有点癫痫四年了。
0: 四年的癫痫呢？他多大年岁？
3: 71。
0: 71岁。他四年前得的癫痫，他是受了外伤吗？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癫痫？没有。
3: 就是莫名其妙，查也没查出来。
0: 哎呦，那
3: 就是说有点儿那个强硬性脑梗，
0: 那不会导致癫痫
3: 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神经的病变，
3: 嗯、
0: 往往到了严重一定程度了才会检查出来。
3: 啊、
0: 早期的病变他检查不出来的啊。但
3: 是
0: 他这个癫痫如果没受过外伤的话，
3: 那个、
0: 这个癫痫的出现
3: 没受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
0: 嗯。
3: 完、
0: 嗯、
3: 事我哥你这个全球购在听那个老师讲的哈。
0: 嗯。
3: 那个神经酸
0: 对
3: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啊。
0: 嗯。
3: 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0: 专门营养脑神经的。
3: 后遗症对呀。
0: 对。
3: 都能有那种效果。
0: 嗯、
3: 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癫痫也有作用，
0: 那当然了。
3: 哎呀，我很高兴 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了能有 半年多以后，反正那。

0: 前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1: 抗癫痫的，对，
0: 嗯，啊，对，还用着那个药，
1: 啊、
0: 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逆丁酸，这俩混着吃哈、啊，合着吃，
1: 嗯，
0: 特别好，
1: 他俩绝配
0: 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可稳那儿了，四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1: 四个多月癫痫没犯过呀？
0: 对呀、
1: 啊，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
0: 嗯、啊。那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1: 可以，
0: 我想
1: 可以、
0: 啊，
1: 没问题。
0: 啊
1: 先从什么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0: 我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1: 啊，减多少了？
0: 那个开普兰，
1: 嗯，
0: 现在我一天吃一片
1: 儿。原来吃多少？
0: 两片
1: 儿啊，现在减一半了。
0: 减成一片儿的时候是一个多月才。
1: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也没犯病是不？
0: 啊，没犯呢。
1: 好。
0: 哎呀，我可高兴了，嗯嗯嗯，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癫痫药停下来呢？
1: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
0: 嗯、
1: 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是吧？
0: 一天一片。
1: 对你这个一片呢、
0: 嗯，
1: 现在一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俩月，
0: 嗯、
1: 一共三个月，
0: 嗯、
1: 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
0: 嗯，
1: 你把这一片给我减成半片、
0: 嗯、
1: 啊？
0: 嗯嗯嗯，
1: 听懂了吧？
0: 我是一天吃半片啊，还是隔一天吃一片啊？
1: 一天吃半片
0: 啊，一天吃半片，
1: 对对对、
0: 啊、在三个月以后，
1: 对，
0: 嗯，
1: 如果这三个月
0: 还
1: 没发作癫痫、
0: 啊、
1: 那就这么做、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再减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对，叫梯度减药法
0: 啊,
1: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0: 啊哎好了、
1: 嗯、
0: 啊，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吗？
1: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
0: 嗯、
1: 通过神经酸和伽马氨基氰酸的调理、
0: 嗯，
1: 很多人停了之后吧、
0: 嗯，
1: 也没再犯病，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实际上脑神经啊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吃一吃、
0: 嗯、
1: 啊，再补充补充。啊,
0: 啊那还用这两种药同时吃吗？
1: 最好是这两种，可以停停吃吃，停停吃吃啊。
0: 嗯，哎哎，
1: 好不啊？
0: 好，
1: 嗯，挺 好,、
0: 哎、好。
1: 我跟你说，癫痫这个病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很少能有治愈的、
0: 哎、
1: 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0: 啊啊啊！我挺哎呀，我特别高兴啊。
1: 嗯，好。
0: 还给你报个喜啊！
1: 啊，
0: 我吃的红豆杉
1: 啊，
0: 吃了三个月
1: 啊。
0: 上个月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1: 囊肿，囊肿多大？
0: 3.4×3.0。
1: 哎呦，这个不小啊！我告诉你啊。
0: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1: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3.4×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啊。
0: 啊啊啊！
1: 嗯。
0: 完事儿，我用红豆杉三个月
1: 啊，
0: 现在已经。2.5×1.4了，
1: 2.5×1.4了，这小一半了都啊！
0: 是啊，我给你报喜吧。
1: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
0: 我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
1: 对，
0: 我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1: 其实你现在这个2.5×1.4都不用管它了、
0: 嗯，
1: 问题都不大了都。
0: 就不用管。2.5×1.4了，现在
1: 对，这不小一半了吗？
0: 我
1: 告诉你，
0: 现在就管了啊，可不是，哎呀，我可高兴了，给你报这个喜。
1: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
0: 还有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1: 哦，你看看，只要大家伙啊用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0: 是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什么也不用啊，这益生菌就可好了。
1: 对，你看看。
0: 啊、
1: 挺好，
0: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1: 哎呀，咱用这些产品呢，有效果，比啥都强啊！
0: 哎呀，我这产品我这没敢用，我不少。
1: 但是你刚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
0: 嗯，
1: 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0: 嗯，肌瘤那个就先不用管了，先观察着、
1: 哎。对，观察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癫痫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啊、
1: 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
0: 啊。
1: 哎呀，多好！
0: 这个是可不是啊？那个这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都。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1: 是嗯，挺好
0: 啊,
1: 啊，没有大事儿啊。
0: 神经酸的太好了，好，谢谢。
1: 哎，坚持用吧啊，
0: 太好
1: 了，好
0: 了，
1: 再见
0: 啊,
1: 啊，好，
0: 好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

0: 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您说一下。
1: 好啊，啊，好啊。
2: 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1: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2: 胃
1: 里头有息肉啊。
2: 哎，忘说了。
1: 嗯，
2: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在那个大连那个967医院做的。
1: 嗯。
2: 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1: 啊，
2: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哎呀呵，
2: 对，完了我就吃这个。益生菌呐、一开始特别好，我特别高兴
1: 啊。
2: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1: 啊，
2: 我就开始吃了
1: 啊。
2: 一吃又给这个胃都吃坏了。
1: 你看看你，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2: 啊！对，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
2: 啊、
1: 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它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2: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2: 嗯，
1: 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那你这个益生菌用的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2: 好，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1: 啊，超过0.8厘米的那种小结节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
3: 嗯，
1: 啊，你像空气质量不好啊，包括我们发烧啊，肺里头有炎症啊，
3: 嗯，
1: 细菌病毒的感染呢、啊，你过后都会容易在我们肺脏当中局部的组织当中形成这个瘢痕。或者是钙化、
3: 明白，
1: 就像我们手破了，等你好了之后是不是留个疤痕，
3: 嗯，
1: 那这个疤痕如果你在肺子里的话那就是结节，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那么恐慌，结节啊记住了，静时它也分3、6、9等，
3: 嗯，
1: 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变的，
3: 嗯，
1: 啊，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讲，结节它也分活的分死的，
3: 这结节还分活的死的，
1: 当然了，是吧？
3: 哦，
1: 你听我打这个比方就明白了。
3: 嗯，
1: 所谓死的结节，它就是死疙瘩。
3: 明白。
1: 啊，实心儿的，
3: 没生命力了。
1: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
3: 嗯，
1: 就像死的那个肺结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
3: 嗯，
1: 他就在那待着呗，你管他干嘛呀，
3: 嗯，
1: 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不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节，他就是死的，他就在那待着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3: 嗯，
1: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他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3: 哦，死结节属于良性的，
1: 对，
3: 不用慌，没大事儿，
1: 对，
3: 那活的呢，
1: 活的，
3: 活的它就会动，
1: 哎，
3: 它就危险，
1: 活的可就不一样了，
3: 嗯，
1: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3: 嗯，
1: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3: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1: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节里面它有营养物质给它补充，
3: 嗯，
1: 说明这类结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3: 嗯，
1: 它在生长的，
3: 嗯，
1: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
3: 嗯，
1: 它有可能一直不停的

0: 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
1: 嗯，
0: 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1: 明白，
0: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节我们把它叫活结节，它造成的。
1: 嗯，
0: 而且活结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1: 细胞浸润
0: 啊，
1: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呀，
0: 听过吧？
1: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
0: 哎、
1: 然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0: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1: 那不更不好洗？
0: 哎，不好洗。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就像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1: 弥漫开了，
0: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
1: 嗯，
0: 是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1: 对，
0: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1: 嗯，
0: 啊，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100%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1: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节的边界不清晰，
0: 嗯，
1: 有毛刺儿
0: 啊，
1: 其实就是浸润造成的结果
0: 啊。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1: 就别太慌。
0: 对，都是良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儿来，像那种海胆呢、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
1: 哦，
0: 啊，但也不是100%啊。
1: 嗯，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体检检查一下就行，
0: 对，
1: 没大事儿，不用焦虑、嗯、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0: 哎，
1: 或者是边境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0: 对，
1: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0: 对，
1: 定期体检，
0: 没错，
1: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0: 没错，
1: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0: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
1: 嗯，
0: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一焦虑俩月跑了6家医院，
1: 嗯，
0: 查了6回。其实过度的检查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1: 对，
0: 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安全承受的电离子辐射的剂量，记住了，它是有限的。
1: 嗯，
0: 它就像银行给你贷的款的额度一样。
1: 嗯，
0: 你一辈子可能只能贷100块钱，比如说、
1: 嗯、
0: 那你一个月内你全给用了，因为恐慌。
1: 对呀，
0: 啊，光光照了3次 CT， 你可能把你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安全额度就都给用完了。
1: 嗯，
0: 本来没啥事儿，让你一顿是吧，电离子辐射刺激，反而把正常的细胞刺激成恶变的细胞了。
1: 嗯，
0: 这不就帮了倒忙了吗？
1: 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人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判断能力就会下降。
0: 嗯，
1: 关心则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像刚才提到的广西那边的一个溶洞
0: 啊，
1: 那都被包装成为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洞了。
0: 嗯，
1: 全国各地大批生病的老人都奔那儿去。
0: 是，
1: 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因为焦虑的心理在作怪哦。
0: 对，而且这种焦虑啊，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1: 嗯，
0: 你看我们身上当中那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一旦你有负面的情绪，我告诉你，它长得非常快，疯长。
1: 是吗？
0: 对啊，
1: 他们俩之间还有关系？
0: 不知道吧？
1: 嗯，
0: 关系可太大了。
1: 嗯，
0: 而且这种关系啊，现象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你看西医就解释不了。
1: 嗯，
0: 那这里面这个关系实际上在我们中医上是能够得到非常明确的认证的
1: 哦。
0: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节、包块、囊肿、肌瘤，它属于叫什么呢？叫征甲积聚的范畴。中医上这4个字包含了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异物。
0: 对，它的形成和生长实际上是和我们人体的气滞血瘀还有痰凝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往往你看就我们情志不遂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嗯，
0: 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

0: 像啊，
1: 对，
0: 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节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1: 完全正确，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就大概2年前吧，她才40多岁，就被查出来乳腺的恶变了。当时情况不太好，一侧的乳房只能切掉，不能保乳。那当时就为了治病啊，家里头把当时最火的开的那个饭店都给卖了。然后呢，他就前前后后这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0: 嚯，20多年前80多万，
1: 可不嘛？
0: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1: 对，也是巨款了。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0: 哎呀，这真是一病回到解放前，它很现实哈。
1: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过了10来年，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0: 又复发
1: 你
0: 了！
1: 看另外一侧乳房，
0: 天呐，晴天霹雳一样
1: 对
0: 啊！
1: 呀，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谁能甘心呢？
0: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1: 都煎熬，对不对？
0: 是。
1: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干脆就不治了。她说她什么呢？她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她给这个老伴儿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万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0: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1: 你看，
0: 想开了，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1: 对。
0: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
1: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0: 看看。
1: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的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0: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1: 你看看，
0: 哎，这个很神奇哎，
1: 是不是？所以说心情好啊，
0: 很重要
1: 它会
0: 啊。
1: 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0: 是呢。
1: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0: 快乐
1: 包
0: 的。
1: 括神经递质，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0: 对，
1: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0: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1: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0: 嚯！
1: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看。
0: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哟。
1: 是不是啊？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 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

0: 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
1: 很轻松
0: 的，爱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叔，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1: 哦，
0: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1: 嗯，
0: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0: 对呀，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白讲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哦，
0: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1: 嗯，
0: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1: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0: 电影里都有。
1: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0: 啊，
1: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0: 对对，都有这个桥段，
1: 对吧？
0: 啊，
1: 那现实生活中他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0: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他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1: 那长得快呀。
0: 长得快，
1: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0: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1: 嗯，
0: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1: 嗯，
0: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1: 嗯，
0: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1: 嗯，
0: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哦，
0: 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 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

0: 变成八个细胞。
1: 嚯，
0: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1: 2400倍。
0: 对呀，你看看，
1: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0: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1: 嗯，
0: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1: 啊，
0: 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
1: 嗯，
0: 我们讲适者生存嘛。
1: 嗯，
0: 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1: 对，
0: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
1: 嗯，
0: 还有稀薄的氧气，
1: 嗯，
0: 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
1: 嗯，
0: 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
1: 嗯，
0: 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
1: 嗯，
0: 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0: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
1: 嗯，
0: 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1: 哦呦，
0: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1: 那阻断性很强啊。
0: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
1: 嗯，
0: 啊，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
1: 是，
0: 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
1: 嗯，
0: 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他就长不大了。
1: 嗯，
0: 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
1: 嗯，
0: 变成不了活结节了。那个时候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0: 对，
1: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0: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情发展特别快的，
1: 嗯，
0: 切完肺子了切胃，切完胃了切肠道，虽然说他们还活着，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
1: 没啥治疗，
0: 只能靠这个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这个大小便都成问题了，
1: 嗯，
0: 是吧？整天挂个尿袋，活得不仅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真叫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那句话，物理的切除方式不能够正确的阻止恶变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怎么让它能够失去这种无限增生分裂的能力？最前沿的科技方法，记好了，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
0: 你看，
1: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0: 对，
1: 就像影视剧里说的，雪莲能够起死回生，它也不算夸张啊。
0: 起死回生夸张是夸张了点儿啊，
1: 嗯，
0: 但是它确实很牛。为什么这个影视剧它一定是说这个雪莲呢？它一定得有这个基础，
1: 对
0: 啊，在这基础上进行夸张，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它里面的一些活性成分，对付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恶变细胞分裂增生这一块，那是绝对无敌的，
1: 嗯
0: 啊。好多人都知道雪莲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我说的野生的雪莲啊，
1: 嗯，
0: 人呢，他多大年岁？
2: 71岁。
0: 他4年前得的癫痫，他是受了外伤吗？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癫痫？没有，
2: 就是莫名其妙，查也没查出来。
0: 哎呦，那
2: 就他就是说有点儿那个强性脑梗，
0: 那不会导致癫痫
2: 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神经的病变，往往。

0: 长到了严重一定程度了才会检查出来，早期的病变他检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他这个癫痫如果没受过外伤的话，这个癫痫的出现
1: 没受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完事儿我哥你这个神经够听那个老师讲的哈，那个神经酸
0: 对
1: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0: 专门营养脑神经的
1: 后遗症，对呀，
0: 对，
1: 都能有那种效果。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癫痫也有作用，
0: 那当然了。
1: 哎呀，我很高兴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上了，吃了能有半年多以后，反正那啥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0: 抗癫痫的，对，
1: 啊，对，还用着那个药，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氯丁酸这俩混着吃哈，合着吃，特别好，
0: 他俩绝配
1: 啊，就是现在可稳那儿了，四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0: 四个多月癫痫没犯过呀？
1: 对呀、
0: 啊，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
1: 那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0: 可以，
1: 我想
0: 可以、没问题、先从什么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1: 我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0: 啊，减多少了？
1: 那个开普兰，
0: 嗯，
1: 现在我一天吃一片儿。
0: 原来吃多少？
1: 两片儿
0: 啊，现在减一半了。
1: 减成一片的时候是一个多月才。
0: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也没犯病是不？
1: 啊，没犯呢。
0: 好。
1: 哎呀，我可高兴了。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癫痫药停下来呢？
0: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是吧？
1: 一天一片。
0: 对，你这个一片呢，现在一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俩月，一共三个月。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你把这一片给我减成半片啊。听懂了吧？
1: 我是一天吃半片啊，还是隔一天吃一片？
0: 一天吃半片。
1: 啊，一天吃半片。
0: 对对对，
1: 在三个月以后。
0: 对，
1: 嗯，
0: 如果这三个月还没发作癫痫，那就这么做啊。然后再减，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啊。对，叫梯度减药法啊。
1: 好了，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
0: 吗？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通过神经酸和伽马氨基氰酸的调理，很多人停了之后吧，也没再犯病，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实际上脑神经啊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吃一吃啊，再补充补充。
1: 那还用这两种药同时吃吗？
0: 最好是这两种，可以停停吃吃，停停吃吃啊。好不啊？挺好。我跟你说，癫痫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很少能有治愈的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1: 我特别高兴。
0: 好。
1: 还给你报个喜啊。
0: 啊。
1: 我吃的红豆杉。
0: 哦。
1: 吃了三个月。
0: 啊。
1: 三个月，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0: 囊肿，囊肿多大？
1: 3.4×3.0。
0: 哎呦，这个不小啊！我告诉你啊。
1: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3.4×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啊。
1: 完事儿，我用红豆杉三个月
0: 啊，
1: 现在已经。2.5×1.4了，
0: 2.5×1.4了，这小一半了都啊！
1: 是的，我给你报喜吧。
0: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
1: 我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不好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0: 其实你现在这个2.5×1.4都不用管它了，问题都不大了都。
1: 就不用管了，2.5×1.4了，现在
0: 对，这不小一半了吗？我告诉你，
1: 现在就管了啊，可不是？哎呀，我可高兴了，给你报这个喜。
0: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红豆杉
1: 还有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0: 哦，你看看， 只要大家伙儿啊用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1: 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什么也不用啊，这个益生菌就可好了、啊。
0: 对，你看看，挺好。
1: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呀，
0: 哎呀，咱用这些产品呢，有效果，比啥都强
1: 谢谢
0: 啊。
1: 哎呀。

0: 我这产品我这没敢用，我买的不少。
1: 但是你刚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0: 激流那个就先不用管它，先观察着
1: 哎，
0: 就行
1: 对，观察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
0: 了。
1: 癫痫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哎呀，多好！
0: 这个是可是咋的？
1: 哎
0: 这
1: 呀，
0: 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这
1: 嗯，
0: 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1: 是，嗯，挺好啊，
0: 啊，
1: 没有
0: 就
1: 大事儿
0: 神
1: 啊。
0: 经酸的，太好了，好，谢
1: 哎，坚持用吧
0: 谢，太
1: 啊，
0: 好了，
1: 好了，再见啊，好，
0: 好嘞。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您说一下
1: 好
3: 哈。
1: 啊，啊，好啊。
3: 那个我是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1: 在哪
3: 他
1: 儿？在哪儿有
3: 说
1: 息肉？在哪儿？胃里头有息肉啊？
3: 哎，忘说了，
1: 19年。
3: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在那个大连那个967医院做的，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哎呀呵，
3: 对，完了我就吃这个益生菌呐，啊，一开始特别好，我特别高兴。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啊，我就开始吃了，一吃又给这个胃
1: 你
3: 都
1: 看，
3: 吃坏了，
1: 你看看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呵，
3: 对，我
1: 哎
3: 自
1: 呦，
3: 己也知道这样是，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他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3: 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那你这个益生菌用得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3: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啊，
1: 啊。
3: 我那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哎呦，
3: 对，
1: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3: 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1: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3: 没有，什
1: 那
3: 么
1: 还
3: 都
1: 行，
3: 没有。
1: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味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味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别说恶性的了，就是良性的那种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一个道理。所以说，益生菌是把我们表面黏膜上的一些正常的菌群给你修复好，这样的话呢，不该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但是胃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啊，它是两个治疗的方向。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
3: 对
1: 呢？
3: 的
1: 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稍微就麻烦了。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哦哦，
0: 哎，
1: 好，
0: 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这坚持住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0: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
1: 儿。哦，
0: 对，
1: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
0: 嗯，
1: 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0: 啊，你看看，
1: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0: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你看我说吧，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1: 姜黄素没有，
0: 姜黄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
1: 啊。
0: 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
1: 嗯，
0: 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但是呢，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就是偶尔。
0: 对呀。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1: 啊，西洋参，
0: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
1: 啊，
0: 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
1: 啊，
0: 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儿发展吗？是不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调理的话，我一定是标本，我一起给你知道，是吧？
1: 哦、
0: 要不然你不是就是给你留隐患的嘛，是不？
1: 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0: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哈、
0: 啊，
1: 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啊，在深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0: 你呀、啊。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
1: 嗯，
0: 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1: 哦，
0: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叫红豆杉。
1: 吃了
0: 啊，用着呢。
1: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什么肠去年也是去年做的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0: 不多。
1: 嗯，
0: 所以说我
1: 一块吃。
0: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那你说我要是一个一个给你调的话，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吧？对不对？那也不是根本的方法呀。所以说红豆杉，你既然说有了，你看看它那个说明，那说明上是不是明确标注着的？是不是？一些各种结节，各种包括良性的、恶性的一些种物，它都是能够起到一个预防或者抑制的作用，对不对？你就把它用好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浑身上下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儿结节解决完了，下个地方没准哪又长出来了，你说是不是？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1: 好，
0: 好，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明确的认证的
7: 哦，
6: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节、包块、囊肿、

0: 激流，它属于叫什么呢？叫蒸甲积聚的范畴。中医上这四个字包含了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异物，
0: 对，它的形成和生长实际上是和我们人体的气滞血瘀还有痰凝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往往你看就我们情志不遂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嗯，
0: 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越是焦虑，越是恐惧，你的内分泌它就会越紊乱，
1: 嗯，
0: 免疫力就会下降，
1: 明白，
0: 神经系统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信号。那就像一块冰似的，你的负面情绪相当于往这个冰上不停的浇水，一直给它制造这个寒冷的环境，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面积越冻越大？
1: 对呀，大冰坨了，
0: 越冻越硬，是吧、
1: 嗯？
0: 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个温暖的能量呢，你把这个冰就能慢慢一点融化了。
1: 哎，
0: 你看看
1: 这比喻很形象啊。
0: 对，
1: 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结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0: 完全正确。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

0: 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1: 嚯，20多年前80多万，
0: 可不吗？
1: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0: 对，也是巨款了。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
1: 嗯，
0: 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1: 哎呀，这真是一病回到解放前，他很现实啊。
0: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过了10来年，
1: 嗯，
0: 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1: 又复发了？
0: 你看另外一侧乳房，
1: 天哪，晴天霹雳一样啊。
0: 对呀、啊，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
1: 嗯，
0: 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
1: 嗯，
0: 谁能甘心呢？
1: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0: 都煎熬，对不对？
1: 是。
0: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1: 嗯，
0: 干脆就不治了。他说他什么呢？他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他给这个老伴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
1: 嗯，
0: 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
1: 嗯，
0: 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万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1: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0: 你看，
1: 想开了。
0: 嗯，
1: 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0: 对，
1: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啊。
0: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1: 嗯，
0: 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
1: 嗯，
0: 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1: 看看
0: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地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哎，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啊，
0: 它会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括神经递质，
1: 嗯，
0: 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
1: 嗯，
0: 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
1: 嗯，
0: 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
1: 嗯，
0: 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
1: 嗯，
0: 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
1: 嗯，
0: 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哟，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
1: 嗯，
0: 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
1: 很轻松
0: 呢，爱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时你听过吗？ 四

0: 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
1: 哦，
0: 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1: 哦，
0: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1: 嗯，
0: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0: 对呀，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白讲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哦，
0: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1: 嗯，
0: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1: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0: 啊，电影里都有。对，
1: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0: 啊，
1: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0: 对对，都有这个桥段，
1: 对吧？
0: 啊，
1: 那现实生活中它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0: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它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1: 那长得快呀，
0: 长得快，
1: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0: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1: 嗯，
0: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1: 嗯，
0: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1: 嗯，
0: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1: 嗯，
0: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哦，
0: 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儿哪儿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啊，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1: 嚯，
0: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1: 2400倍。
0: 对呀，你看看，
1: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0: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1: 嗯。

0: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1: 哦，
0: 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我们讲适者生存嘛。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1: 对，
0: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还有稀薄的氧气。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0: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1: 哦哟，
0: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1: 那阻断性很强啊。
0: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啊，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它就长不大了，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变成不了活结节了。那个时候，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0: 对，
1: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0: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情发展特别快的，切完肺子了，切胃，切完胃了，切肠道。虽然说他们还活着，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
1: 没
0: 了，
1: 啥治疗。
0: 只能靠这个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这个大小便都成问题了，是吧？整天挂个尿袋，活得不仅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真叫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那句话，物理的切除方式不能够正确的阻止恶变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那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怎么让它能够失去这种无限增生分裂的能力？最前沿的科技方法，记好了，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
0: 你看，
1: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0: 对，
1: 就像影视剧里说的，雪莲能够起死回生，它也不算夸张
0: 起
1: 啊。
0: 死回生夸张是夸张了点啊，但是它确实很牛。为什么这个影视剧它一定是说这个雪莲呢？它一定得有这个基础，
1: 对，
0: 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夸张，是吧？所以说，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它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对付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恶变细胞分裂增生这一块，那是绝对无敌的。啊，好多人都知道雪莲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我说的野生的雪莲啊，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珍贵了，因为现在环境也在污染，是吧？但大家伙知不知道，它现在甚至都已经变成了濒危的物种了，
1: 濒危的物种。
0: 濒危药。
1: 就像保护动物一样，也需要保护植物。
0: 对，保护这种能够这个作为药用的原材料，叫濒危药了都。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的，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原材料基本上已经非常稀少了。啊，自然生长的周期极为的缓慢，人工培养极其困难的。然后制备提取的工艺极其的复杂，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什么呢？效果必须经过验证的，极其显著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这类原材料通常只被允许用在治疗重症、绝症关键的时刻，啊，或者是在顶尖的医疗科研当中，

0: 是能够起到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效果。野生雪莲提取液，我告诉你是针对这类重大疾病、可怕疾病，在关键的时刻去力挽狂澜用的。
1: 嗯，
0: 包括咱们国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利用现代工艺，已经从雪莲当中提取到的那些活性的有效成分，
1: 嗯，
0: 生物制剂，足以证明它可以抑制我们人体恶变细胞的重复再生，让它断子绝孙。这通用型的疫苗现在马上都要上市了。
1: 嚯，
0: 你看看，
1: 那太好了！就现在长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呀、啊，
1: 这雪莲提取物它怎么用？用多长时间能有效果？用什么样的好？您得好好给我们指点迷津啊，老师。
0: 可以 啊，咱们可以多聊聊。
1: 嗯，
0: 但今天不行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马上就到点了。
1: 嗯
0: 啊，明天咱们接着聊，好吧？
1: 行，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000，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3: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7: 我是老听众了
0: 啊，
7: 之前咱们发放的那个红豆杉啊我用过了
0: 啊，
7: 效果真不错。
0: 哦，那你之前是什么问题用的咱们这个红豆杉呢？
7: 我有啊多发性的这个肝囊肿。
0: 哦，
7: 大大小小啊5-6个的。
0: 哦，
7: 这个最大的一个都快10公分了。
0: 哎呦，
7: 这个医生

0: 那说是良性的，但这么大个东西在人肚子里，它不疼不痒的时候啊，还没事儿。可一疼起来呀、啊，可真要命了。而且我身边就有个老伙计啊、哦，7年前长了个囊肿，那个当时发现的时候才3厘米
1: 啊，
0: 没有管它。结果呢，不到2年缩短到11厘米了。
1: 对，
0: 再去查就变恶性的了。
1: 嗯。
0: 去年人的没有了
1: 啊，
0: 所以啊，有这个囊肿啊，我的心里头啊挺害怕的。
1: 哎呀，就这个，我比较理解你这种焦虑啊。就是肝囊肿是啥呢？就肝囊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呀，它属于是真假积聚的范畴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淤血堵在那儿呢，形成了一个包块。所以说你用那个红豆杉呢，软坚散结，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0: 红豆杉我吃了一个疗程了，
1: 啊，
0: 这个效果还行，
1: 是吧？
0: 吃了以后啊，最明显的就感觉这个肚子没那么胀了
1: 啊，
0: 也不闷疼闷疼的了
1: 啊，
0: 这个人呢就舒服了不少，
1: 不错。
0: 后来呢，我去复查
1: 啊，
0: 3个小点的这个囊肿啊，直接都没有了
1: 啊，
0: 片子里边了都看不见了。
1: 好。
0: 最大的那个啊，快10公分的那个囊肿嘛，缩小了1/3。
1: 那挺好啊啊
0: 啊！那个医生还问我是用了什么好方法呢？
1: 啊，
0: 囊肿减小的这个效果这么好。
1: 是，但是因为这个红豆杉呢，它数量特别少啊。就是现在啊，我所知道的，咱们中国的百年以上的红豆杉啊，药用级别的现在都已经限制出口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用的话，只能在一些什么大型的三甲医院。可能临床上还能用得到，小医院现在我告诉你接触都接触不到了，而且在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这个价格都挺贵的，现在据说都涨到那一小袋都70-80块钱，你比如说一天吃3次，你算一算，一天得200多块钱。
0: 那咱们这个小门小户的老百姓，那个吃不起啊。
1: 那对呗，
0: 那是全球够发放的这个合适，但我现在这个手里的剩的不多了
1: 啊，
0: 我正发愁了。今天就听您的节目讲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对这个结节囊肿啊效果也非常好，
1: 是是，
0: 我就想呢赶紧问问，
1: 嗯，
0: 我这种情况啊是继续吃红豆杉呢还是吃这个雪莲更好呢？
1: 这个没有好和更好的这个区别，只有好上加好的效果。如果手头上有红豆杉，那继续的用红豆杉，在咱们中医理论里对于化解这种真假积聚啊，它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身体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对吧？
0: 那雪莲提取物呢，我能不能用啊？
1: 雪莲提取物是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精准的介入，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秋水仙碱类的这个化合物，还有这个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啊，它的本事能够特异性的结合我们细胞当中那种微管蛋白，干扰那些坏细胞的恶变细胞的分裂，那个纺锤丝让它断裂，不让它无序的增殖和再生，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让那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了啊，把恶变的这个风险及时的踩刹车了，给它控制住了。所以说你看红豆杉和这个雪莲提取物吧，我觉得一个是咱们中医的精华，一个是现代医学的精准的提纯技术，可以说中西医结合这个效果，那只是好上加好，一加一大于二啊，对吧？
0: 那你这么说啊，这两样我一起用，那剩下的这2-3个囊肿没的就更快了，是吧？
1: 那当然了，对，嗯。
0: 哦，这个囊肿没了，那我再也不用整天这个胡思乱想，担心他们那个恶变了。
1: 是，
0: 江老师啊，这个红豆杉，咱们什么时候能发放啊？
1: 哎呦，红豆杉，我告诉你，这个资源可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一线临床应用都在缩减，只有一些大型的有资格的三甲医院才能用得到，而且现在都不让出口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一直在用咱们自己的渠道跟这个厂家进行沟通，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算是再发放的话，我相信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少，肯定满足不了那么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说大家伙还是珍惜咱们手头里的这个资源啊，有多少咱们先用着好不好，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啊。
0: 那以后怎么办呢？
1: 那以后咱们再说呗，未来的方向肯定，我告诉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这样的产品啊，我也会给大家伙多找，比如说可以通过美国的克隆技术进行可持续的培育珍稀的这个成分提取，哎，以这个方面为主了。 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效果又

0: 能够让更多人的用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吧，我的建议还是手头上有红豆杉继续用，然后呢有机会可以配合雪莲提取物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让咱们身体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等将来啊，咱们就完全可以依靠雪莲提取物来做一个长期的维护和巩固了。所以说现在两者结合，我告诉你，路子是完全正确的，你身体肯定比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还快啊，好
1: 那梁
0: 吧？
1: 老师，你就给我们使使劲儿，有这个红豆杉呢，给我们再联系联系。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啊，要是能发放的话，赶紧也给我们发放一次，让我们呢这些有囊肿的患者哦，别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肯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排忧解难啊。这个雪莲提取物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们团队正在抓紧去办呢，啊，肯定争取越快越好，不耽误大家伙的后续治疗，好不？啊，
1: 哦，行，
0: 好了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1: 再见，老师。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0: 哎，
3: 你
0: 你
3: 好。
0: 好啊，
3: 哎呀，很高兴啊，跟
0: 是
3: 你
0: 吗？哎呦，
3: 能通上话呀。
0: 好，哎，
3: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啊，老朋友了，是吧？好，
3: 是
0: 哎呀，
3: 啊，我听了你们这个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可不老
3: 也
0: 朋
3: 买
0: 友了吗？是吧？啊，
3: 买了10多种产品了。
0: 是吧？啊，我还是那句话。咱对症的，咱就买；不对症的，咱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啊。
3: 好，我先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一 说
0: 老伴儿
3: 哈。
0: 哈，嗯，好。
3: 我这老伴儿啊，有点癫痫，4年了。
0: 4年的癫痫呢？他多大年岁？
3: 71。
0: 71岁。他4年前得的癫痫，他是受了外伤吗？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
3: 没
0: 癫
3: 有，
0: 痫？没有。
3: 就是莫名其妙，查也没查出来。
0: 哎呦，那
3: 他
0: 就。
3: 就是说。有点儿那个强性脑梗，
0: 那不会
3: 别的
0: 导
3: 也
0: 致
3: 没
0: 癫
3: 查
0: 痫
3: 出来
0: 的。
3: 什么。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神经的病变，往往到了严重一定
3: 是
0: 程度
3: 啊，
0: 了才会检查出来。早期的病变它检查不出来
3: 是，
0: 的啊。但是
3: 对
0: 他这个
3: 呀，啊，我
0: 癫痫
3: 是
0: 如果没
3: 那
0: 受过外
3: 个，
0: 伤的话，这个癫痫的出
3: 没
0: 现
3: 受
0: 正，
3: 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完事儿我搁你这个神经够在听那个老师讲的哈，那个神经酸对
0: 对。
3: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
0: 嗯，
3: 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0: 专门
3: 脑
0: 营养
3: 脑
0: 脑神
3: 血
0: 经
3: 栓
0: 的，
3: 后遗症，对呀，
0: 对，
3: 都那有效果。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癫痫也有作用，
0: 那当然
3: 哎
0: 了，
3: 呀，我很高兴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上了，吃了能有半年多以后，反正那啥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0: 抗癫痫的，对，
3: 对，还用着那个药，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逆丁酸，这俩混着吃哈，
0: 对，
3: 合着吃，特别好
0: 他俩绝配，
3: 啊，就是现在可稳当了，4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0: 4个多月癫痫没
3: 完
0: 犯
3: 事。
0: 过呀？
3: 对呀，
0: 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啊。
3: 那个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0: 可以，
3: 我想
0: 可以，没问题。先从什么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3: 我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0: 啊，减多少
3: 一
0: 了？
3: 桶那个开普兰，
0: 嗯，
3: 现在我1天吃一片儿，
0: 原来吃多少？
3: 2片儿，
0: 啊，现在减一半了，
3: 减成一片儿的时候是1个多月才
0: 1个多月，这1个多月
3: 减下
0: 也没犯病是不？
3: 来，啊，没犯呢。
0: 好，
3: 哎呀，我
0: 好，
3: 可高兴了，
0: 嗯，
3: 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癫痫药停下来呢？
0: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是吧？
3: 对，一天一片儿，
0: 对，你这个一片呢，现在1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2月，一共3个月。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你把这一片给我减成半片啊？听懂了吧？
3: 我是1天吃半片啊，还是隔1天吃一片儿？
0: 一天吃半片。
3: 啊，一天吃半片。
4: 对对对，
3: 在3个月以后。
4: 对，
3: 嗯，
4: 如果这三个月还没发作。

0: 天前，那就这么做啊。然后再减，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啊。对，叫梯度减药法啊。
1: 好了，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啊？
0: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通过神经酸和伽马氨基氰酸的调理，很多人停了之后吧，也没再犯病，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实际上脑神经啊，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吃一吃啊，再补充补充啊。
1: 啊，那还用这两种药同时吃吗？
0: 最好是这两种，可以停停吃吃，停停吃吃啊。好不啊？
1: 好，
0: 嗯，挺好。
1: 哎、好
0: 我跟你说，癫痫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很少能有治愈的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1: 我挺哎呀，我特别高兴啊。
0: 嗯，好。
1: 还给你报个喜啊。
0: 啊。
1: 我吃的红豆杉。
0: 哦。
1: 吃了三个月。
0: 啊。
1: 三个月，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0: 囊肿，囊肿多大？
1: 3.4×3.0。
0: 哎呦，这个不小啊！我告诉你啊。
1: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3.4×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啊。
1: 啊啊啊。
0: 嗯。
1: 完事儿我用红豆杉三个月
0: 啊，
1: 现在已经2.5×1.4了。
0: 2.5×1.4了，这小一半了都啊！哎呦，
1: 是的，我给你报喜吧。
0: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
1: 我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
0: 对，
1: 不好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0: 其实你现在这个2.5×1.4都不用管它了，问题都不大了都。
1: 就不用管了啊！2.5×1.4了，现在
0: 对，这不小一半了吗？我告诉你，
1: 现在就管它啊！可不是，哎呀，我可高兴了。给你报这个喜，
0: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
1: 还有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0: 哦，你看看，只要大家伙儿啊用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1: 是，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什么也不用啊，这益生菌就可好了。
0: 对，你看看，挺好。
1: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哎呀，咱用这些产品呢，有效果比啥都强啊。
1: 哎呀，我这产品我这没敢用，我买了不少。
0: 但是你刚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1: 肌瘤那个就先不用管了，先观察着。
0: 哎，对，观察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癫痫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哎呀，多好。
1: 这个是可不是啊，那个这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这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0: 是挺好啊，没有大事儿啊。
1: 神经酸的太好了，好，谢谢。
0: 哎，坚持用吧啊，
1: 好
0: 了，再见啊，好，
1: 好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您说一下。
0: 好
3: 啊，
0: 啊，好啊。
3: 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3: 胃。
0: 胃里头有息肉啊。
3: 哎，忘说了。
0: 嗯，
3: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在那个大连那个967医院做的，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重药细药重成药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0: 啊，
3: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哎呀呵，
3: 对，完了我就吃这个益生菌呐，一开始特别好，我特别高兴
0: 啊。
3: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4: 啊，
3: 我就开始吃了
4: 啊，
3: 一吃又给这个胃都吃坏了。
4: 你看看你、
3: 啊、
4: 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3: 啊，对对对对对、
4: 哎、
3: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4: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
3: 啊。

0: 患者都跟你一样了，
1: 啊、
0: 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他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
1: 啊、
0: 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
1: 嗯。
0: 但很多人不明白、
1: 哦，
0: 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
1: 嗯嗯。
0: 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1: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1: 嗯。
0: 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那你这个益生菌用的太好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嗯、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
1: 哦，
0: 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1: 哦，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0: 啊
1: 我那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哎呦。
1: 对对对。
0: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1: 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0: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1: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
1: 嗯、
0: 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
0: 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
1: 嗯、
0: 一个是益生菌、
1: 嗯、
0: 还有一个胃乐舒、
1: 嗯、
0: 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
1: 哦、
0: 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别说恶性的了，就是良性的那种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
1: 嗯？
0: 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一个道理。所以说益生菌是把我们表面黏膜上的一些正常的菌群给你修复好，这样的话呢不该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但是胃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啊，它是两个治疗的方向。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哦哦，
0: 哎，
1: 好。
0: 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就坚持住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
0: 嗯，
1: 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0: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1: 哦，
0: 对，
1: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
0: 嗯，
1: 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0: 啊，你看看，
1: 嗯，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0: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
1: 嗯、
0: 你看我说吧、
1: 嗯、
0: 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
1: 嗯、
0: 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1: 姜黄素没有。
0: 姜黄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 啊,
1: 啊。
0: 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
1: 嗯，
0: 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
1: 啊。
0: 但是呢，嗯，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
1: 啊、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哦、
0: 嗯、
1: 哦、
0: 嗯。
1: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
0: 嗯、
1: 就是偶尔。
0: 对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
1: 啊、
0: 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
1: 啊
0: 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1: 啊，西洋参，
0: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
1: 啊
0: 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
1: 啊，
0: 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
1: 啊、
0: 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发展吗、
1: 啊、
0: 是不是，对不对，
1: 是是、
0: 嗯、
1: 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给你调理的话我一定是标本我一起给你知道是吧、
1: 哦、
0: 要不然你不是就是给你留隐患的嘛，是不，嗯
1: 嗯嗯，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0: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哈、
0: 啊、嗯，
1: 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啊在深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
0: 啊、
1: 不要紧，
0: 嗯，你呀、啊
1: 嗯、
0: 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
1: 嗯，
0: 然后胃里头有息肉， 肺上现在还有。

0: 结节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1: 哦。
0: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
1: 嗯、
0: 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叫红豆杉。
1: 吃了。
0: 啊，用着呢。
1: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
0: 啊，
1: 什么肠去年、
0: 啊、
1: 也是去年
0: 啊
1: 做的，都有息肉、啊，但是都不多，
0: 不多。
1: 嗯，
0: 所以说我
1: 俩一块吃。
0: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
1: 嗯，
0: 那你说我要是一个一个给你调的话，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吧，对不对？
1: 是是，
0: 那也不是根本的方法呀。所以说红豆杉你既然说有了，你看看它那个说明，
1: 嗯，
0: 那说明上是不是明确标注着的，是不是、啊、一些各种结节，各种包括良性的恶性的一些种物，它都是能够起到一个预防或者抑制的作用，对不对？
1: 嗯嗯，
0: 你就把它用好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浑身上下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儿结节解决完了、
1: 嗯、
0: 下个地方没准哪又长出来了，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嗯，
0: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1: 嗯、好
0: 好、
1: 嗯、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2: 哎，
3: 您啊学医这么多年
2: 啊，
3: 有没有一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坐着躺着就能让疾病都消掉的？
2: 就是不打针不吃药，
3: 嗯，
2: 躺着，
3: 嗯，
2: 病就好了。
3: 对对对。
2: 静时你喝了多少假酒啊？
3: 你看你
2: 如果说你没喝多了的话，你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在你这说梦话。
3: 嗯，
2: 啊，坐着躺着什么都不干，
3: 嗯，
2: 然后身上病就没了。
3: 对呀，
2: 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嘛呀？我们埋头苦读，从本科读到博士20来年，那学他干嘛呀？那不成笑话了吗？那不，
3: 哎呀，还是您真的不知道啊！
2: 啊，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哎呦，
3: 广西有一个百魔洞
2: 啊，
3: 听过吗？
2: 哎，百魔洞我真听过，
3: 是不是
2: 啊？啊，我听过，听过，就是有所耳闻。
3: 嗯。
2: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天然的溶洞，
3: 嗯，
2: 风景特别的美。
3: 对，
2: 但是我听说怎么的，最近这一两年这个百魔洞出圈了，
3: 嗯，
2: 不是因为风景好，
3: 嗯，
2: 而是那里面成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口口相传的养生圣地了。
3: 哎，
2: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还都去过呢。
3: 那现在哪何止是养生圣地呀？
2: 啊
3: 那简直就是中老年朋友的朝圣之地。
2: 哎呦，
3: 我刷视频看见全国各地的好多老人啊，带着行李
2: 啊，
3: 大老远的翻山越岭，坐火车坐汽车赶到那儿，不为观光，就为进去在那儿坐上一天。
2: 啊，就在那个洞里面待上一天。
3: 嗯，
2: 坐着干嘛呀？
3: 那还有躺着的。
2: 哎呦，
3: 关键是这洞吧，它不是随便进，它收门票呢。
2: 还收门票？
3: 嗯，
2: 门票多少钱呢？
3: 85块钱一个人。
2: 哎呦，
3: 甚至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常去的想法，他还办了月票
2: 啊。
3: 月票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月吧，我记着。
2: 1000块钱一个月。哎呦，
3: 好些老人甚至是在那附近就租房子常住。
2: 嗯，

0: 过了十来年，
1: 嗯，
0: 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1: 又复发了。
0: 你看另外一侧乳房，
1: 天哪，晴天霹雳一样啊！
0: 对呀、啊，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
1: 嗯，
0: 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
1: 嗯，
0: 谁能甘心呢？
1: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0: 都煎熬，对不对？
1: 是。
0: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1: 嗯，
0: 干脆就不治了。他说他什么呢？他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他给这个老伴儿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
1: 嗯，
0: 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
1: 嗯。
0: 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万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
1: 嗯、
0: 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1: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0: 你看
1: 想开了。
0: 嗯，
1: 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0: 对，
1: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啊。
0: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
1: 嗯、
0: 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1: 嗯，
0: 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
1: 嗯，
0: 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1: 看看
0: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的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哎，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啊，
0: 它会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括神经递质，
1: 嗯，
0: 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
1: 嗯，
0: 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它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
1: 嗯，
0: 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它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也给它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
1: 嗯，
0: 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
1: 嗯，
0: 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
1: 嗯，
0: 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呀，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
1: 嗯，
0: 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
1: 很轻松
0: 啊，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时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
1: 哦，
0: 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

0: 用，
1: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0: 哦，
1: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0: 嗯，
1: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
0: 嗯、
1: 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0: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1: 嗯、对呀、啊、
0: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嗯、
1: 对、哦、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0: 谁都行，
1: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
0: 哦、
1: 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
0: 嗯，
1: 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0: 什么？
1: 不知道啊。
0: 嗯，
1: 这两天白讲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0: 雪莲。
1: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0: 哦，
1: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0: 那雪莲好厉害呀！
1: 对呀、啊，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0: 嗯，
1: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0: 嗯，
1: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0: 嗯，
1: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0: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1: 电影里都有，对，
0: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1: 啊，
0: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1: 对对，都有这个桥段，
0: 对吧？
1: 啊，
0: 那现实生活中他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1: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0: 嗯，
1: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他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0: 那长得快呀，
1: 长得快，
0: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1: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0: 嗯，
1: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0: 嗯，
1: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0: 嗯，
1: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0: 嗯，
1: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0: 哦，
1: 为什么呀？
0: 长飞了。
1: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0: 嗯，
1: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0: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1: 对，
0: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1: 对呀、啊、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0: 嗯，
1: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0: 嚯，
1: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0: 2400倍。
1: 对呀、啊、你看看，
0: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1: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0: 嗯，
1: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0: 啊，
1: 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
0: 嗯，
1: 我们讲适者生存嘛。
0: 嗯，
1: 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0: 对，
1: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
0: 嗯，
1: 还有稀薄的氧气，
0: 嗯，
1: 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0: 是，
1: 所以说这个。

0: 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
1: 嗯，
0: 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
1: 嗯，
0: 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
1: 嗯，
0: 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0: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
1: 嗯，
0: 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1: 哦哟，
0: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1: 那阻断性很强啊。
0: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
1: 嗯。
0: 啊，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
1: 是，
0: 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
1: 嗯，
0: 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它就长不大了，
1: 嗯，
0: 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
1: 嗯，
0: 变成不了活结节了。那个时候，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0: 对，
1: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0: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情发展特别快的，
1: 嗯。
0: 切完肺子了，切胃，切完胃了，切肠道。虽然说他们还活着，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
1: 没
0: 了，
1: 啥治疗。
0: 只能靠这个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这个大小便都成问题了，
1: 嗯，
0: 是吧？整天挂个尿袋，活得不仅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真叫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那句话，物理的切除方式不能够正确的阻止恶变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怎么让它能够失去这种无限增生分裂的能力？最前沿的科技方法，记好了，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哎，
0: 你看，
1: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0: 对，
1: 就像影视剧里说的，雪莲能够起死回生，它也不算夸张
0: 起
1: 啊。
0: 死回生夸张是夸张了点儿啊，
1: 嗯。
0: 但是它确实很牛。为什么这个影视剧它一定是说这个雪莲呢？它一定得有这个基础
1: 对。
0: 啊，在这基础上进行夸张，
1: 嗯。
0: 是吧？所以说，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它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对付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恶变细胞分裂增生这一块儿，那是绝对无敌的
1: 嗯，
0: 啊！好多人都知道，雪莲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我说的野生的雪莲啊，
1: 嗯，
0: 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珍贵了，因为现在环境也在污染，是吧？
1: 嗯，
0: 但大家伙知不知道，它现在甚至都已经变成了濒危的物种了，
1: 濒危的物种，
0: 濒危药。
1: 就像保护动物一样，也需要保护植物。
0: 对，保护这种能够这个作为药用的原材料，叫
1: 哦。
0: 濒危药了都，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的，得满足三个条件。
1: 嗯，
0: 第一个，原材料基本上已经非常稀少了，
1: 嗯，
0: 啊，自然生长的周期极为的缓慢，人工培养
1: 明
0: 极
1: 白。
0: 其困难的，然后制备提取的工艺极其的复杂，这是第一条。
1: 嗯，
0: 第二条是什么呢？效果必须经过验证的，极其显著的，
1: 嗯，
0: 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这第二条。第三条，这类原材料通常只被允许用在治疗重症、绝症关键的时刻，
1: 嗯。
0: 啊，或者是在顶尖的医疗科研当中使用，是能够起到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效果的。这是第三个条件，
1: 哎呦，
0: 必须得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物。
1: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
0: 嗯，
1: 说就传统中药片仔癀，
0: 啊，
1: 因为呢它里面有野生的麝香作为原料嘛，
0: 对呀，
1: 所以一粒儿好像是都炒到过七八百块钱，
0: 对，
1: 而且很难买到，
0: 对，
1: 说它是中药里边的茅台，
0: 茅台，对，
1: 因为野生麝香它不就是濒危药吗？
0: 没错，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野生的雪莲和这个野生的麝香包括穿山甲现在都属于濒危药物了，
1: 嗯，
0: 原材料太少了，
1: 嗯，
0: 啊，珍贵稀缺，但是在重症和绝症治疗当中效果又力挽狂澜，
1: 嗯，
0: 不可替代，是吧？什么叫重症绝症？那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恶变的结节，
1: 对，
0: 各种各样的恶变的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本身我们身体不该长的你却长出来的东西嘛，
1: 嗯，
0: 那长出来又容易引发恶变，
1: 嗯，
0: 引起扩散这样的疾病、嗯、所以说野生雪莲提取液我告诉你是针对这类重大疾病、可怕疾病在关键的时刻去力挽狂澜用的，
1: 嗯，
0: 包括咱们国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利用现代工艺已经从雪莲当中提取到的那些活性的有效成分，
1: 嗯，
0: 生物制剂足以证明它可以抑制我们人体恶变细胞的重复再生，让它断子绝孙。这通用型的疫苗现在马上都要上市了。
1: 嚯，
0: 你看看，
1: 那太好了！就现在长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呀、啊，
1: 这雪莲提取物它怎么用？用多长时间能有效果？用什么样的好？您得好好给我们指点迷津啊，老师。
0: 可以 啊，咱们可以多聊聊。
1: 嗯，
0: 但今天不行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马上就到点了。
1: 嗯
0: 啊，明天咱们接着聊，好吧？
1: 行，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3: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2: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4: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5: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啊、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
3: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2: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3: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2: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6: 4008516029，4008516029。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7: 851602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哎，我是老听众了
1: 啊，
2: 之前咱们发放的那个红豆杉啊我用过了
1: 啊，
2: 效果真不错。
1: 哦，那你之前是什么问题用的咱们这个红豆杉呢？
2: 我有啊多发性的这个肝囊肿。
1: 哦，
2: 大大小小啊五六个了。
1: 哦，
2: 这个最大的一个都快10公分了。
1: 哎呦，
2: 这个医生呢说是良性的，但这么大个东西在人肚子里，他不疼不痒的时候啊还没事儿，
1: 嗯，
2: 可一疼起来呀、啊、可真要命了。
1: 嗯，
2: 而且我身边就有个老伙计啊，7年前长了个囊肿，那个当时发现的时候才3厘米
1: 啊，
2: 没有管他，结果呢不到2年疯长到11厘米了。
1: 对，
2: 再去查就变恶性的了。
1: 嗯，
2: 去年人的没有了
1: 啊，
2: 所以啊有这个囊肿啊我的心里头啊挺害怕的。
1: 哎呀，就这个我比较理解你这种焦虑啊。就是肝囊肿是啥呢？就肝囊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呀，它属于是蒸假积聚的范畴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淤血堵在那儿呢，形成了一个包块。所以说你用那个红豆杉呢、啊、软坚散结，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2: 红豆杉我吃了一个疗程了、
1: 啊、
2: 这个效果还行
1: 是吧。
2: 吃了以后啊、哦、最明显的就感觉这个肚子没那么胀了
1: 啊，
2: 也不闷疼闷疼的了
1: 啊，
2: 这个人呢就舒服了不少。
1: 不错。
2: 后来呢我去复查
1: 啊，
2: 3个小点的这个囊肿啊、哦、直接都没有了
1: 啊，
2: 片子里边了都看不见了。
1: 好。
2: 最大的那个啊快10公分的那个囊肿嘛，缩小了1/3。
1: 那挺好啊啊
2: 啊。这个医生还问我是用了什么好方法呢，
1: 啊、
2: 嗯、囊肿减小的这个效果这么好。
1: 是。但是因为这个红豆杉呢它数量特别少啊，就是现在啊我所知道的咱们中国的100年以上的红豆杉啊药用级别的现在都已经限制出口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用的话只能在一些什么大型的三甲医院可能临床上还能用得到，小医院现在我告诉你接触都接触不到了，而且在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这个价格都挺贵的，现在据说都涨到那一小袋都70-80块钱，你比如说一天吃3次你算一算一天得200多块钱。
2: 那咱们这个小门小户的老百姓那可吃不起啊。
1: 那对呗，
2: 它是全球购发放的这个合适。但我现在这个手里的剩的不多了
1: 啊，
2: 我正发愁了，今天就听您的节目讲这个血莲提取物的对这个结节囊肿啊效果也非常好。
1: 是 是, 是。
2: 我就想呢赶紧问问，
1: 嗯，
2: 我这种情况啊是继续吃红豆杉呢还是吃这个血莲更好呢？
1: 这个没有好和更好的这个区别，只有好上加好的效果。如果手头上有红豆杉那继续的用。红豆杉在咱们中医理论里对于化解这种蒸假积聚啊它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身体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对吧？
2: 那血莲提取物呢我能不能用啊？
1: 血莲提取物是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精准的介入，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秋水仙碱类的这个化合物还有这个血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啊，它的本事能够特异性的结合我们细胞当中的那种微管蛋白，干扰那些坏细胞的恶变细胞的分裂，那个纺锤丝让它断裂，不让它无序的增殖和再生，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让那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了啊，把恶变的这个风险及时的踩刹车了，给它控制住了。所以说你看红豆杉和这个血莲提取物吧，我觉得一个是咱们中医的精华，一个是现代医学的精准的提纯技术，可以说中西医结合这个效果那只是好上加好，一加一大于二啊，对吧？
2: 那你这么说啊，这两样我一起用，那剩下的这2-3个囊肿没的就更快了，是吧？
1: 那当然了，对，嗯。
2: 哦，这个囊肿没了，那我再也不用整天这个胡思乱想，担心他们那个恶变了。
1: 是，
2: 杨老师啊，这个红豆杉，咱们什么时候能发放啊？
1: 哎呦，红豆杉，我告诉你，这个资源可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一线临床应用都在缩减，只有一些大型的有资格的三甲医院才能用得到，而且现在都不让出口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一直在用咱们自己的渠道跟这个厂家进行沟通，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算是再发放的话我相信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少，肯定满足不了那么多的

0: 咱们老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说大家伙还是珍惜咱们手头里的这个资源啊，有多少咱们先用着好不好，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啊。
1: 那以后怎么办呢？
0: 那以后咱们再说呗，未来的方向肯定，我告诉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这样的产品啊，我也会给大家伙多找。比如说可以通过美国的克隆技术进行可持续的培育，珍稀的这个成分提取，哎，以这个方面为主了。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效果，又能够让更多人的用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吧，我的建议还是手头上有红豆杉继续用，然后呢有机会可以配合雪莲提取物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让咱们身体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等将来啊，咱们就完全可以依靠雪莲提取物来做一个长期的维护和巩固了。所以说现在两者结合，我告诉你路子是完全正确的，你身体肯定比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还快啊。
1: 那梁老师，你就给我们使使劲儿，有这个红豆杉呢给我们再联系联系，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啊，要是能发放的话赶紧也给我们发放一次，让我们呢这些有囊肿的患者哦，别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肯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排忧解难啊。这个雪莲提取物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们团队正在抓紧去办呢啊，肯定争取越快越好，不耽误大家伙的后续治疗，好不啊？
1: 哦，行行行，
0: 好了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1: 再见老师。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很高兴啊。
0: 是吗？哎呦，
3: 能通上话呀。
0: 哦，哎。
3: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啊，老朋友了，是吧？
3: 啊，是啊，我听了你们那个一年多了。
0: 一年多了，可不老朋友了吗？是吧？
3: 啊，买了十多种产品了。
0: 是吗？啊。
3: 嗯。
0: 我还是那句话。咱对症的咱就买，不对症的咱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啊。
3: 哎，好，我先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0: 老伴儿哈，嗯，好。
3: 我这老伴儿啊有点癫痫4年了。
0: 4年的癫痫呢？他多大年岁？
3: 71。
0: 71岁。他4年前得的癫痫，他是受了外伤吗？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癫痫？没有。
3: 就是莫名其妙，查也没查出来。
0: 哎呦，那就。
3: 就是说。有点儿那个腔隙性脑梗，
0: 那不会导致癫痫
3: 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神经的病变，往往到了严重一定程度了才会检查出来。早期的病变他检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他这个癫痫如果没受过外伤的话，这个癫痫的出现
3: 没受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完事儿，我哥你这个神经够在听那个老师讲的哈，那个神经酸
0: 对
3: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0: 专门营养脑神经的
3: 后遗症，对呀，
0: 对，
3: 都那那有效果。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癫痫也有作用，
0: 那当然了。
3: 哎呀，我很高兴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上了，吃了能有半年多以后，反正那啥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0: 抗癫痫的，对。
3: 啊，对，还用着那个药，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氨基丁酸，这俩混着吃哈，合着吃，特别好。
0: 他俩绝配。
3: 啊，就是现在可稳那儿了，4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0: 4个多月癫痫没犯过呀？
3: 对呀。
0: 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啊。
3: 那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0: 可以。
3: 我想。
0: 可以，没问题。先从什么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3: 我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0: 啊，减多少了？
3: 那个开普兰，
0: 嗯，
3: 现在我一天吃一片儿。
0: 原来吃多少？
3: 2片。
0: 啊，现在减一半了。
3: 减成一片的时候是1个多月才。
0: 1个多月，这1个多月也没犯病是不？
3: 啊，没犯呢。
0: 好，
3: 哎呀，我可高兴了。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电血药停下来呢？
0: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3: 嗯、
0: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
3: 嗯、
0: 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
3: 嗯、
0: 是吧？
3: 一天一片。
0: 对你这个一片呢、
3: 嗯，
0: 现在一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俩月。
3: 嗯
0: 一共三个月、
3: 啊，
0: 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
3: 嗯，
0: 你把这一片给我剪成半片、
3: 嗯、
0: 啊。听懂了吧？
3: 我是一天吃半片啊，还是隔一天吃一片啊？
0: 一天吃半片。
3: 啊，一天吃半片。
0: 对对对、
3: 啊，在三个月以后。
0: 对，
3: 嗯，
0: 如果这三
3: 个
0: 月还没发作癫痫、
3: 啊，
0: 那就这么做啊、
3: 嗯。
0: 然后再剪，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
3: 嗯、
0: 啊、
3: 嗯。
0: 对，叫梯度减药法
3: 啊。哎哎，哎，好了，
0: 嗯、
3: 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那、这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啊？
0: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
3: 嗯、
0: 通过神经酸和伽马氨基氰酸的调理、
3: 嗯，
0: 很多人停了之后吧，
3: 嗯、
0: 也没再犯病、嗯，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
3: 啊、
0: 实际上脑神经啊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
3: 吃
0: 一吃啊，再补充补充啊。
3: 啊，那还用这两种药同时吃吗？
0: 最好是这两种，可以停停吃吃，停停吃吃啊。
3: 哎哎，
0: 好不啊？
3: 好，
0: 嗯，挺好。
3: 哎、好
0: 我跟你说，癫痫这个病啊、
3: 哎，
0: 我告诉你，很少能有治愈的、
3: 哎、
0: 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3: 我挺哎呀，我特别高兴啊！
0: 嗯，好，
3: 还给你报个喜啊！
0: 啊，
3: 我吃的红豆杉，
0: 哦，
3: 吃了三个月
0: 啊，
3: 三个月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0: 囊肿，囊肿多大？
3: 3.4×3.0。
0: 哎呦，这个不小啊！我告诉你啊，
3: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3.4×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啊。
3: 啊啊啊。
0: 嗯。
3: 完事儿我用红豆杉三个月
0: 啊，
3: 现在已经2.5×1.4了。
0: 2.5×1.4了，这小一半了都啊。
3: 是的，我给你报喜吧。
0: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
3: 我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啊。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
0: 对，
3: 我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0: 其实你现在这个2.5×1.4都不用管它了、
3: 嗯、
0: 问题都不大了，都
3: 就不用管了。对，2.5×1.4了，现在
0: 对，这不小一半了吗？
3: 我
0: 告诉你
3: 现在就管了啊，可不是。哎呀，我可高兴了，给你报这个喜。
0: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
3: 还有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0: 哦，你看看，只要大家伙啊用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3: 是的，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什么也不用啊，这益生菌就可好了。
0: 对，你看看，挺
3: 好。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哎
3: 呀，哎
0: 呀，咱用这些产品呢，有效果比啥都强啊。
3: 哎呀，我这产品我这没干有，我不少。
0: 但是你刚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3: 肌瘤那个就先不用管了，先观察着、
0: 哎、对，观察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癫痫的问题也解决了、
3: 啊、
0: 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
3: 啊、
0: 哎呀，多好。
3: 这个是可不是啊。那个、
0: 哎、
3: 这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这、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0: 是挺好
3: 啊，
0: 没有大事儿啊。
3: 用神经酸的、
0: 啊、
3: 太好了，好，谢谢。
0: 哎，坚持用吧。啊，
3: 好
0: 了，再见
3: 啊，
0: 好
3: 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您说一下。
0: 好
4: 啊
0: 啊，好啊、
4: 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4: 胃
0: 里头有息肉啊、
4: 哎哎，忘说了。
0: 嗯，
4: 完了那个他说过两年得做，我去年在那个大连那个967医院做的。
0: 嗯，
4: 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了好，重药细药重成药， 吃，
5: 嗯，
4: 也不好，
5: 嗯，
4: 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
5: 嗯，
4: 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5: 啊，

0: 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1: 益生菌，哎呀呵，
0: 对，
1: 嗯，
0: 完了我就吃这个益生菌呐、
1: 啊
0: 一开始特别好，特别高兴
1: 啊，
0: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1: 啊
0: 我就开始吃了
1: 啊，
0: 一吃又给这个胃
1: 你看
0: 吃坏了。
1: 你看看你、
0: 啊、
1: 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
0: 啊、
1: 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
0: 啊、
1: 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它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
0: 嗯嗯，
1: 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0: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
0: 嗯、
1: 但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做完了它还会再长。那你这个益生菌用的太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嗯，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0: 好，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1: 啊
0: 我这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哎呦，
0: 对对对，
1: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0: 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1: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
0: 嗯、
1: 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
1: 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
0: 嗯嗯、
1: 一个是益生菌、
0: 嗯、
1: 还有一个胃乐舒、
0: 嗯、
1: 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
0: 哦、
1: 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
0: 哦哦、
1: 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别说恶性的了，就是良性的那种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这个息肉呢、
0: 嗯、
1: 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
0: 哦、
1: 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
0: 嗯，
1: 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一个道理。所以说益生菌是把我们表面黏膜上的一些正常的菌群给你修复好，这样的话呢不该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但是胃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啊，它是两个治疗的方向。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哦哦，
1: 哎，
0: 好，
1: 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这坚持住啊。
0: 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
1: 嗯，
0: 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1: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0: 哦，
1: 对，
0: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
1: 嗯，
0: 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1: 啊，你看看，
0: 嗯
1: 嗯，
0: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1: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
0: 嗯、
1: 你看我说吧、
0: 嗯、
1: 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
0: 嗯、
1: 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0: 姜黄素没有。
1: 姜黄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 啊,
0: 啊。
1: 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
0: 嗯，
1: 如果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
0: 啊。
1: 但是呢，嗯，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
0: 啊、
1: 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
1: 嗯、
0: 就是偶尔。
1: 对啊，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
0: 啊、
1: 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 啊,
0: 啊
1: 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0: 啊，西洋参，
1: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
0: 啊,
1: 啊, 啊，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
0: 啊，
1: 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
0: 啊、
1: 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发展吗、
0: 哦、
1: 是不是，对不对？
0: 是是、
1: 啊、
0: 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给你调理的话我一定是标本我一起给你知道。

0: 吧，要不然你不就给你留隐患的嘛，是不？
1: 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0: 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儿哈。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在神谷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0: 你呀、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
1: 嗯，
0: 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对，
0: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
1: 哦，
0: 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球购有一个压箱子底的宝贝叫红豆杉，
1: 吃了
0: 啊，用着呢。
1: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什么肠去年也是去年做的、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0: 不多，所以说我
1: 一块吃。
0: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那你说我要是一个一个给你调的话，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吧？对不对？那也不是根本的方法呀。所以说红豆杉，你既然说有了，你看看它那个说明。那说明上是不是明确标注着的？是不是？一些各种结节，各种包括良性的、恶性的一些种物，它都是能够起到一个预防或者抑制的作用，对不对？你就把它用好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浑身上下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儿结节解决完了，下个地方没准哪又长出来了，你说是不是？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1: 好，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

0: 梦幻，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您啊，学医这么多年
4: 啊，
5: 有没有一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坐着躺着就能让疾病都消掉的，
4: 就是不打针不吃药，
5: 嗯，
4: 躺着，
5: 嗯，
4: 病就好了。
5: 对对对，
4: 静时你喝了多少假酒啊？
5: 你看你，
4: 如果说你没喝多了的话，你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在你那说梦话。
5: 嗯，
4: 啊，坐着躺着什么都不干，
5: 嗯，
4: 然后身上病就没了。
5: 对呀，
4: 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嘛呀？我们埋头苦读，从本科读到博士20来年。那学他干嘛呀？那不成笑话了吗？那不，
5: 哎呀，还是您真的不知道啊！
4: 啊，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哎呦，
5: 广西有一个百魔洞
4: 啊，
5: 听过吗？
4: 哎，百魔洞我真听过，
5: 是不是
4: 啊？啊，我听过，听过，就是有所耳闻。
5: 嗯，
4: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天然的溶洞。
5: 嗯，
4: 风景特别的美。
5: 对，
4: 但是我听说怎么的，最近这一两年这个百魔洞出圈了。
5: 嗯，
4: 不是因为风景好，
5: 嗯，
4: 而是那里面成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口口相传的养生圣地了。
5: 哎，
4: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还都去过呢。
5: 那现在哪何止是养生圣地呀，
4: 啊，
5: 那简直就是中老年朋友的朝圣之地。
4: 哎呦，
5: 我刷视频看见全国各地的好多老人啊，带着行李
4: 啊，
5: 大老远的翻山越岭，坐火车坐汽车赶到那儿，
4: 哎，
5: 不为观光，就为进去在那儿坐上一天。
4: 啊，就在那个洞里面待上一天。
5: 嗯，
4: 坐着干嘛呀？
5: 那还有躺着的。
4: 哎呦，
5: 关键这些洞吧，它不是随便进，它收门票呢。
4: 还收门票？
5: 嗯，
4: 门票多少钱呢？
5: 85块钱一个人。
4: 哎呦，
5: 甚至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常去的想法，他还办了月票
4: 啊。
5: 月票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月吧，我记着。
4: 1000块钱一个月。哎呦，
5: 好些老人甚至是在那附近就租房子常住，
4: 嗯，
5: 就为了每天能够进去待上那么几个小时。
4: 哦，还挺火的，是这意思？
5: 特别火。
4: 那在这里边有什么说法吗？
5: 说在里边待着能治病啊。
4: 哎呦，
5: 哎，有个老人说自己啊，他肺都黑了1/3了，就不好的肺部的那些细胞都扩散了。医生说他这情况也不好，结果在这个洞里面待了2个月，
4: 嗯，
5: 不仅不咳嗽，气儿也顺了，人也精神抖擞了。
4: 呵，
5: 还有位阿姨说自己多年的老风湿关节炎，那在老家真走不了路啊，
4: 嗯，
5: 眼瞅着就瘫床上了，
4: 嗯，
5: 来这个洞里就待2月，腿脚灵活啊，能满山跑。
4: 呵，
5: 哎，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的世界观为之一振？
4: 嗯，
5: 这个治病治的啊，那简直是太牛了，
4: 嗯，
5: 就是有点怪力乱神，有没有在这说的？
4: 咱们今天呢，先不讨论这些事儿啊，
5: 嗯，
4: 有没有这个科学道理？咱们就说这个背后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反映出我们人呐，都怕得病，
5: 嗯，
4: 是吧？人一生病之后啊，我们心里那种极度的焦虑啊，
5: 对，显现出来了，
4: 哎，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啊，这种心理都显现出来了，
5: 嗯，
4: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嘲笑，
5: 嗯，
4: 反而要给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求生是一种本能，
5: 对，
4: 对吧？现在社会这么好，退休有劳保，谁不想多活两年呢？
5: 嗯，
4: 刀没架在咱们脖子上，咱们谁都可以说两句，
5: 嗯，
4: 等哪天咱们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他们还焦虑还害怕呢，
5: 对，
4: 是不是？
5: 确实，就是每年单位体检，我们都得焦虑几天吧，就怕自己查出点啥不好的。
4: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 恐惧啊，焦虑啊，它来源

0: 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不了解。
1: 嗯，
0: 你就像咱们经历全民感冒的那几年，记得吧？
1: 嗯、
0: 很多人检查了，哎，肺子里头或多或少就有几个结 节了。
1: 嗯，
0: 那有人就慌
1: 了，慌啊
0: 啊，觉得自己这回完了，生命要倒计时了。平时咳嗽两声，也觉得哎呀，我这结 节是不是长大了，是吧？
1: 对，
0: 感冒了，有点气喘，都觉得我这个结 节是不是恶变了、扩散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焦虑。
1: 嗯，
0: 然后焦虑之后开始吃不好睡不好。
1: 嗯，
0: 大小医院各处跑。
1: 对，
0: 是吧？我之前碰过患者，就是因为他肺子上有一个小结 节嘛，跑了俩月啊，六家医院做了六回检查
1: 啊，
0: 又找专家查，又找院长查的。他这个病不严重，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挺严重，精神都要崩溃了。
1: 嗯、他太焦虑了哈。但换个角度，他也是想给自己的生命多争取机会。
0: 争取机会是对的，但你得用科学的方法。
1: 嗯，
0: 就像我们肺脏当中如果有那种小的结 节的话，不超过 0.8 厘米的那种小结 节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啊，你像空气质量不好啊，包括我们发烧啊，肺里头有炎症啊，
1: 嗯，
0: 细菌病毒的感染呢、啊、你过后都会容易在我们肺脏当中局部的组织当中形成这个瘢痕或者是钙化、
1: 嗯、明白。
0: 就像我们手破了，等你好了之后是不是留个疤痕？
1: 嗯，
0: 那这个疤痕如果你在肺子里的话，那就是结 节。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那么恐慌，结 节啊，记住了，静时它也分三六九等。
1: 嗯，
0: 不是所有的结 节都是恶变的。
1: 嗯，
0: 啊，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讲，结 节它也分活的分死的。
1: 这结 节还分活的死的？
0: 当然了，是吧？
1: 哦，
0: 你听我打这个比方就明白了。
1: 嗯，
0: 所谓死的结 节，它就是死疙瘩。
1: 明白。
0: 啊，实心儿的，
1: 没生命力了。
0: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
1: 嗯，
0: 就像死的那个肺结 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
1: 嗯，
0: 他就在那待着呗，你管他干嘛呀？
1: 嗯，
0: 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不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 节，他就是死的，他就在这待着，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 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1: 嗯，
0: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他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1: 哦，死结 节属于良性的，
0: 对，
1: 不用慌，没大事儿。
0: 对，
1: 那活的呢？
0: 活的。
1: 活的它就会动，
0: 哎，
1: 它就危险。
0: 活的可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1: 嗯，
0: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1: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0: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 节里面它有营养物质给它补充。
1: 嗯，
0: 说明这类结 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1: 嗯，
0: 它在生长的。
1: 嗯，
0: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
1: 嗯，
0: 它有可能一直不停的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
1: 嗯，
0: 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1: 明白，
0: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 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 节我们把它叫活结 节，它造成的。
1: 嗯，
0: 而且活结 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1: 细胞浸润
0: 啊，
1: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呀，
0: 听过吧？
1: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
0: 哎、
1: 然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0: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1: 那不更不好洗？
0: 哎，不好洗。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就像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1: 弥漫开了，
0: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
1: 嗯，
0: 是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1: 对，
0: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 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1: 嗯，
0: 啊，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100%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1: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 节的边界不清晰。
0: 嗯。

0: 有毛刺儿
1: 啊，
0: 其实就是浸润造成的结果
1: 啊。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0: 就别太慌。
1: 对，都是良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儿来，像那种海胆呢、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0: 哦，
1: 明白了吧？
0: 明白。
1: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
0: 哦，
1: 啊，但也不是100%啊。
0: 嗯，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体检检查一下就行，
1: 对，
0: 没大事儿，不用焦虑。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1: 哎，
0: 或者是边境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1: 对，
0: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1: 对。
0: 定期体检，
1: 没错，
0: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1: 没错，
0: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1: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
0: 嗯，
1: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一焦虑俩月跑了6家医院，查了6回、其实过度的检查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0: 对，
1: 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安全承受的电离子辐射的剂量，记住了，它是有限的。
0: 嗯，
1: 它就像银行给你贷的款的额度一样，
0: 嗯，
1: 你一辈子可能只能贷100块钱，比如说，那你一个月内你全给用了，因为恐慌，
0: 对呀，
1: 啊，光照了3次 CT， 你可能把你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安全额度就都给用完了，
0: 嗯，
1: 本来没啥事儿，让你一顿是吧，电离子辐射刺激，反而把正常的细胞刺激成恶变的细胞了，
0: 嗯，
1: 这不就帮了倒忙了吗？
0: 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人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判断能力就会下降，
1: 嗯，
0: 关心则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像刚才提到的广西那边的一个溶洞
1: 啊，
0: 那都被包装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洞了，
1: 嗯，
0: 全国各地大批生病的老人都奔那儿去。
1: 是，
0: 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因为焦虑的心理在作怪哦。
1: 对，而且这种焦虑啊，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0: 嗯，
1: 你看我们身上当中那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一旦你有负面的情绪，我告诉你它长得非常快，疯长。
0: 是吗？
1: 对啊，
0: 他们俩之间还有关系？
1: 不知道吧。
0: 嗯，
1: 关系可太大了。
0: 嗯，
1: 而且这种关系啊，现象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你看西医就解释不了。
0: 嗯，
1: 那这里面这个关系实际上在我们中医上是能够得到非常明确的认证的。
0: 哦，
1: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节、包块、囊肿、肌瘤，它属于叫什么呢？叫征甲积聚的范畴。中医上这四个字包含了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0: 异物。
1: 对，它的形成和生长，实际上是和我们人体的气滞血瘀还有痰凝有着密切的关系。
0: 嗯，
1: 往往你看，就我们情志不遂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0: 嗯，
1: 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越是焦虑，越是恐惧，你的内分泌它就会越紊乱，
0: 嗯，
1: 免疫力就会下降，
0: 明白，
1: 神经系统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信号。那就像一块冰似的，你的负面情绪相当于往这个冰上不停的浇水，一直给它制造这个寒冷的环境。
0: 嗯，
1: 是不是它这个面积越冻越大？
0: 对呀，大冰坨了，
1: 越冻越硬，是吧？
0: 嗯，
1: 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个温暖的能量呢，你把这个冰就能慢慢一点融化了。
0: 哎，
1: 你看看，
0: 这比喻很形象啊。
1: 对，
0: 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结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1: 完全正确。
0: 嗯，
1: 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
0: 嗯，
1: 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就大概20年前吧，她才40多岁，就被查出来乳腺的恶变了。
0: 嗯，
1: 当时情况不太好，一侧的乳房只能切掉。不能保乳，那当时就为了治病啊，家里头把当时最火的开的那个饭店都给卖了。然后呢，他就前前后后这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0: 嚯，20多年前80多万，
1: 可不吗？
0: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1: 对，也是巨款了。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
0: 嗯，
1: 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0: 哎呀，这真是一病回到解放前，它很现实啊。
1: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干脆就不治了。他说他什么呢，他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他给这个老伴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
1: 嗯，
0: 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攒下来的据说能有20000多块钱吧，然后老两口商量完了，骑着家里那个破旧的三轮车，就这么一路风餐露宿自驾游去了啊，去海南，他说要看看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大海，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阳光。
1: 哎呦，这个心态很好，
0: 你看
1: 想开了。
0: 嗯，
1: 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0: 对，
1: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啊。
0: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1: 嗯，
0: 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
1: 嗯，
0: 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1: 看看
0: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的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啊，
0: 它会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括神经递质，
1: 嗯，
0: 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
1: 嗯，
0: 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
1: 嗯，
0: 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
1: 嗯，
0: 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
1: 嗯，
0: 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
1: 嗯，
0: 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哟，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
1: 嗯，
0: 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
1: 很轻松
0: 呢，爱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时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
1: 哦，
0: 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1: 哦，
0: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1: 嗯，
0: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

0: 通通能管，广谱的吗？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0: 对呀，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白讲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哦。
0: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啊，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1: 嗯，
0: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1: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0: 电影里都有。
1: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0: 啊，
1: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0: 对对，都有这个桥段，
1: 对吧？
0: 啊，
1: 那现实生活中他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0: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他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1: 那长得快呀，
0: 长得快，
1: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0: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1: 嗯，
0: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1: 嗯，
0: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1: 嗯，
0: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1: 嗯，
0: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啊、
0: 哦，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啊、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1: 嚯，
0: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1: 2400倍？
0: 对呀，你看看
1: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0: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1: 嗯，
0: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1: 啊，
0: 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
1: 嗯，
0: 我们讲适者生存嘛。
1: 嗯，
0: 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1: 对，
0: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
1: 嗯，
0: 还有稀薄的氧气，
1: 嗯，
0: 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1: 是，
0: 所以说这个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
1: 嗯，
0: 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
1: 嗯，
0: 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
1: 嗯，
0: 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 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1: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0: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
1: 嗯，
0: 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1: 哦呦，
0: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1: 那阻断性很强啊。
0: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
1: 嗯，
0: 啊，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
1: 是，
0: 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
1: 嗯，
0: 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1: 明白。
0: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他就长不大了。
1: 嗯，
0: 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
1: 嗯，
0: 变成不了活结节了。那个时候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1: 是呢。
0: 是不是
1: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0: 对、嗯、
1: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0: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
2: 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3: 哎，
4: 你
3: 好啊。
4: 哎呀，很高兴啊。
3: 是吗？哎呦，
4: 能通上话呀。
3: 哦，哎。
4: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
3: 啊，老朋友了，是吧？
4: 啊，是啊，我听了你们这个一年多了。
3: 一年多了，可不老朋友了吗？是吧？
4: 啊，买了十多种产品了。
3: 是吧？啊。
4: 嗯。
3: 我还是那句话。咱对症的咱就买，不对症的咱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啊。
4: 哎，好，我先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3: 老伴儿哈，嗯，好。
4: 我这老伴儿啊有点癫痫4年了。
3: 4年的癫痫呢？他多大年岁？
4: 71。
3: 71岁。他4年前得的癫痫、
4: 嗯、
3: 他是受了外伤吗？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癫痫？没有。
4: 没有。就是莫名其妙，查也没查出来。
3: 哎呦，那
4: 就是说。有点儿那个强直性脑梗，
3: 那不会导致癫痫
4: 的。
3: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神经的病变、
4: 嗯、
3: 往往到了严重一定程度了才会检查出来、
4: 啊、
3: 早期的病变他检查不出来的啊。但
4: 是
3: 他这个癫痫如果没受过外伤的话、
4: 那个、
3: 这个癫痫的出现
4: 没受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
3: 嗯嗯、
4: 完事我哥你这个神经够在听那个老师讲的哈、
3: 嗯、
4: 那个神经酸、
3: 嗯、对
4: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啊、
3: 嗯
4: 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3: 专门营养脑神经的
4: 后遗症对呀、啊、
3: 对
4: 都能有那种效果、
3: 嗯、
4: 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癫痫也有作用，
3: 那当然了。
4: 哎呀，我很高兴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上了，吃了能有半年多以后，反正那啥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3: 抗癫痫的，对，
4: 嗯，啊，对，还用着那个药，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逆丁酸，这俩混着吃哈，合着吃，
3: 嗯，
4: 特别好，
3: 他俩绝配
4: 啊！就是现在可稳那儿了，4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3: 4个多月癫痫没犯过呀。
4: 对呀、
3: 啊，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
4: 嗯、啊。那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3: 可以，
4: 我想
3: 可以、
4: 啊、
3: 没问题、
4: 啊。
3: 先从什么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4: 我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3: 啊，减多少了？
4: 那个开普兰，
3: 嗯、
4: 啊，现在我一天吃一片，
3: 原来吃多少？
4: 2片
3: 啊，现在减一半了。
4: 减成一片的时候是1个多月才，
3: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也没犯病是不？
4: 啊，没犯呢。
3: 好，
4: 哎呀，我可高兴了。嗯
3: 嗯
4: 嗯，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癫痫药停下来呢？
3: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4: 嗯。
3: 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
4: 嗯、
3: 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
4: 嗯、
3: 是吧？
4: 一天一片。
3: 对你这个。

0: 一片呢现在一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俩月，一共三个月，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你把这一片给我剪成半片啊。听懂了吧？
1: 我是一天吃半片啊，还是隔一天吃一片啊？
0: 一天吃半片
1: 啊，一天吃半片。
0: 对对对，
1: 啊，在三个月以后。
0: 对，
1: 嗯，
0: 如果这三个月
1: 还
0: 没发作癫痫，那就这么做啊。
1: 嗯，
0: 然后再减，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
1: 嗯，
0: 啊。对，叫梯度减药法，
1: 啊。哎，好了，
0: 嗯，
1: 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啊？
0: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
1: 嗯，
0: 通过神经酸和伽马氨基氰酸的调理，
1: 嗯，
0: 很多人停了之后吧，
1: 嗯，
0: 也没再犯病，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实际上脑神经啊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吃一吃，
1: 嗯，
0: 啊，再补充补充啊。
1: 啊，那还用这两种药同时吃吗？
0: 最好是这两种，可以停停吃吃，停停吃吃啊。
1: 哎，
0: 好不啊？
1: 好，
0: 嗯，挺好。
1: 哎，
0: 我跟你说，癫痫这个病，我告诉你，很少能有治愈的，
1: 哎，
0: 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1: 我特别高兴啊。
0: 嗯，好。
1: 还给你报个喜啊。
0: 啊。
1: 我吃的红豆杉。
0: 哦。
1: 吃了三个月。
0: 啊。
1: 三个月，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0: 囊肿。囊肿多大？
1: 3.4×3.0。
0: 哎呦，这个不小啊！我告诉你啊。
1: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3.4×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啊。
1: 啊啊啊！
0: 嗯。
1: 完事儿，我用红豆杉三个月
0: 啊，
1: 现在已经2.5×1.4了。
0: 2.5×1.4了，这小一半了都啊！哎呦，
1: 是的，我给你报喜吧。
0: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
1: 我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
0: 对，
1: 不好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0: 其实你现在这个2.5×1.4都不用管它了，问题都不大了都。
1: 就不用管了，2.5×1.4了现在。
0: 对，这不小一半了吗？我告诉你，
1: 现在就管了啊，可不是。哎呀，我可高兴了。给你报这个喜，
0: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
1: 还有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0: 哦，你看看，只要大家伙儿啊用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1: 是这个益生菌啊，就是都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什么也不用啊，这益生菌就可好了。
0: 对，你看看，挺好。
1: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呀，
0: 哎呀，咱用这些产品呢，有效果比啥都强啊。
1: 哎呀，我这产品我这没敢用，我买了不少。
0: 但是你刚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
1: 嗯，
0: 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1: 肌瘤那个就先不用管了，先观察着。
0: 哎，对，观察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癫痫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
1: 啊，
0: 哎呀，多好。
1: 这个是可不是啊，那个这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这，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0: 是嗯。挺好 啊，没有大事儿啊。
1: 神经酸的太好了，好，谢谢。
0: 哎，坚持用吧啊。
1: 好
0: 了，再见
1: 啊。
0: 好，
1: 好嘞，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您说一下。
0: 好啊啊，好
3: 啊，
0: 啊，
3: 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3: 胃
0: 里头有息肉啊。
3: 哎，忘说了。
0: 嗯，
3: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在那个大连那个96级医院做的，
0: 嗯，
3: 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
0: 嗯，
3: 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0: 啊，
3: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哎呀哈，
3: 对，
0: 嗯，
3: 完了我就吃这个，

0: 将军呐、
1: 啊，
0: 一开始特别好，我特别高兴
1: 啊。
0: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1: 啊，
0: 我就开始吃了
1: 啊，
0: 一吃又给这个胃都吃坏了。
1: 你看看你、
0: 啊，
1: 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1: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
0: 啊、
1: 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
0: 啊、
1: 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它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
0: 嗯嗯，
1: 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0: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1: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嗯，
1: 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
0: 嗯、
1: 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
0: 嗯。
1: 那你这个益生菌用的太好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嗯，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0: 好，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1: 啊，
0: 我那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哎呦。
0: 对对对。
1: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0: 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1: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0: 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
0: 嗯嗯、
1: 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哦，
1: 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
0: 嗯！
1: 一个是益生菌，
0: 嗯、
1: 还有一个胃乐舒、
0: 嗯，
1: 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
0: 哦、
1: 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别说恶性的了就是良性的那种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那个息肉呢
2: 是的
3: 没生命力了
2: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
3: 嗯
2: 就像死的那个肺结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
3: 嗯，
2: 他就在那待着呗，你管他干嘛呀？
3: 嗯，
2: 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不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节，他就是死的，他就在那待着，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3: 嗯，
2: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他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3: 哦，死结节属于良性的，
2: 对，
3: 不用慌，没大事儿，
2: 对。
3: 活的呢？
2: 活的，
3: 活的它就会动，
2: 哎，
3: 它就危险。
2: 活的可就不一样了。
3: 嗯，
2: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3: 嗯，
2: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3: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2: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节里面它有营养物质给它补充。
3: 嗯，
2: 说明这类结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3: 嗯，
2: 它在生长的。
3: 嗯。
2: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
3: 嗯，
2: 它有可能一直不停的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
3: 嗯，
2: 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3: 明白，
2: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节我们把它叫活结节它造成的
3: 嗯，
2: 而且活结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3: 细胞浸润
2: 啊，
3: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呀
2: 听过吧
3: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
2: 哎、
3: 然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2: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3: 那不更不好洗
2: 哎，不好洗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3: 嗯、
2: 就像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3: 弥漫开了
2: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
3: 嗯，
2: 是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3: 对
2: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3: 嗯

0: 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100%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1: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节的边界不清晰，
0: 嗯，
1: 有毛刺儿
0: 啊，
1: 其实就是浸润造成的结果
0: 啊。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1: 就别太慌。
0: 对，都是良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儿来，像那种海胆呢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
1: 哦
0: 啊，但也不是100%啊。
1: 嗯，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体检检查一下就行，
0: 对，
1: 没大事儿，不用焦虑。嗯，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0: 哎，
1: 或者是边界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0: 对，
1: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0: 对，
1: 定期体检，
0: 没错，
1: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0: 没错，
1: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0: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
1: 嗯，
0: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一焦虑俩月跑了6家医院，
1: 嗯，
0: 查了6回。其实过度的检查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
1: 对，
0: 人这一辈子啊，能够安全承受的电离子辐射的剂量，记住了，它是有限的。
1: 嗯，
0: 它就像银行给你贷的款的额度一样。
1: 嗯，
0: 你一辈子可能只能贷100块钱，比如说，那你一个月内你全给用了，因为恐慌。
1: 对呀，
0: 啊，光照了3次 CT。你可能把你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安全额度就都给用完了。
1: 嗯，
0: 本来没啥事儿，让你一顿是吧，电离子辐射刺激，反而把正常的细胞刺激成恶变的细胞了。
1: 嗯，
0: 这不就帮了倒忙了吗？
1: 嗯，肯定是这样的。就是人一旦焦虑的时候呢，判断能力就会下降。
0: 嗯，
1: 关心则乱，容易病急乱投医。就像刚才提到的广西那边的一个溶洞
0: 啊，
1: 那都被包装成了一个包治百病的神洞了。
0: 嗯，
1: 全国各地大批生病的老人都奔那儿去。
0: 是，
1: 其实很大部分也是因为焦虑的心理在作怪哦。
0: 对，而且这种焦虑啊，它是一种负面的情绪。
1: 嗯，
0: 你看我们身上当中那个结节啊、包块啊、囊肿啊，一旦你有负面的情绪，我告诉你，它长得非常快，疯长。
1: 是吗？
0: 对啊，
1: 他们俩之间还有关系？
0: 不知道吧？
1: 嗯，
0: 关系可太大了。
1: 嗯，
0: 而且这种关系啊，现象大家伙都知道，但是你看西医就解释不了。
1: 嗯，
0: 那这里面这个关系，实际上在我们中医上是能够得到非常明确的认证的。
1: 哦，
0: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当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结节、包块、囊肿、肌瘤，它属于叫什么呢？叫真假积聚的范畴。中医上这四个字包含了所有的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异物。
0: 对，它的形成和生长，实际上是和我们人体的气滞血瘀还有痰凝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嗯，
0: 往往你看，就我们情志不遂呀，啊，肝气郁结呀。你看这样的人马上就长结节、包块、囊肿、肌瘤。
1: 嗯，
0: 用咱们现代话讲，就你心里头越是负面能量多，越是焦虑，越是恐惧，你的内分泌它就会越紊乱。
1: 嗯，
0: 免疫力就会下降。
1: 明白。
0: 神经系统也会发生一些错误的信号。那就像一块冰似的，你的负面情绪相当于往这个冰上不停的浇水，一直给它制造这个寒冷的环境。
1: 嗯，
0: 是不是它这个面积越冻越大？
1: 对呀，大冰坨了，
0: 越冻越硬，是吧？
1: 嗯，
0: 那相反，如果说你是这个温暖的能量呢，你把这个冰就能慢慢一点融化了。
1: 哎，
0: 你看看，
1: 这比喻很形象啊。
0: 对，
1: 我们的坏心情反而容易成为结节生长的帮凶或者是营养剂。
0: 完全正确。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就是一个女同志，
1: 嗯，
0: 好像叫刘美兰，我就没记错的话，就大概20年前吧，她才40多岁，就被查出来乳腺的恶变了。
1: 嗯，
0: 当时情况不太好，一侧的乳房只能切掉。不能保乳，那当时就为了治病啊，家里头把当时最火的开的那个饭店都给卖了。然后呢，他就前前后后这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将近花了能有80多万。
1: 嚯，20多年前80多万，
0: 可不吗？
1: 就现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那也是一笔巨款呀。
0: 对，也是巨款。

0: 一个原本吃穿不愁、挺富裕的一个小康之家，就因为他这一场恶病，不仅掏空了他们家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不少的债，
1: 嗯，
0: 还直接变成了低保户，房子也都卖了，啊，后来据说住那个廉租房呢。
1: 哎呀，这真是一病回到解放前，他很现实哈。
0: 对，然后雪上加霜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过了十来年，
1: 嗯，
0: 他的另外一侧乳房也出现了这个复发的一些迹象，
1: 又复发了。
0: 你看另外一侧乳房，
1: 天哪，晴天霹雳一样啊！
0: 对呀、啊，你想想，你让一个低保户的家庭再面对80多万的治疗费用这样的天文数字，可能借都没地方借了。
1: 嗯，
0: 那你不治吧？那你就这么等死吗？
1: 嗯，
0: 谁能甘心呢？
1: 哎呀，治不治都煎熬，
0: 都煎熬，对不对？
1: 是。
0: 最后，这个刘美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1: 嗯，
0: 干脆就不治了。他说他什么呢？他也想明白了，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再治下去无非就是人财两空。他给这个老伴儿和孩子留了一屁股债，还，
1: 嗯，
0: 对吧？还不如用家里头现在所剩不多的积蓄，买点最后的快乐。
1: 嗯，
0: 老两口把这么多年的

0: 开，
1: 想开了，
0: 嗯，
1: 就是被逼到绝路之后的一种豁达与释然。
0: 对，
1: 虽然说听着很悲壮吧，但是有一点感人啊。
0: 正因为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想开了，嗯，老两口一路玩一路玩，每天过得特别开心，
1: 嗯，
0: 是吧？身体哎，反而没什么异样，
1: 嗯，
0: 大概就这么溜达了半年多吧，在全国，然后他在社区医院的动员下，准备给他做一个免费的体检嘛。一听说免费体检，啊，
1: 看看
0: 他就做了一下。医生在给他仔细检查之后，惊讶的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哎，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啊，
0: 它会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括神经递质，
1: 嗯，
0: 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
1: 嗯，
0: 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
1: 嗯，
0: 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
1: 嗯，
0: 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
1: 嗯，
0: 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
1: 嗯，
0: 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
1: 嗯，
0: 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亲身经历讲起来，其实真是挺难相信的呀，
0: 是不是？
1: 嗯，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大家伙会觉得这个事儿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
1: 嗯，
0: 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
1: 很轻松
0: 的，哎，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时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
1: 哦，
0: 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1: 哦，
0: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1: 嗯，
0: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
1: 嗯，
0: 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呀。
0: 嗯，对呀，啊，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白讲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

0: 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哦，
0: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啊，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1: 嗯。
0: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1: 也是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0: 啊、电影里都有，对，
1: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0: 啊，
1: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0: 对对的，都有这个桥段，
1: 对吧、
0: 啊、
1: 那现实生活中他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0: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1: 嗯，
0: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他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1: 那长得快呀，
0: 长得快，
1: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0: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1: 嗯，
0: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1: 嗯，
0: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1: 嗯，
0: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1: 嗯，
0: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1: 哦，
0: 为什么呀？
1: 长飞了。
0: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1: 嗯，
0: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1: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0: 对，
1: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0: 对呀、啊、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1: 嚯，
0: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1: 2400倍。
0: 对呀，你看看
1: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0: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1: 嗯，
0: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1: 啊，
0: 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再两者结合，我告诉你，路子是完全正确的，你身体肯定比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还快啊。
2: 那梁老师，
0: 嗯，
2: 你就给我们使使劲儿，有这个红土山呢，给我们再联系联系。
0: 嗯，
2: 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啊，要是能发放的话。赶紧也给我们发放一次，让我们呢这些有囊肿的患者哦，别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肯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排忧解难啊。这个雪莲提取物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们团队正在抓紧去办呢，啊，肯定争取越快越好，不耽误大家伙的后续治疗，好不？啊，
2: 哦，行行行，
0: 好了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2: 嗯，再见，老师，
0: 好，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呀，很高兴啊。
0: 是吗？哎呦。
4: 能通上话呀。
0: 好，哎。
4: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
0: 啊，老朋友了，是吧？
4: 啊，是啊，我听着你们这个。

0: 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可不老
0: 也
1: 朋
0: 买
1: 友了吧，是吧？
0: 啊，买了10多种产品了。
1: 是吧？我还是那句话，
0: 啊、
1: 拿出来，早期的病变他检查不出来的啊。但是
0: 他
1: 这个癫痫如果没
0: 那
1: 受过外伤的话，
0: 个
1: 这个癫痫的出
0: 没
1: 现
0: 受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完事儿我哥你这个神经够在听那个老师讲的哈，那个神经酸对
1: 对，
0: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啊，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1: 专门
0: 脑
1: 营养
0: 后
1: 脑神
0: 比如
1: 经
0: 说
1: 的，
0: 后遗症，对呀，
1: 对，
0: 都能有效果。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便携也有作用，
1: 那当然
0: 哎
1: 了，
0: 呀，我很高兴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上了，吃了能有半年多以后，反正那啥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1: 抗癫痫的，对，
0: 对，还用着那个药，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氯丁酸这俩混着吃哈，
1: 对，
0: 合着吃特别好
1: 他俩绝配，
0: 啊！就是现在可稳当了，4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1: 4个多月癫痫没
0: 完事
1: 犯
0: 儿。
1: 过呀？
0: 对呀，
1: 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啊。
0: 那个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1: 可以，
0: 我想
1: 可以，
0: 啊
1: 没问题。
0: 啊，
1: 先从什么
0: 我
1: 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0: 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1: 啊，减多少
0: 小系
1: 了？
0: 统那个开普兰，
1: 嗯，
0: 现在我一天吃一片儿，
1: 原来吃多少？
0: 2片儿。
1: 啊，现在减一半了。
0: 减成一片儿的时候是1个多月才
1: 一个多月，这一个多
0: 减
1: 月
0: 下来，
1: 也没犯病是
0: 减下
1: 不？
0: 来啊，没犯呢。
1: 好，
0: 哎呀，我可高兴了。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癫痫药停下来呢？
1: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是吧？
0: 对，一天一片儿。
1: 对，你这个一片呢，现在一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俩月，一共3个月。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你把这一片给我减成半片啊？听懂了吧？
0: 我是一天吃半片儿啊，还是隔一天吃一片儿？
1: 一天吃半片。
0: 啊，一天吃半片儿
1: 对对
0: 啊，就
1: 对，
0: 在3个月以后。
1: 对。如果这3个月
0: 我
1: 还
0: 还
1: 没
0: 有
1: 发
0: 那
1: 作
0: 个，
1: 癫痫，那就这么做啊。然后再减，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啊！对，叫梯度减药法啊！
0: 好了，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呢？
1: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通过神经酸和伽马氨基酸的调理，很多人停了之后吧，也没再犯病，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实际上脑神经
0: 年
1: 啊
0: 龄。
1: 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
0: 再
1: 吃一
0: 吃
1: 吃啊，再补充
0: 吃
1: 补
0: 吃
1: 充啊。
0: 啊，那还用这2种药同时吃吗？
1: 最好是这两种，可以停停吃
0: 同
1: 吃，
0: 时
1: 停
0: 吃，
1: 停吃吃啊，好不啊？
0: 好，
1: 挺好。我跟你说，
0: 好，
1: 癫痫这个病啊，我告诉你，
0: 还
1: 很少能有治愈的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
0: 是
1: 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0: 我特别高兴，
1: 好。
0: 还给你报个喜啊！
1: 啊。
0: 我吃的红豆杉，
1: 哦。
0: 吃了3个月，
1: 啊。
0: 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1: 囊肿，囊肿多大？
0: 3.4乘3.0，
1: 哎呦，这个不小啊，我告诉你啊。
0: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1: 实际
0: 观
1: 上，我
0: 察
1: 告诉你
0: 完我
1: 啊，
0: 吃了，
1: 3.4乘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
0: 完事儿我用红豆杉3个月，
1: 啊。
0: 现在已经2.5到1.4了，
1: 二
0: 长
1: 点
0: 了不
1: 五乘
0: 少。
1: 一点四了，这小一半了都啊！哎呦，
0: 是的，我给你报喜吧。
1: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哎呦。
0: 我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啊？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不
1: 对，
0: 好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1: 其实你现在这个2.5乘1.4都不用管它了，问题都不大了都。
0: 就不用管了啊，二点
1: 对，
0: 五乘一点四了，现在
1: 对，这不小一
0: 大
1: 半
0: 夫
1: 了
0: 就
1: 吗？我
0: 说
1: 告诉
0: 现
1: 你
0: 在
1: 啊，
0: 就管了啊，可不是，哎呀，我可高兴了，这给你报这个喜。
1: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
0: 还
1: 红
0: 有
1: 豆杉？
0: 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1: 哦，你看看，只要
0: 因为
1: 大家伙
0: 就
1: 啊
0: 是
1: 用
0: 那
1: 上我给
0: 个，
1: 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0: 这个益生菌啊，就是这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什么也不用啊，这个益生菌就可好了啊。
1: 对，你看看。

0: 挺好，
1: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呀，
0: 哎呀，
1: 给你
0: 咱用
1: 借
0: 这些
1: 忙
0: 产
1: 了，
0: 品呐，有
1: 太
0: 效
1: 谢
0: 果，
1: 谢
0: 比
1: 了，
0: 啥
1: 太
0: 都
1: 谢
0: 强
1: 谢了，
0: 啊！
1: 哎呀，我这产品我这没敢用，我买了不少，
0: 但是你刚
1: 啊，
0: 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1: 激流那个就先不用管它，先观察着
0: 哎，
1: 就行
0: 对，观察
1: 了
0: 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
1: 啊，
0: 癫痫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哎呀，多好！
1: 这个是可是咋的？
0: 哎呀，
1: 这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这
0: 嗯，
1: 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0: 是，嗯，挺好啊，
1: 啊，
0: 没
1: 就
0: 有大事儿
1: 神
0: 啊。
1: 经酸的，太好了，好，谢
0: 哎，坚持用吧
1: 谢，太
0: 啊！
1: 好了，
0: 好嘞，再见啊，好，
1: 好
0: 嗯。
1: 嘞。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您说一下
0: 好
3: 哈。
0: 啊，啊，好啊。
3: 那个我是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
3: 他
0: 儿？在哪儿有
3: 说
0: 息肉？在哪儿？胃里头有息肉啊？
3: 哎，
0: 19
3: 忘
0: 年，
3: 说了，
0: 嗯嗯
3: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
0: 嗯。嗯
3: 在那个大连那个967医院做的，
0: 嗯，
3: 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呀、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西药、中成药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
0: 嗯，嗯，
3: 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0: 啊，
3: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哎呀呵，
3: 对，
0: 嗯，
3: 完了我就吃这个益生菌呐、
0: 啊。
3: 啊，一开始特别好，我特别高兴。
0: 啊
3: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啊，我
0: 啊
3: 就开始吃了，
0: 啊！
3: 一吃又给这个胃
0: 你
3: 都
0: 看，
3: 吃坏了，
0: 你看看你，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呵，
3: 对，我
0: 哎
3: 自
0: 呦，
3: 己也知道这样是，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他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3: 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那你这个益生菌用得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3: 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啊，
0: 啊。
3: 我这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哎呦，
3: 对，
0: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3: 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0: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3: 没有，什
0: 那
3: 么
0: 还
3: 都
0: 行，
3: 没有。
0: 那还行啊。但是你得注意了啊，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胃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胃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别说恶性的了，就是良性的那种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那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一个道理。所以说，益生菌是把我们表面黏膜上的一些正常的菌群给你修复好，这样的话呢，不该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但是胃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啊，它是两个治疗的方向。 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

0: 要用好了，因为什么
1: 啊，对
0: 呢？
1: 的
0: 因
1: 啊。
0: 为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哎，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这坚持住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0: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
1: 啊，
0: 对。
1: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0: 你看看，
1: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0: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的。你看我说吧，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有一个就是肝啊。那你现在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1: 姜黄素没有。
0: 姜黄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啊。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如
1: 梁
0: 果
1: 老师
0: 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但是呢，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就是偶尔。
0: 对呀，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1: 西洋参。
0: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啊，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
1: 有
0: 口
1: 没有
0: 苦了，
1: 用？
0: 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发展吗？是不是？对不对？对。所以说我给你调理的话，我一定是标本，我一起给你知道，是吧？要不然你不就给你留隐患的嘛，是不？
1: 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儿，我遇到一点儿哈，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哈。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在省骨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0: 你呀，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啊。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叫红豆杉，
1: 吃了，
0: 啊，用着呢。
1: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什么肠去年也是去年做的都有息肉，但是
0: 对，
1: 都不多，
0: 不多，所以说
1: 俺俩一块吃，
0: 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那你说我要是一个一个给你调的话，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吧？对不对？那也不是根本的方法呀。所以说红豆杉，你既然说有了，你看看它那个说明，那说明上是不是明确标注着的？是不是一些各种结节、各种包括良性的、恶性的一些种物，它都是能够起到一个预防或者抑制的作用，对不对？你就把它用好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浑身上下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儿结节解决完了，下个地方哎，没准哪又长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好，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他唯一没有忘记。

0: 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哎，
6: 您啊学医这么多年
5: 啊，
6: 有没有一种方法不打针不吃药坐着躺着就能让疾病都消掉的？
5: 就是不打针不吃药
6: 啊，
5: 躺着
6: 啊
5: 病就好了。
6: 对对对。
5: 静时你喝了多少假酒啊？
6: 你看你
5: 如果说你没喝多了的话，你问这个问题那就是应该在你这说梦话。
6: 嗯
5: 啊，坐着躺着什么都不干，然后身上病就没了。
6: 对呀，
5: 那还要我们这些医生干嘛呀？我们埋头苦读，从本科读到博士20来年，那学他干嘛呀？那不成笑话了吗？那不，
6: 哎呀，还是您真的不知道啊。
5: 啊，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哎呦，
6: 广西有一个百魔洞
5: 啊，
6: 听过吗？
5: 哎，百魔洞我真听过。
6: 是不是
5: 啊？啊，我听过听过，就是有所耳闻。
6: 嗯，
5: 它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天然的溶洞。
6: 嗯，
5: 风景特别的美。
6: 对，
5: 但是我听说怎么的，最近这一两年这个百魔洞出圈了。
6: 嗯，
5: 不是因为风景好，
6: 嗯，
5: 而是那里面成了不少老头老太太口口相传的养生圣地了。
6: 哎，
5: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还都去过呢。
6: 那现在哪何止是养生圣地呀？
5: 啊
6: 那简直就是中老年朋友的朝圣之地。
5: 哎呦，
6: 我刷视频看见全国各地的好多老人啊，带着行李
5: 啊，
6: 大老远的翻山越岭，坐火车坐汽车赶到那儿。哎，不为观光，就为进去在那儿坐上一天。
5: 啊，就在那个洞里面待上一天。
6: 嗯，
5: 坐着干嘛呀？
6: 那还有躺着的。
5: 哎呦，
6: 关键是这洞吧，它不是随便进，它收门票呢。
5: 还收门票？
6: 嗯，
5: 门票多少钱呢？
6: 85块钱一个人。
5: 哎呦，
6: 甚至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常去的想法，他还办了月票
5: 啊。
6: 月票应该是1000块钱一个月吧，我记着。
5: 1000块钱一个月。哎呦，
6: 好些老人甚至是在那附近就租房子常住，
5: 嗯，
6: 就为了每天能。

0: 会进去待上那么几个小时。
1: 哦，还挺火的，是这意思？
0: 特别火。
1: 那在这里面有什么说法吗？
0: 说在里边待着能治病啊。
1: 哎呦，
0: 哎，有个老人说自己啊，他肺都黑了三分之一了，就不好的肺部的那些细胞都扩散了。医生说他这情况也不好，结果在这个洞里面待了两个月，
1: 嗯，
0: 不仅不咳嗽，气儿也顺了，人也精神抖擞了。
1: 呵，
0: 还有位阿姨说自己多年的老风湿关节炎，那在老家真走不了路啊，
1: 嗯，
0: 眼瞅着就瘫床上了，
1: 嗯，
0: 来这个洞里就待俩月，腿脚灵活啊，能满山跑。
1: 呵，
0: 哎，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的世界观为之一振？
1: 嗯，
0: 这个治病治的啊，那简直是太牛了，
1: 嗯，
0: 就是有点怪力乱神，有没有在这说的？
1: 咱们今天呢，先不讨论这些事儿啊，
0: 嗯，
1: 有没有这个科学道理？咱们就说这个背后这个现象，其实反映出什么呢？你发现没有？反映出我们人呢，都怕得病，
0: 嗯，
1: 是吧？人一生病之后啊，我们心里那种极度的焦虑啊，
0: 对，显现出来了，
1: 哎，对这个疾病的恐惧啊，这种心理都显现出来了，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嘲笑，
0: 嗯，
1: 反而要给更多的一些理解，啊，因为我们求生是一种本能，
0: 对，
1: 对吧？现在社会这么好，退休有劳保，谁不想多活两年呢？
0: 嗯，
1: 刀没架在咱们脖子上，咱们谁都可以说两句，
0: 嗯，
1: 等哪一天咱们生命倒计时的时候，我们可能比他们还焦虑还害怕呢，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就是每年单位体检，我们都得焦虑几天吧，就怕自己查出点啥不好的。
1: 对。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恐惧啊，焦虑啊，它来源于对我们这个疾病的不了解。
0: 嗯，
1: 你就像咱们经历全民感冒的那几年，记得吧，
0: 嗯，
1: 很多人检查了，哎，肺子里头或多或少就有几个结节了。
0: 嗯，
1: 那有人就慌了，
0: 慌啊
1: 啊，觉得自己这回完了，生命要倒计时了，平时咳嗽两声也觉得，哎呀，我这结节是不是长大了，是吧？
0: 对，
1: 感冒了有点气喘，都觉得我这个结节是不是恶变了扩散了，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焦虑。
0: 嗯，
1: 然后焦虑之后开始吃不好睡不好，
0: 嗯，
1: 大小医院各处跑，
0: 对，
1: 是吧？我之前碰过患者，就是因为他肺子上有一个小结节嘛，跑了俩月啊，六家医院做了六回检查
0: 啊，
1: 又找专家查又找院长查的，他这个病不严重，但是我觉得他的精神挺严重，精神都要崩溃了，
0: 嗯，他太焦虑了哈。但换个角度，他也是想给自己的生命多争取机会。
1: 争取机会是对的，
0: 嗯，
1: 但你得用科学的方法。
0: 嗯，
1: 就像我们肺脏当中如果有那种小的结节的话，不超过0.8厘米的那种小结节的话，其实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啊，你像空气质量不好啊，包括我们发烧啊，肺里头有炎症啊，
0: 嗯，
1: 细菌病毒的感染呢，你过后都会容易在我们肺脏当中局部的组织当中形成这个瘢痕或者是钙化，
0: 嗯，明白？
1: 就像我们手破了，等你好了之后是不是留个疤痕？
0: 嗯，
1: 那这个疤痕如果你在肺子里的话，那就是结节。所以说大家伙不要那么恐慌，结节啊，记住了，静时它也分3、6、9等，
0: 嗯，
1: 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变的，
0: 嗯，
1: 啊，用咱们老百姓的俗话讲，结节它也分活的分死的。
0: 这结节还分活的死的？
1: 当然了，是吧？
0: 哦，
1: 你听我打这个比方就明白了。
0: 嗯，
1: 所谓死的结节，它就是死疙瘩。
0: 明白。
1: 啊，实心的，
0: 没生命力了。
1: 哎，像个硬石头似的，在这待着，结构很稳定，你管它干嘛呀？
0: 嗯，
1: 就像死的那个肺结节，它可能就是我们以前某次肺炎细菌感染留下的一个陈旧的炎症的那么一个病灶，好了之后变成那个疤痕，或者是一个良性的钙化点，对吧？
0: 嗯，
1: 他就在那待着呗，你管他干嘛呀？
0: 嗯，
1: 不影响吃，不影响喝的，也不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这种也是结节，他就是死的，他就在那待着，也不发展，也不变化，安分守己。所以说这种结节，我告诉你，你就不用焦虑，一般来说没什么大事儿。
0: 嗯，
1: 只要我们定期观察就可以了。它就是纸老虎，看着吓人，其实没有一丁点的威胁。
0: 哦，死结节属于良性的，
1: 对，
0: 不用慌，没大事儿。
1: 对，
0: 那活的呢？
1: 活的，
0: 活的它就会动，
1: 哎，
0: 它就危险。
1: 活的可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活的它是有生命活动的。
0: 嗯，
1: 那第一个关键指标是什么呢？它里面得有血流的信号。
0: 那血流意味着什么？
1: 血流意味着就是这个结节里面它有营养。

0: 质给它补充。
1: 嗯，
0: 说明这类结节它一直在吸收营养的。
1: 嗯，
0: 它在生长的。
1: 嗯，
0: 如果超过了0.8厘米以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加注意了。
1: 嗯，
0: 它有可能一直不停的复制、复制再复制，因为它是一种变性的细胞，它复制出来的都是恶性的、不好的坏细胞，那它就会让这个病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吧。
1: 嗯，
0: 甚至它还会转移吧。
1: 明白，
0: 是吧？有的这个肺结节恶变的一些患者，最后转移到肝脏上了、肾脏上了，甚至是骨髓当中了。那这种结节我们把它叫活结节，它造成的。
1: 嗯，
0: 而且活结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专业词，叫细胞浸润。
1: 细胞浸润
0: 啊，
1: 那这个词儿挺专业呀，
0: 听过吧？
1: 有点像说油点子崩在我们的衣服上了、
0: 哎、
1: 然后它就浸到纤维里的感觉，
0: 它伸进去了，透进去了，
1: 那不更不好洗？
0: 哎，不好洗。你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的。
1: 嗯，
0: 就像一滴墨水滴到一杯水里头，它是不是慢慢都融进去了，
1: 弥漫开了，
0: 哎，不由自主的就散开了。
1: 嗯，
0: 是吧？墨水和这个清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能分开吗？
1: 对，
0: 你就分不清它的边界了。所以说恶性细胞，我说这个活的这种结节，它这个浸润在我们医学上指的就是恶变。
1: 嗯，
0: 啊，不典型的细胞和周围的好的细胞它交叉在一块了，渗透在一起了，边界很模糊，你分不清哪是好哪是坏。
1: 嗯，
0: 那这种就是活的，但是它也不一定是100%的就是恶变的细胞，但是它有很大的潜在的风险在里面。
1: 明白。所以有的人检测报告上说结节的边界不清晰，
0: 嗯，
1: 有毛刺儿
0: 啊，
1: 其实就是浸润造成的结果
0: 啊。对对对，就是但凡边界很清晰光滑，像个小圆球一样，这样的结节基本上啊90%都是死的，
1: 就别太慌。
0: 对，都是良性的。边界呢比较模糊，像地图边缘毛玻璃状的，还长出一些毛刺儿来，像那种海胆呢、螃蟹爪子似的向外伸展的那种，有可能有潜在的风险。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就这种形状的往往是恶变细胞向周围组织侵袭的一种扩张的表现。
1: 哦，
0: 啊，但也不是100%啊。
1: 嗯，那您说如果是死结节，每年体检检查一下就行，
0: 对，
1: 没大事儿，不用焦虑。如果是活结节呢，体检报告上写着结节可见血流信号，
0: 哎，
1: 或者是边境模糊伴有毛刺的症状，
0: 对，
1: 那我们就得警惕了，
0: 对，
1: 定期体检，
0: 没错，
1: 按照科学的方法去治，尽量咱还是别焦虑啊，
0: 没错，
1: 因为焦虑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嘛，
0: 没错，焦虑啊只会帮倒忙。
1: 嗯，
0: 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有人检查出结节了，

0: 发现，他那个之前提示有复发迹象的那个乳房的病灶，居然说缩小到几乎看不见了。
1: 哎呦，玩一圈心情好了，乳腺的恶变细胞从有到无，
0: 你看看，
1: 哎，这个很神奇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心情好啊，
1: 很重要
0: 它会
1: 啊。
0: 给我们身体一个强大的正向的修复的助力
1: 是呢。
0: 啊。就是我们生命科学也研究发现了，当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分泌的多巴胺、内啡肽，
1: 快乐
0: 包
1: 的，
0: 括神经递质，
1: 嗯，
0: 都是对我们恶性细胞有很大抑制作用的物质。
1: 嗯，
0: 你分泌的越多，它抑制能力越强，
1: 对，
0: 就相当于把他的身体从阴寒的这个环境当中开始转向温暖了。
1: 嗯，
0: 当然了，在整个的这个旅途当中，他也机缘巧合的用下了一些好的一些产品，也给他身体的康复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1: 嗯，那你说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呀？
0: 我记得我怎么认识的这个刘美兰的哈，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当时在广东地区做巡回体验的活动。当时正在发放和体验的，就是我昨天提到的含有珍稀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的那个产品。
1: 嗯，
0: 那当时刘美兰两口子就和我们碰上了，在广东地区，然后他就觉得试一试也无妨啊，就当日常做个保养了，
1: 嗯，
0: 然后直接就报名申请了。所以说当时我们才知道他这种情况。你看这个心情舒畅，彻底的放下了包袱，再加上我们说的，他真是啊。非常幸运的能够用上这个雪莲提取物生物制剂，
1: 嗯。
0: 啊，给他一个精准的助力，内外结合，双管齐下。这半年的时间再一检查，恶变细胞从有到无了，
1: 嚯！
0: 连他们的医生都觉得是个奇迹。你看看，
1: 哎，这要不是您的，
0: 是啊，听着就不可信不靠谱，
1: 嗯，
0: 都已经恶变的结节了，还有囊肿了，那是在三甲医院都已经是最不好治的这样的情况了吧？
1: 嗯，
0: 怎么说，梁老师在你嘴里头，他就
1: 很
0: 能够
1: 轻松
0: 爱
1: 的，
0: 从多到少，从有到无呢？
1: 嗯。
0: 说没就没了呢？我告诉大家伙儿，实际上啊，这就是咱们现代最前沿的科技，换了一些思路，重新寻找了一些治疗的新的方案，
1: 嗯，
0: 在治疗恶性疾病方面，我们达到的一些突破我们想象的一些成绩，
1: 明白。
0: 也是最前沿的一些办法，啊。而且，静说你听过吗？四川医学科学院，再加上几家顶尖的这个医疗机构，他们交叉研究团队，你知道现在已经研究成功了一种特殊的疫苗吗？
1: 什么疫苗？
0: 叫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
1: 哦。
0: 现在已经在动物实验当中，已经实现了对我们常见的多种的实体的恶变组织高效的清除，就马上就要上市用在临床了。就以后我们打一个这个疫苗。癌变细胞都没了，
1: 但它具体什么意思呢？没太懂。
0: 什么叫通用型？
1: 嗯，都能用。
0: 就是一个意思，广谱。
1: 哦。
0: 咱们听过广谱抗生素吧？
1: 嗯。
0: 啊，像青霉素、头孢这样的消炎药都属于广谱抗生素。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对普遍的大多数的细菌、病毒都有效果，实用性比较广泛。而我说的通用型恶变细胞治疗性疫苗，它不是针对某一种组织恶变的。而是说通用的，你以后别说结节了、囊肿了、包块了，也别管什么位置的，什么肝脏的、肺脏的、肾脏的，哪个位置出现的，这针疫苗通通能管，广谱的吗？
1: 嗯，
0: 是吧？能把很多的实体的恶性的病变的组织，它快速的帮你清除了，你看厉害吧？
1: 这个科学进步好快
0: 嗯，对
1: 呀，
0: 呀，
1: 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边的东西。
0: 对，而
1: 哦，
0: 且通用型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意味着它对什么样的人都有效。
1: 谁都行。
0: 哎，不管是有没有遗传背景的，它都有效，男的、女的、老的、少
1: 哦，
0: 的，它突破了个体化疫苗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是吧？你知道这个开创性的疫苗研发过程当中，它所依据的核心原材料是啥吗？
1: 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两天白讲了。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这两天提到的，
1: 雪莲。
0: 哎，雪莲生物制剂提取物。
1: 哦，
0: 它作为核心原材料，
1: 那雪莲好厉害呀！
0: 对呀，这就说明了雪莲在对抗我们人体的恶性细胞病变这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和这个研究的这种意义
1: 嗯，
0: 啊，因为它具有这个科学的机理，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得到了顶尖的医学界的一些认可和深度的应用。
1: 嗯，
0: 这不是我瞎说的，现在咱们要是好信儿的话，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雪莲提取物对这个恶变细胞的影响，就相关的临床的论文和文章，现在太多了。咱们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一些看一看。

0: 没看过这些资深的文章，但是古装影视剧里我们倒是看过，
1: 电影里都有。
0: 就是男女主角一般要是身体不行了
1: 啊，
0: 都去找雪莲起死回生。
1: 对对的，都有这个桥段，
0: 对吧？
1: 啊，
0: 那现实生活中他怎么对结节、囊肿、肿瘤这些恶变细胞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呢？
1: 哎，静石，我先问你啊，
0: 嗯，
1: 你知道这些有恶变倾向的这些坏细胞，他们最可怕的也是最难以对付的地方是什么吗？
0: 那长得快呀，
1: 长得快，
0: 而且像蒲公英种子似的到处转移。
1: 没错，它有两个最核心的也是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的特点。
0: 嗯，
1: 一是长得快，就是我们临床上叫无限增殖。
0: 嗯，
1: 就像打开了永动机的这个开关一样，它丧失了正常细胞该有的生命周期和分裂次数的限制。
0: 嗯，
1: 它没完没了的分裂增生，生的一堆又一堆的，但是长出来的都是恶变的细胞。
0: 嗯，
1: 把营养都会从我们身体当中抢走了。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侵袭性和转移性。
0: 哦，
1: 为什么呀？
0: 长飞了。
1: 长飞了。什么叫长飞了？就是这些恶变的细胞它会比我们正常细胞多分泌一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这种物质专门能够破坏它周围的正常组织的结构。
0: 嗯，
1: 然后它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一样潜入到我们人体的血液和淋巴系统当中，进入这个高速公路，到处的乱跑，然后随处的生根发芽，形成新的病灶，这就我们说的转移和扩散。
0: 它这个转移是我们最害怕的。
1: 对，
0: 然后恶性细胞哪哪都是，飞得控制不了啊。
1: 对呀，这就是它的可怕的地方。
0: 嗯，
1: 啊，就这个恶变的细胞，它增殖的速度，我告诉你有多快啊，30秒钟，30秒一个恶变的细胞就可以变成8个细胞。
0: 嚯，
1: 你看看，就这个速度啊，最高可达正常细胞分裂的速度2400倍。
0: 2400倍。
1: 对呀，你看看，
0: 这像孙悟空拔根毫毛变出来那么多分身。
1: 所以说你看恶变的细胞比我们正常的细胞分裂增生要快2400倍，你说这怎么想象吧。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肺部恶变的一发现都是中晚期了，因为你肺脏当中这些恶变的细胞如果不停的分裂增生的话，它速度真的快得太可怕了。
0: 嗯，
1: 而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我告诉你，雪莲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植物
0: 啊，
1: 它一定是野生的。这个雪莲呢，一般野生的它要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的雪线附近。
0: 嗯，
1: 我们讲适者生存嘛。
0: 嗯，
1: 那么雪莲能够在这样的极寒的地区生长的话，它要常年面对那种极度的低温，
0: 对，
1: 而且还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
0: 嗯，
1: 还有稀薄的氧气，
0: 嗯，
1: 所以说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特别的恶劣？
0: 是，
1: 所以说这个雪莲被称为植物界的生命禁区。
0: 嗯，
1: 那为了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它存活下来繁殖下来，那好了，这个雪莲它自己这种植物就进化出了一整套的超强的自我保护和修复的机制。
0: 嗯，
1: 就雪莲的这个植物的体内啊，累积了大量的次生代谢产物。
0: 嗯，
1: 拥有超强的抗氧化、抗辐射、抗寒和精准干预细胞周期生长的这种能力。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前沿的生命科学家们就从这个珍稀的雪莲当中进行生物提取，然后提取了一些非常珍贵的活性物质、活性成分，比如说啊，有一种特定的叫秋水仙碱类化合物，还有雪莲内酯等等，这些物质都非常非常的好。
0: 那这些成分有什么用呢？
1: 这些成分吧，它能够像一把精准的智能剪刀一样，
0: 嗯，
1: 在你这个恶变细胞分裂的关键时刻，它能够咔嚓一下来一剪刀。
0: 哦呦，
1: 哎，把你这个复制的链条彻底的给你剪断了。
0: 那阻断性很强啊。
1: 对，让你复制不下去，没办法传宗接代了。
0: 嗯，
1: 啊，原有的一些恶变的变异的坏细胞到了生长周期的时候，那就剩他自己了，没办法繁殖下去了。
0: 是，
1: 那他剩他老哥一个，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发现了之后就会给他消灭掉。
0: 嗯，
1: 他的坏基因就传不下去了。
0: 明白。
1: 那我们这个肺里的结节他就长不大了。
0: 嗯，
1: 也不可能扩散了，永远的就变成一个死结节了。
0: 嗯，
1: 变成不了活结节了。那个时候 咱们这死结节有几个，你也没有危险性啊。
0: 是呢，
1: 是不是？
0: 就是坏细胞它不能去繁衍后代了，它对脏腑器官就没什么威胁了。
1: 对，
0: 就不会出现刚开始只是说在肺里面有个结节，最后变成恶变细胞，像蒲公英播种一样飞散了。
1: 对，
0: 然后我们在骨细胞里也发现，肠胃细胞里也发现，扩散的到处都是的情况就没了。
1: 没错，是吧？就像我们在临床上面对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都有一些病情发展特别快的，切完肺子了切胃，切完胃了切肠道，虽然说他们还活着，吃也吃不了，喝也喝不了，
0: 没啥治疗，
1: 只能靠这个打营养液维持生命，这个大小便都成问题了，
0: 嗯，
1: 是吧？整天挂个尿袋，活得不仅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时候那真叫生不如死啊。就是因为这个手术，还是那句话，物理的切除方式不能够正确的阻止恶变细胞的无限分裂增生。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生命科学发展到今天，怎么让它能够失去这种无限增生分裂的能力？最前沿的科技方法，记好了，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0: 哎，
1: 你看，
0: 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
1: 对，
0: 就像影视剧里说的，雪莲能够起死回生，它也不算夸张啊。
1: 起死回生夸张是夸张了点啊，
0: 嗯，
1: 但是它确实很牛。为什么这个影视剧它一定是说这个雪莲呢？它一定得有这个基础，
0: 对
1: 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夸张，
0: 嗯，
1: 是吧？所以说雪莲生物技术提取物，它里面那些活性成分对付我们的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恶变细胞分裂增生这一块，那是绝对无敌的，
0: 嗯
1: 啊。好多人都知道雪莲现在是越来越稀少了，我说的野生的雪莲啊，
0: 嗯，
1: 越来越稀少了，越来越珍贵了，因为现在环境也在污染，是吧？
0: 嗯，
1: 但大家伙知不知道它现在甚至都已经变成了濒危的物种了。
0: 濒危的物种，
1: 濒危药，
0: 就像保护动物一样，也需要保护植物。
1: 对，保护这种能够这个作为药用的原材料，
0: 哦，
1: 叫濒危药了都。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的得满足三个条件，
0: 嗯，
1: 第一个，原材料基本上已经非常稀少了，
0: 嗯
1: 啊，自然生长的周期极为的缓慢，人工培养极其困难的，然后制备提取的工艺极其的复杂，这是第一条。
0: 嗯，
1: 第二条是什么呢？效果必须经过验证的极其显著的，
0: 嗯，
1: 甚至是不可替代的，
0: 嗯，
1: 这是第二条。第三条，这类原材料通常只被允许用在治疗重症绝症关键的时刻，
0: 嗯
1: 啊，或者是在顶尖的医疗科研当中使用，是能够起到力挽狂澜起死回生效果的，这是第三个条件。
0: 哎呦，
1: 必须得具备这三个条件才能算得上是濒危药物。
0: 哎，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新闻，
1: 嗯，
0: 说就传统中药片仔癀
1: 啊，
0: 因为呢它里面有野生的麝香作为原料嘛，
1: 对啊，
0: 所以一粒儿好像是都炒到过七八百块钱，
1: 对，
0: 而且很难买到，
1: 对，
0: 说它是中药里边的茅台。
1: 茅台，对，
0: 因为野生麝香它不就是濒危药吗？
1: 没错，就是这个原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的野生的雪莲和这个野生的麝香包括穿山甲现在都属于濒危药物了，
0: 嗯，
1: 原材料太少了，
0: 嗯
1: 啊，珍贵稀缺，但是在重症和绝症治疗当中效果又力挽狂澜，
0: 嗯，
1: 不可替代，是吧？什么叫重症绝症？那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恶变的结节，
0: 对，
1: 各种各样的恶变的息肉、囊肿、肌瘤，这些本身我们身体不该长的你却长出来的东西嘛，
0: 嗯，
1: 那长出来又容易引发恶变，
0: 嗯，
1: 引起扩散这样的疾病，嗯，所以说野生雪莲提取液我告诉你是针对这类重大疾病、可怕疾病在关键的时刻去力挽狂澜用的，
0: 嗯，
1: 包括咱们国家顶尖的医疗机构利用现代工艺已经从雪莲当中提取到的那些活性的有效成分，
0: 嗯，
1: 生物制剂足以证明它可以抑制我们人体恶变细胞的重复再生，让它断子绝孙，这通用型的疫苗现在马上都要上市了。
0: 嚯，
1: 你看看，
0: 那太好了，就现在长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 对呀，啊，
0: 这雪莲提取物它怎么用，用多长时间能有效果，用什么样的好，您得好好给我们指点迷津啊，老师。
1: 可以 啊咱们可以多聊聊。
0: 嗯，
1: 但今天不行了，今天咱们时间有限，马上就到点了。
0: 嗯
1: 啊，明天咱们接着聊，好吧？
0: 行，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的健康是否正被未知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侵蚀？
3: 你的生活是否正被发展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所夺走？
2: 你的家庭

0: 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掏空钱包？
1: 你的寿命是否正被这些所谓的恶性病变削弱缩短？
0: 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很多选择，但对于恶性病患者来讲，每一次选择都深远地影响着你的命运、家庭的命运以及子女的将来。
2: 哎，继续化疗吧，一次就得20000，要是都用进口靶向药，一个疗程啊就得50万，都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拿不出这些钱呢。
3: 本以为吧，你说这都好了，这没想到啊，这才过了几年啊，这肺子上又有结节阴影了。这回呀长得呀比上次还快呢，这次啊我就怕呀这钱花了，你说这病啊还没治好，到最后你不还得给儿女留下一身的债吗？你说
4: 我家条件一般，说实话啊，治家里负担不起，不治身体明显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疼得我睡不着觉，明知道没多长时间了，这个心里不甘，但是也改变不了现状，怨天怨地，只怨老天不公啊。
1: 今天全球购在感恩节期间甄选29个国家的顶级王牌健康产品，帮你真正的解决后顾之忧。
0: 不论恶变扎根在哪个器官，不管是结节、囊肿还是肌瘤、息肉，逐渐实现由多到少、由恶到良、由有到无的转变，
1: 帮您消除恐惧，跳出命运的困境，跳出家庭的困境。
0: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扰，栏目会给你最佳的优选方案。健康咨询电话是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杨老师你好。
7: 哎，你好啊。
8: 哎，我是老听众了
7: 啊，
8: 之前咱们发放的那个红豆杉啊我用过了
7: 啊，
8: 效果真不错。
7: 哦，那你之前是什么问题用的咱们这个红豆杉呢？
8: 我有啊多发性的这个肝囊肿。
7: 哦，
8: 大大小小啊5-6个的。
7: 哦，
8: 这个最大的一个都快10公分了。
7: 哎呦，
8: 这个医生呢说是良性的，但这么大个东西在人肚子里，它不疼不痒的时候啊还没事儿，
7: 嗯，
8: 可一疼起来呀、啊、可真要命了。
7: 嗯，
8: 而且我身边就有个老伙计啊，7年前长了个囊肿，那个当时发现的时候才3厘米
7: 啊，
8: 没有管它，结果呢不到2年疯长到11厘米了。
7: 对，
8: 再去查就变恶性的了。
7: 嗯，
8: 去年人的没有了
7: 啊，
8: 所以啊有这个囊肿啊我的心里头啊挺害怕的。
7: 哎呀，就这个我比较理解你这种焦虑啊。就是肝囊肿是啥呢？就肝囊肿啊，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呀，它属于是真假积聚的范畴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痰湿淤血堵在那儿呢，形成了一个包块。所以说你用那个红豆杉呢软坚散结，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
8: 红豆杉我吃了一个疗程了
7: 啊，
8: 这个效果还行
7: 是吧？
8: 吃了以后啊、哦、最明显的就感觉这个肚子没那么胀了
7: 啊，
8: 也不闷疼闷疼的了
7: 啊，
8: 这个人呢就舒服了不少。
7: 不错。
8: 后来呢我去复查
7: 啊，
8: 3个小点的这个囊肿啊、哦、直接都没有了
7: 啊，
8: 片子里边了，都看不见了。
7: 好。

0: 最大的那个啊，快10公分的那个囊肿嘛，缩小了1/3。
1: 那挺好啊啊！
0: 啊，那个医生还问我是用了什么好方法呢？
1: 啊，
0: 囊肿减小的这个效果这么好。
1: 是，但是因为这个红豆杉呢，它数量特别少啊。就是现在啊，我所知道的，咱们中国的100年以上的红豆杉啊，药用级别的，现在都已经限制出口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想用的话，只能在一些什么大型的三甲医院，可能临床上还能用得到。小医院现在我告诉你，接触都接触不到了。而且在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这个价格都挺贵的，现在据说都涨到那一小袋儿都70-80块钱。你比如说一天吃3次，你算一算，一天得200多块钱。
0: 那咱们这个小门小户的老百姓，那个吃不起呀、
1: 那对呗，
0: 啊。它
1: 你
0: 是全球够发放的这个合适，
1: 看，
0: 但我现在这个手里的剩的不多了，我正发愁了。今天就听您的节目讲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对这个结节囊肿啊效果也非常好，
1: 是，
0: 我就想呢，赶紧问问我这种情况啊，是继续吃红豆杉呢，还是吃这个雪莲更好呢？
1: 这个没有好和更好的这个区别，只有好上加好的效果。如果手头上有红豆杉，那继续的用。红豆杉在咱们中医理论里，对于化解这种真假积聚啊，它有非常独到的地方。你身体的这个积极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嘛，对吧？
0: 那雪莲提取物呢？我能不能用啊？
1: 雪莲提取物是从咱们现代医学的这个角度精准的介入。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秋水仙碱类的这个化合物，还有这个雪莲内酯这两种物质啊，它的本事能够特异性的结合我们细胞当中的那种微管蛋白，干扰那些坏细胞的恶变细胞的分裂，那个纺锤丝让它断裂，不让它无序的增殖和再生。你相当于从根儿上让那些恶变的细胞怎么样断子绝孙了，啊，把恶变的这个风险及时的踩刹车了，给它控制住了。所以说，你看红豆杉和这个雪莲提取物吧，我觉得一个是咱们中医的精华，一个是现代医学的精准的提纯技术，可以说中西医结合这个效果，那只是好上加好，一加一大于二啊，对吧？
0: 那你这么说啊，这两样我一起用，那剩下的这2-3个囊肿没的就更快了，是
1: 那当
0: 吧？
1: 然了，对，
0: 哦，这个囊肿没了，那我再也不用整天这个胡思乱想，担心他们那个恶变了。
1: 是。
0: 杨老师啊，这个红豆杉，咱们什么时候能发放啊？
1: 哎呦，红豆杉，我告诉你，这个资源可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一线临床应用都在缩减，只有一些大型的有资格的三甲医院才能用得到，而且现在都不让出口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呢，一直在用咱们自己的渠道跟这个厂家进行沟通，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算是再发放的话，我相信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少，肯定满足不了那么多的咱们老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说，大家伙还是珍惜咱们手头里的这个资源啊，有多少咱们先用着，好不好？以后的事咱们再说啊。
0: 那以后怎么办呢？
1: 那以后咱们再说呗。未来的方向肯定，我告诉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这样的产品啊，我也会给大家伙多找。比如说，可以通过美国的克隆技术进行可持续的培育，珍稀的这个成分提取，哎，以这个方面为主了。你这样的话，既能够保证效果，又能够让更多人的用上。你现在这个情况吧，我的建议还是手头上有红豆杉继续用，然后呢，有机会可以配合雪莲提取物一起一加一大于二，让咱们身体有一个平稳的过渡。等将来啊，咱们就完全可以依靠雪莲提取物来做一个长期的维护和巩固了。所以说，现在两者结合，我告诉你，路子是完全正确的，你身体肯定比现在这个调理的速度还快啊，好
0: 那梁
1: 吧？
0: 老师，你就给我们使使劲儿，有这个红豆杉呢，给我们再联系联系。这个雪莲提取物呢啊，要是能发放的话，赶紧也给我们发放一次，让我们呢这些有囊肿的患者哦，别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1: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肯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伙排忧解难啊。这个雪莲提取物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我们团队正在抓紧去办呢，啊，肯定争取越快越好，不耽误大家伙的后续治疗，好不？啊，
0: 哦，行，
1: 好了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们再见，好吧？啊，
0: 再见，老师。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

0: 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呀，很高兴啊。
1: 是吗？哎呦，
2: 能通上话呀。
1: 哦，哎。
2: 哎呀，我是你们的忠实听众啊。
1: 啊，老朋友了，是吧？好。
2: 啊，是啊，哎，我听了你们这个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可不老朋友了吗？是吧？
2: 啊，买了10多种产品了。
1: 是吗？啊。
2: 嗯。
1: 我还是那句话。啊，咱对症的咱就买，不对症的咱听背后的知识和道理啊。
2: 哎，好，我先把我老伴儿的情况跟你说一说。
1: 老伴儿哈，嗯，好。
2: 我这老伴儿啊有点癫痫4年了。
1: 4年的癫痫呢？他多大年岁？
2: 71。
1: 71岁。他4年前得的癫痫，他是受了外伤吗？还是莫名其妙的就出现癫痫？没有。
2: 就是莫名其妙，查也没查出来。
1: 哎呦，那
2: 就。他就是说。有点儿那个强性脑梗，
1: 那不会导致癫痫
2: 的。
1: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神经的病变，往往到了严重一定程度了才会检查出来。早期的病变他检查不出来的啊。但是他这个癫痫如果没受过外伤的话，这个癫痫的出现
2: 没受外伤就突然就得的那个。
1: 嗯。
2: 完事儿，我哥你这个神经够，听那个老师讲的哈。
1: 嗯。
2: 那个神经酸，
1: 对
2: 那个什么帕金森呐。
1: 嗯。
2: 对那个那什么玩意儿。
1: 专门影响脑神经的。
2: 后遗症，对呀。
1: 对。
2: 都那有效果，还突然听到你给我讲说的对那个癫痫也有作用。
1: 那当然了。
2: 哎呀，我很高兴啊！我赶紧买了就吃上了，吃上了，吃了能有。半年多以后，反正那啥还用着那个抗癫痫药，
1: 抗癫痫的，对，
2: 啊，对，还用着那个药，用那个药，后来又伽马逆丁酸，这俩混着吃哈，合着吃，特别好，
1: 他俩绝配
2: 啊，就是现在可稳那儿了，4个多月一次也没犯，
1: 4个多月癫痫没犯过呀，
2: 对呀，
1: 哎呦，那这基本上他的问题就不大了啊，
2: 那我现在哈就慢慢给他往下减药，
1: 可以，
2: 我想。
1: 可以，没问题。先从什么减？我告诉你，先把你临床的那些抗癫痫的药物一点点给我减下来啊。
2: 我现在就是减那抗癫痫那个叫开普兰
1: 啊，减多少了？
2: 那个开普兰。
1: 嗯。
2: 现在我1天吃一片儿。
1: 原来吃多少？
2: 2片。
1: 啊，现在减一半了。
2: 减成一片的时候是1个多月才。
1: 1个多月，这1个多月也没犯病是不？
2: 啊，没犯呢。
1: 好。
2: 哎呀，我可高兴了。完我还合计，我说这个药我慢慢减，减多长时间我可以把那个癫痫药停下来呢？
1: 你这样，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你现在抗癫痫的药物不是吃一片了吗？是吧？
2: 一天一片。
1: 对，你这个一片呢，现在1个多月，你再给我坚持2月，一共3个月。如果癫痫还没有发作，你把这一片给我减成半片啊。听懂了吧？
2: 我是1天吃半片啊，还是隔1天吃一片
1: 啊？一天吃半片。
2: 啊，1天吃半片。
1: 对对对。
2: 在3个月以后。
1: 对。
2: 嗯。
1: 如果这3个月还没发作癫痫，那就这么做啊。
2: 嗯。
1: 然后再减，到最后一点点就没了啊。对，叫梯度减药法啊。
2: 还好了，这个事儿我很高兴。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我彻底停药以后，我这个神经酸还得常吃啊，还是？吃一段时间可以停啊。
1: 根据自己的情况，如果说就是我们有很多脑神经这个病变的问题啊，通过神经酸和伽马逆丁酸的调理，很多人停了之后吧，也没再犯病，是吧？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实际上脑神经啊和咱们年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呢，你那个时候呢，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停一停，停一停呢，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吃一吃啊，再补充补充。
2: 啊，那还用这2种药同时吃吗？
1: 最好是这2种，可以停停吃吃，停停吃吃啊。好不啊？
2: 好，
1: 挺好。我跟你说，癫痫这个病啊，我告诉你，很少能有治愈的啊。但是咱们用这么好的方法，现在调理过来了，真挺好啊。
2: 我特别高兴。
1: 好。
2: 还给你报个喜啊！
1: 啊，
2: 我吃的红豆杉
1: 啊，
2: 吃了3个月
1: 啊。
2: 3个月，我那个子宫呀有点囊肿。
1: 囊肿，囊肿多大？
2: 3.4×3.0。
1: 哎呦，这个不小啊。

0: 我告诉你啊，
1: 但是那个大夫看他说就是观察着，让我观察。
0: 实际上我告诉你啊，3.4×3.0这个大小在临床上都够这个做微创的这个级别了啊。
1: 啊啊啊。
0: 嗯。
1: 完事我用红豆杉3个月
0: 啊，
1: 现在已经2.5×1.4了。
0: 2.5×1.4了，这小一半了都啊！哎呦，
1: 是的，我给你报喜吧。
0: 多好啊！哎呦，太好了。
1: 我说这个是那什么玩意儿，再去查一个，看看什么情况。
0: 对，
1: 不好还得连续吃这个红豆杉是吧？
0: 其实你现在这个2.5×1.4都不用管它了，问题都不大了都。
1: 就不用管了，2.5×1.4了，现在。
0: 对，这不小一半了吗？我告诉你，
1: 现在就管了啊，可不是。哎呦，我可高兴了。给你报这个喜，
0: 你看，要不怎么说我说红豆杉
1: 还有用那个益生菌，我吃的也特别好。
0: 哦，你看看，只要大家伙儿啊用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产品有效果，我就放心了啊。
1: 是这个益生菌啊，就是都便秘，这个都不用别的，什么什么也不用啊，这益生菌就可好了。
0: 对，你看看，挺好。
1: 哎呀，太好了，梁老师。
0: 好。
1: 哎呀，
0: 咱用这些产品呢，有效果比啥都强啊。
1: 哎呀，我这产品我这没敢用，我买了不少。
0: 但是你刚才说那几个大事儿啊，真的我都替你高兴。
1: 肌瘤那个就先不用管了，先观察着。
0: 对，观察就行了啊。老伴儿那个癫痫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事儿。哎呀，
1: 这个是可不是啊，那这个癫痫那个我特别愁，我这要发作起来太吓人了，关键
0: 是挺好啊，没有大事儿啊。
1: 神经酸的，太好了，好，谢谢。
0: 哎，坚持用吧啊，
1: 好
0: 了，再见
1: 啊，
0: 好，
1: 好嘞，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我把我的那个病症跟你说一下。
0: 好啊啊，好
3: 啊。
0: 啊，
3: 那个我是2019年啊，有一个息肉，做完以后啊。
0: 在哪儿？在哪儿有息肉？在哪儿？
3: 胃
0: 里头有息肉啊。
3: 哎，忘说了。
0: 嗯，
3: 完了，那个他说过2年得做。我去年在那个大连那个967医院做的，做完以后啊，哎呀，这个胃啊，我就是一直啊，好了坏，坏了好，中药细药中成药吃，也不好，我上医院看我姐，她也是做胃镜嘛，就给我介绍咱们这个全球购这个频道
0: 啊。
3: 哎，完了，那个张老师啊，就给我介绍这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哎呀哈。
3: 对，完了我就吃这个，益生菌呐。啊，一开始特别好，我特别高兴。
0: 啊。
3: 结果那个好几年的不敢吃东西
0: 啊，
3: 我就开始吃了。
0: 啊。
3: 一吃又给这个胃都吃坏了。
0: 你看看你，你这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这是，哎呦。
3: 啊，对，我自己也知道这样是。
0: 那不行，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见到太多患者都跟你一样了，就是胃舒服了，不代表它彻底就去根儿了，你还得坚持一段时间，才有可能彻底去根儿。但很多人不明白，哎呀，我现在舒服了，我就可劲儿造了，完了。那不就问题就来了吗？是不是？哎，还是啊，就是益生菌把你这个胃调理好了，我告诉你，你也得饮食上也得给我控制一点，因为咱们以前有过这个毛病，对不对？息肉当时是有一个呀。
3: 啊，2019年是一个，去年做就是20个。
0: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是最大的问题。息肉。咱们说手术很简单，你知道吧，就是在胃镜里头都能做这个息肉，但是最大的问题做完了它还会再长。那你这个益生菌用的太好了，我告诉你啊，你把益生菌运好了，将来这个息肉可以最大限度上抑制它的生长。对，但是不代表你这益生菌用完了舒服了你就可以随便的胡吃海塞了，那不行啊。
3: 好，那个还有啊，梁老师
0: 啊
3: 我这个还是萎缩性胃炎。
0: 萎缩性胃炎，哎呦，
3: 对，
0: 萎缩性胃炎到什么程度了？
3: 就说是一个萎缩性胃炎，也没说什么，
0: 没有肠上皮化生的迹象是不？
3: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那还行啊，但是。

0: 你得注意了啊，萎缩性胃炎下一步可能会有肠上皮化生，如果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好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对，所以说现在没有肠上皮化生，这个时候一定要抓紧时间调理啊，一个是益生菌，还有一个味乐舒，这俩要配合给我用上。味乐舒呢，它是这个调理我们胃的这个动力的，就是胃的功能的。益生菌呢，它是把我们胃表面呢，这个就是长一些这个，比如说咱别说恶性的了，就是良性的那种结节息肉，它为啥会长那个息肉呢？就是该长这个好东西的地方它没有了，那这个地方就长出一些不好的东西来了，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你要庄稼种满了，它杂草就不长了，对不对？但你的庄稼要是荒了的话，你看杂草丛生，一个道理。所以说，益生菌是把我们表面黏膜上的一些正常的菌群给你修复好，这样的话呢，不该长的东西就长不出来了。但是味乐舒是什么呢？是恢复我们胃肠道的动力的啊，它是两个治疗的方向。所以说你呢，我建议啊，你这俩都得给我配合用好了。因为什么
1: 这
0: 呢？
1: 边
0: 因为
1: 啊，
0: 你现在是萎缩性胃炎，别让它继续发展了。你要再发展的话，可能稍微就麻烦了。明白我的意思吧？哎，现在这个胃不都已经舒服了吗？这多好啊！这坚持住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什么哈，那个口苦是不是也和胃有关系啊？
0: 口苦有胃的事儿，也有肝脏的事儿。对。
1: 我那个什么。前两天啊，就是我们社区啊做了一个，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检查，完了我这个胆红素好像还高，
0: 啊，你看看，
1: 我胆囊上有个息肉，
0: 有个息肉，你看怪不得呢。你看我说吧，口苦两个问题，一个是胃，再一个就是肝啊。那你像这口苦，你这个息肉啊，咱们有一个姜黄素，你有没？
1: 姜黄素没有。
0: 姜黄素也是美国进口的，它是调理我们肝脏的啊。你可以看一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个产品啊。如
1: 梁
0: 果
1: 老师
0: 说只是一个息肉的话吧，问题倒不大。但是呢，我怕这个肝脏的功能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怕有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我这个口苦不是说天天苦，就是偶尔。
0: 对呀，所以说你要是光是口苦，我有100种方式教给你就解决口苦。但咱得通过你这个口苦看到背后的问题嘛，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口苦，我教你一招啊。你就到这个药房买什么呢？买西洋参，
1: 西洋参。
0: 西洋参切成那种片儿啊，然后你要口苦的时候含个一片两片的，哎，它就解决口苦了。但是这有啥用啊？你不口苦了，那你肝脏的问题、胃的问题不还继续在那发展吗？是不是？对不对？对。所以说我给你调理的话，我一定是标本，我一起给你知道，是吧？要不然你不就给你留隐患的嘛，是不？
1: 好，那个我还有啊，我有点我遇到一点哈，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没事啊。那个我在那个去年呀、啊，在省骨啊做了个肺，他说我小肺结节，他也没说是多少乘多少，但是他说是没问题，不要紧。
0: 你呀、啊，你看你刚才说的啊，胆囊上有息肉，然后胃里头有息肉，肺上现在还有结节啊。我告诉你啊，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说是得哪儿切哪儿吧，是不是？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叫什么呢？叫结节体质。什么叫结节体质？就是它到处长，长完了以后，你切完了以后，它还爱长，是吧？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叫红豆杉，
1: 吃辣，
0: 啊，用着呢。
1: 我和老头现在都用，因为我爱人他那个。这个关节也不好，他胃有个息肉，什么肠去年也是去年做的都有息肉，但是都不多。
0: 不多，所以说
1: 俺俩
0: 我，
1: 一块吃。
0: 对，我觉得你俩都应该吃，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说是你肺上我给你调，胃里调，肠道上我再给你调，然后这个胆囊上、肝脏上再给你调，我告诉你说那就没头了，是吧？你要从根本上把这个体质改变过来。那你说我要是一个一个给你调的话，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吧？对不对？那也不是根本的方法呀。所以说红豆杉，你既然说有了，你看看它那个说明，那说明上是不是明确标注着的？是不是？ 一些各种结节、各种包括良性的、恶性的一些种物，它都是能够起到一个预防或者抑制的作用，对不对？
1: 嗯嗯，
0: 你就把它用好啊，要不然的话，你这浑身上下摁下了葫芦起了瓢，这儿结节解决完了，下个地方没准哪又长出来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
1: 好，
0: 好，
1: 嗯，
0: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昂。
1: 首先我们来看主要内容。有一种味道能让你在闷热的夏天瞬间透气，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香水系列另一款主打宝藏丰盈海岸来了。
0: 它的前调是捏爆一整颗柠檬，再混着微咸的海风气息，那种爽快的冰凉感瞬间把你拉回到海岸线，仿佛赤脚踩在微凉的沙滩上，白色浪花刚好没过你的脚踝，中调慢慢浮出清冽干净的鼠尾草与淡淡的花香，像是少年被风鼓起的白衬衫，干净清爽，不带一点攻击性，每一次呼吸都好像听见海风在耳边轻声呢喃。
1: 而且留香持久，限时福利159一瓶，系列共有六款香型可选，总有一款戳中你。想要入手的小伙伴们可以关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选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见。哎，小凡，我跟你讲，你播新闻里边有一个小的带头，首先很棒啊，我们先给孩子鼓个掌。但是小凡，你刚刚有一个小的点，情感输入太多。
0: 哦，它是新闻，
1: 新闻啊！我说，欢迎收听新闻一加一。然后孩子说，他的前调像捏爆一颗柠檬。新闻的特点呢，就是客观啊，然后有往，他在家里面，在里面加了很多主观的东西，但是依然非常棒。我们跟小凡鼓鼓掌，好不好？闪电的，现在有人愿意抢你的活，闪电这么说的，那个哈，你是这样，你辞退他，让我来，你问问他愿意无偿加班吗？他都不是无偿加班，他是无偿上班。娃来实习来了，今年大三，很优秀的一个孩子。朋友们觉得刚刚这段播的不错的，打一段小黑话啊。觉得哎呀，钱一般，你打一朵蔫了的话，你知道在我这个年纪一般都夸人，但是我刚听完了以后一耳朵听出来声音条件特别好，但是播新闻的时候不可以加情感。
0: 好的，
1: 情感特别多，像捏爆了一颗柠檬。朗诵。闪电说，我让你辞退的是那个睡午觉的。你看到没有，人就是这样子，谁不在说谁，你信不信那个睡午觉的，如果他在现场，你闪电就不说了。就跟有一天我不是老穿一些衣服吗，大家都对着我说，哎呀思思你是不是又穿蚊帐了，你看一夜那个人生一夜周又说了，思思你得是又穿蚊帐了。我就知道是这样的，当我每一天穿些在大家眼里比较奇怪的衣服，我就告诉大家说，哎呀是我某个闺蜜去帮我挑的，大家都说把这个闺蜜拉黑，塑料姐妹花，这个人就不行景。结果当天刚好好死不死，我闺蜜正在听节目，然后她就进到直播间了。我说现在我这个闺蜜进到直播间了，你们想对她说什么请开说，全屏都是，哎呀我觉得你的审美特别好小姐姐，我觉得你就是特别好，只是思思穿的不好而已。你们这些人啊也假得很。思思你说错了，刚刚人家明明就是广告，你看你看你看，哎呀男人有了新人可忘了叫人呢。哦，女人也一样，我们也是大猪蹄子，也没有到有那么夸张吗？像蚊帐，连首歌太好玩了，他说蚊帐，哈哈哈哈，你蚊帐。你觉得每天姐姐的衣品怎么样？就是不夸张，我绝对不报复你，这个问不出来。你像孩子现在是在我这儿实习，说哎呀姐你每天穿了个蚊帐，姐你每天穿了个纱帘一样的，我觉得好像也比较难。你真心的讲，你觉得我的衣品不论长相外貌衣品怎么样，因为经常在节目里面大家就会批评我的衣品，请说，我不生气，绝不生气。
0: 还可以。
1: 什么
0: 还可以？
1: 还可以，你知道人说还可以说就是罢了。
0: 可以。
1: 嗯，
0: 可以
1: 可以。
0: 嗯，
1: 这么简洁，
0: 相当好。
1: 哦，相当好啊，这差不多了。让人家真真实实的讲，我绝不生气。结果感觉要把刀架人脖子一样，说再说再说。云面说衣品，姐你还知道个衣品，我真是很惊讶。云边云边啊，给我留点面子。连手哥说衣品杠杠的。丫丫说哈哈哈哈哈哈，你也不怕笑岔气了。刚问了好几遍才说相当好，对，那你说好在哪里？

0: 给人一种很新颖的感觉。
1: 啥意思啊？不是，我现在太会翻译，你知道我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子。小的时候别人说我给我一种很新颖的感觉，我会觉得他会觉得我非常标新立异好看。现在说新颖就是说哇，你穿得好特别呀，你这个人就跟别人应该告我不一样。他就差把我说我这个人就是穿衣服啊，跟标新立异，跟别人不一样挂到嘴边了。闪电说好在每天的穿搭随心所欲的感觉。啊，狐狸老登说穿龙屉的蒸布，有大家讲的那么夸张吗？
0: 没有那么夸张，
1: 他愣了两秒，我一下发现了，愣了两秒。小凡是这样子，你明天3点到直播间，因为3点那个夜班的主持人也有些需要的事情，到时候看你啊。如果3点不来的话，你们是不是需要有一个什么证之类的要盖章哈？哎呦，那难很难盖。实习老师不写标语，太坏了呀！保卫男娃的，保卫男娃了啊！思思，你眼神就这样了，一个眼神瞪过去。丫丫说，确实有点像那个龙屉当中那个中部的那个纱布。有吗？有吗？而且你们说话现在好难过呀。他说：“耶，你操心，你把你旁边有个小鲜肉给哈了装。”然后孩子不是这样的人，我相信他会有那种抑制于自身的那种文化素质的一种素养，还有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我每一次都在讲说，是谁赤着脚迎着风，依然奔跑在烈风当中。每天早上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啊，还想长安喂一片这个大透明的这个大棚里透明膜。哎，这件衣服在现场，就是我很多好朋友现场见我的时候都会说，哇，思思你怎么买到这么好看的衣服，都问我要链接。到你们这儿可算什么都不是了。力争的是我的好朋友杨总说了，杨总说了，主要靠颜值能拉回来。你看看没有，这就是你学长的一个情商。你知道我说我每天穿这个衣服，因为那个小凡见了我2天嘛，我说小凡，你见我这2天，你觉得我衣品怎么样？他说很特别，好怪呀，怪到我想捏着他的脖子说好怪呀。哎，狐狸老邓啥意思？什么叫颜值打了一个就是捂脸？我不明白，翻译一下，颜值还行，衣品不行。不可以，我这个我必须要在线证明，一会儿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眼。衣品这件事情关乎到我多方面的，比如说美商多年的文化素养，再比如说我对未来的一种期盼。为啥呢？比如说我今天穿的不好看，尤其是每一天你不知道要见什么人，我一直秉承一句话叫做先敬罗衣后敬人，先敬皮囊再敬魂。你一天来到办公室，哇，我邋里邋遢的，我穿成那样了，你不知道你今天要见什么，你不知道今天要见什么人，这个人会不会或许可以给你带来未来的一些机缘，你都不清楚。原来我跟那个我看那个杨澜的访谈录里边，好像他说过一句话，说没有人有必要通过我邋遢的外表去看到我的内在，所以提升外在是最简单的。每一天我都精心搭配，来了之后你们说，哇，这是大鹏那个透明膜，哇，蒸笼里面那个蒸屉，哇，是是蚊帐，哈哈哈哈，烦死了。说实话，真的有点像大鹏的那个塑料布。那个你不说，你退下。好好好好好，今天呢小凡依然陪着我，而且你知道孩子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昨天下了节目说，姐，我觉得我没发挥好。我说你还要怎么样，你差点把姐的风头，姐要不是有10年的从业经历，你把姐的风头都盖下去了。还是这么说的，我觉得我的发挥还可以，但是整体的效果差一些，差一个音乐。差一点整个纯轻音乐得垫到后面啊，我整体那个状态才不一样。所以咱们是这样子啊，给上进的孩子一个机会。一会儿呢，我们音乐或者一段咨询过后，在7:40左右啊，7:40左右，让孩子给咱们，这次是台词是吗？
0: 台词。
1: 大秦帝国，昨天跟我说，我一定要朗诵一下《大秦帝国》。我说那是旁白，他说台词。

0: 搁这儿回客来了。期待吗？期待的话大家可以献一朵小花花。你是这样子，我到时候先配，因为我配的那个是相对淡一些的，你的肯定是声音比较激昂一些的，我抛砖引你的玉，好不好？实习生，对，实习生小凡，一个有着康辉老师声音的雪王，因为他长得非常像《某雪冰城》里边那个娃娃，特别可爱啊，圆圆的脸蛋，但声音出来是：大家好，我是小凡，你好，给我一笼包子。他长得很像一个小包子，帅版的，帅版的。一会儿我们给小凡一个预留的空间，大概在7:40左右啊，让小凡给咱们来上一段，好吧？
1: 好的。
0: 哎，小凡说：“那个不行，我觉得我的那个东西不行。”这就是相当于啥呢？我说我白，哎呦，我还没抹粉呢。我说你高，哎呀，我还没踩高跷呢。小凡，你已经朗诵非常好了。哎呀，我还没加衬乐了，姐，你瞧好吧你。哎呀，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接下来，亲爱的朋友，这首歌呢，应该是很多小的时候，就是大张伟的一首，大张伟作曲的一首歌，而且有一些朋友，尤其是新时代的小朋友，一定听不懂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下午什么电视里面4:30消失，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那个时候电视机到某一天它就是时间就没有了，会检修，会检修。电视就不播放任何东西，所以有那么一个时间阶段。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首音乐送给大家，然后我站起来必须先为我自己的衣品做一个证明。来自于杨乃文，静止。

0: 一叶知秋，
1: 一叶知秋，
0: 二十四节气立秋，
1: 立秋，
2: 梧桐落叶知立秋，禾谷成熟稻丰收，凉风已至暑方走，又有寒蝉唱不休。

0: 二十四节气立秋，立秋五颜六色的晒秋，果蔬谷物铺满山头，不就是夏秋之交最富诗意的温柔？别忘了咬秋啊，狠狠地咬住甘甜多汁的西瓜，而三伏天心烦气躁的过往啊，是时候松松口。秋都来了，天都凉了，还有什么放不下？风吹一片叶，天凉好个秋，立秋。
1: 1055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超人气儿童 IP 屁屁侦探全新衍生系列，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聚焦秘境探险与文物保护，通过探险故事融入责任、勇气与团队合作的正向价值观，场景覆盖沙漠、孤岛、火山、恐龙世界等，幽默与意志相结合，不仅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还嵌入了益智游戏，现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购票享5折特惠。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重磅来袭，9月12号，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热血开赛。黄河勇士自2021年创办，是风靡全国的障碍跑系列赛事。赛事融合奔跑竞速与障碍闯关，集参与性、挑战性、趣味性于一体。赛事划分4到6岁、7到9岁、10到14岁3大年龄组别，各组匹配专属赛道里程与障碍难度，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数十种特色障碍等待小小勇士挑战，闯过层层难关，奔赴终点，摘取奖牌。每一次坚持都是成长，每一次突破皆是蜕变。秋日赴约，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刻报名。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呜咿呜啊啊，清晨哇啦哇啦
4: 蹦蹦，呜咿呜啊啊，清晨哇啦哇啦蹦蹦。1055不仅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来了来了，欢迎大家。朋友们，这两天呢，我也跟大家说，不瞒大家讲，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发现我们陕西人啊，特别特别有意思。大家都知道我最近不是在玩陕西话的这个梗吗？你知道陕西人最不能相信的三句话是什么？来，小凡，我把那个你的麦给你打开，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你觉得陕西人最不能相信的三句话是什么？你随便猜，随便猜，你现在想到什么说什么。最不能相信，你觉得是啥？嗯，
5: 抹麻的，
4: 抹麻啊，
5: 这次
4: 抹麻的，
5: 抹麻的，
4: 哎，可以。还有呢？还有呢？
5: 还有。有的时候他给人指个方位的时候，到那儿去、啊、到这儿去，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他
4: 所以你就说我们陕西人爱胡指。我们陕西人第一个不服，我认认真真的指的。他说哎呀，刀这打刀我打，随便随手一字就对了。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人家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儿，人家问我说大唐不夜城在哪儿呢，往哪儿走呢，我说你往北郊走。也不合理，但是孩子说的第一条完全正确。在我们陕西，你看啊，来，有朋友说，闪电说了，下次请你吃饭。A 说，碎碎个丝。

0: 然后那个闪电冰冷说了，马上到，快到了，快到了。哎，朋友们，就这三件，我觉得我要给你们鼓掌，观察的非常细致到位。如果有才来我们西安的好朋友们，听我这段，你绝对赚到了，你少走多少年的弯路啊！在我们陕西，西安人最不能相信三句话。第一句，兄弟，这事你不管了，你还不相信你伙计，咱这人办事你放心。就这一句话出来，这事儿啊凉得透透的了，你不管了。哎，然后呢，这个事儿就确实也没有人管了。屁脸，哎，就是你也不要自往了，再不要自往了。第二句话，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句呢是过几天请你吃饭，过几天，你看过几年你吃得上不？哎，就是饿过去了啊，这个饭呢也吃不到你的嘴里，算不算？是不是过几天请你吃饭，没毛病吗？好，第三句也是用的最多的一句，哎，马上到，马上到啊，一脚油门的事情，哎，我到门口了。哎呀，亮粉总，亮粉总的事吗？我跟你说，这事儿说这句话的时候，要么正穿衣服呢，要么就正下楼呢。哎，你要是真马上到了，我电话都给你挂了，我都不接，对不对？你朋友们，哎，我先问一下小凡，如果你真的比如说马上到了，其他人在等你，你马上到，到楼底下他给你打电话，你会接电话吗？不会，
1: 不会，
0: 绝对不会。真的马上到了，他到楼底下了，他就不会接电话。他说楼在楼底下，是在他家楼底下。但凡给你接电话了人，绝对还远着呢。你看，你看 A 说人还在暗靠你，都说自己快到总楼了。是是是是，我跟你说，你应该加一句话，还有一句，你已经很棒了。哎，算是算是，你已经很棒了。其实你已经很棒了，我咋感觉你在阴阳我呢？因为我经常对小凡说这句话，哎，你已经很棒了。
1: 是，
0: 不亚于说，哎呀，其实你，我鼓励鼓励你，没有，但是我认真的讲，就是你真的非常棒了。啤酒泡泡说，真的吗？昨天刚有人跟我说过。来，我问大家，就是比如说你找咱们陕西人办事儿。如果你找一个陕西人办事儿，他的前提只要，我告诉你，他在考虑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呢，他90%是可以办成的。比如说，哎呀，你能给我办个事儿不？他说，哎呀，这事情有点难办。哎呀，这事让人笑一哈子。我跟你说，就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事儿一定能办成。记住一个标志性动作，这厮就这个厮，这厮能办成。但凡你找一个陕西人办事，他拍着胸脯跟你说，哎呀，这厮我妈打你不惯了，随随个私情，就记住这几个言语，我跟你说他给你办不成。哎，这事交给你，你交给我，你就操心吧。段公子说，喝酒的时候，兄弟，你请个话不？你肯请吗？你请哥去把去把账结了。这哥是这样坑孩子呢？哎呀，好好好好好，这事儿交给我。哎呀，你就操过心吧。我信你个鬼，你坏得很。所以你就看一个陕西人有没有，他的话就是，小凡作为一个陕西人，你觉得解说对吗？
1: 很对，也经历过。
0: 但是你讲的这句话感觉就是像南方小孩，就是很对，也经历过，
1: 真的都经历过。
0: 来，你讲两句陕西话，比较地道的那种啊。
1: 那你就不惯了，
0: 那你就不惯还可以，你用陕西话介绍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樊若航，大家可以叫我小樊啊。
0: 哎，一下失楼道了。哎，我不知道为啥就整个那个氛围一下对了，好奇怪啊，方言一讲对了，因为刚孩子还是端着说，大家好，我是樊卓航，我是小樊。这会儿状态好多了，你看多好。现在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7:43，我之前呢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哎，我一定让小樊去给大家展示一下，做一个展示。要不要听一下小樊的？接下来呢，小

0: 凡要为大家演绎一段大秦帝国之纵横的独白，是谁的独白？哪一个王上还是哪一个的独白？哎，你不要，哎，你那么，等一下，对不起啊，就是我是稍稍有意，我说一个事儿啊。小凡特别喜欢做一个动作，我不知道是怎么了，你是鼻子痒还是咋？就他老做这个动作，而且他确实是往左边做的那一下。你是、我问一下，你模仿的是向左，还是说你生活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习惯？真心讲没关系，我们不会嘲笑你的。你说，
1: 这是来到省台之后吧，的一个习惯。
0: 就是你来到省台了之后，他的意思就是我原来是一个淳朴的少年，来到省台了之后，我也学会大家装了。
1: 也不装，也不装，还好吧。
0: 吃鲤鱼把一个孩子推到火坑里面哎，他每次还说这个事儿吧，哇，你向左呀，向左向右向前看那来吧，你是表演的是哪一段，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1: 他这个应该就是、
0: 你说
1: 这个秦国和楚国还有魏国，他们三个国就是这应该是个，
0: 你就说独白是哪个部分的，是谁的独白，大秦帝国之纵横是谁的独白，哪一个哪一位，你得稍微介绍一下呀，你介绍一下秦秦帝啊，大家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大秦帝国秦始皇是谁哎，你是个咸阳人，你对这事情你不了解就凭吗？
1: 嬴政吗？
0: 孩子用那种战战兢兢的那个话说，秦始皇嬴政吗？大胆讲，大胆讲，就是所以你说的这一段大概是哪个方向的呀？你不行，你叫我来耶呀！
1: 他就是三个国家在争这个利益，然后
0: 这个独白是谁说的呢？你是这样，你先查一下，亲爱的朋友们，我先抛砖引玉好不好啊？我先抛砖引玉，因为在节目里面我有一段呢属于那种必杀技，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接下来呢，作为老师准备抛砖引玉，先来一段太平公主的独白，来自于大明宫词。你先找你的，先别来得及给我鼓掌，你自己找完。
1: 好的。
0: 你连前情提要都不知道，你怎么做的背书？你有什么必杀技？还不是林妹妹？当我就知道林一个林妹妹呢？你以为我用的是什么样的状态啊？我要准备的是太平公主，才不是林妹妹呢。你说这话倒是什么意思？我倒不明白了。这枝花是我一人独有的，还是旁的人都有？我就知道，不是别人挑剩下的，也不会给我。哎呀，你怎的来了？这手奴，我说的你不听，他说的你偏听，我讲的话全当耳旁风。怎么就冷死我了呢？哎呀，即兴来一段是一段。对，在墓前的那一段啊，这个太平公主在薛少墓前的一段对话，准备好了吗？我这是第一次加上那个音乐来一下，来吧。薛少。今天不是你的忌日，也不是你的生日，今天什么日子都不是，只是我想你了。你此刻在做什么？是不是正和惠娘一起同唱那句长相守？我打扰你们了，我很寂寞，我受不了身边没有你的日子。如今我不再是那个当年娇憨任性的小女孩，不会再因为一张令人心动的面孔就倾其所有。我不知道这是成长还是悲哀，可 可我依旧无比怀念上元夜初次见到你的时刻，那如同珍藏一份再也寻不回的珍宝。我们相守的那些岁月是痛苦的，但却优美。你教会我真情忠诚，如今我就盼望来世。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再度相逢，你依旧戴着那张昆仑奴的面具，这一回是你寻的我，是你登门向我的父母求娶。我们在大明宫相拥，你的臂膀是那么有力，眼神是那么滚烫。怎么样，还可以吗？来，我呢属于抛砖引玉型的，我觉得有感动的吗？有没有？有朋友们献小花花吗？哎呀，都是一些皮毛了。你这人到底做给甚看？难道是要给皇上看吗？那是一个事儿吗？我想问一下，那是一个事儿吗？梅子说，我正听着起劲呢，完了。独白它大概也就是这么一段了，还可以啊。思思旁边随便坐啊，瓜子儿啊，花生糖你随便狂。我这段呢属于抛砖引玉，因为接下来你知道小凡特别可爱，昨天跟我说，思姐，我其实昨天我夸他好，他说我还没发挥好呢，因为没有给我音乐。我说行，景哥给你寻一个音乐。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接下来你看摄氏六度四十六度，你说哎呀你抓紧时间让小凡上。接下来呢我们请小凡，你先介绍一下人物介绍吧，好不好，我们方便大家理解。嗯，直接讲直接讲来。
1: 他这个就是大秦帝国之纵横的第二部，然后对话的他对象就是魏国的相国师惠师，然后他这个剧情的背景就是魏国接连战败。
0: 谁的对象？谁？
1: 谁的？
0: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独白，你本人是谁？
1: 张仪。
0: 哦，你本人是张仪啊？纵横捭阖啊，张仪。OK。
1: 对对对。然后就是魏国接连战败之后，惠师他出使秦国要求和。
0: 哦。
1: 然后这一段就是。
0: 张仪属于舌战群儒型的，我看一下你能不能把张仪那种又奋进又温文尔雅的感觉讲出来。准备好了吗？好，来，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小凡同学为大家带来《大秦帝国之纵横》，现在变身张仪。
1: 老相国辅佐大半生的老魏王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不怕老天爷报复吗？可那时老天爷他瞎了眼，他就没睁开眼睛。你魏国自诩齐国是坚强的靠山，秦国不敢把你们怎么着了，秦国要报仇只能靠自立自谋自强。可如今呢，秦国和楚国联姻联盟，那见风使舵的齐国还会帮你们魏国吗？没人帮没人管的魏国就只有挨打的份儿。我秦国可以打你魏国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只要你们不认输就可以一直打下去，就是最终灭了你的国也不是不可能。所以还请老相国明鉴，我张仪让魏王替秦王牵马执凳，那不是撕你魏王的脸，那是长你魏王的脸，不然魏国亡也亡了，你魏王的脸还往哪儿放？OK， 完了，献丑了。
0: 可以啊。 啊，已经有人是你的忠粉了，戒不掉的糖是不是？戒不掉烟说那个镜头给小凡，我要看小凡。妈呀，小凡那么能容易见呢？咱们现在属于犹抱琵琶半遮面，一会儿给你们见那个凡向佐。每次都这样的，凡向佐，我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就是你身上有很多特质，首先你长得像一个那种圆圆那种小包子啊，就是雪王的那个样子，声音状态很好啊，没事喜欢把左边让的跟向佐同款姿势。雪王，你什么风水？我们拿这三个来说，一命，命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出身结构。二运，运指的是宏观周期。你看我刚进行的时候，他那个宏观周期就是很好呀，这就是我的宏观周期，这就是我的命，这个就叫命。还有三风水指的是环境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环境让你工作？有一些环境比较压抑，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你心里面自然不舒服呀。你去到了一个公司里边啊，同事之间也不干活，完天天就是动，没事想着我给你使个绊子，你给我使个绊子，这时间长了能舒服吗？不可能的啊，不可能的。所以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指的是社会关系的质量。五读书指的是你的认知能力。六名是生育资本。七相指的是我们的外在形象。八敬神说的是我们心里得安定。九交贵人讲的是你的资源网络是怎么样的。十养生最关键的身体资本。所以这些基本上就是拆解我们的命运，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中了几条，中了三条的就已经算是顶顶好的命了。尾号是4846说思思啊，真的还蛮适合有人跟你一起播音的。对呀、啊，这么多年我上的都是双人节目呀。大耳朵满满说真有那味儿了，非常认真。还有说思思后面是个男朋友吗？哇才哇，哎呦，哇才21，他甚至都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是吧？
1: 那还、哎、
0: 十来岁个娃，他还是个娃。现在出去打工的话呢，都属于那种违法这种。孩子呢来到咱们这儿实习，咱们多给孩子鼓励鼓励，好不好？声音条件特别好，今天早上呢也带来了《大秦帝国之纵横张仪》的一个片段，每天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小的惊喜，因为你的特点就是嗓音嘛，一会儿你也可以用嗓音的那个方式去给大家播新闻，也挺好玩的。
1: 没问题。
0: 时间已经来到了8:11了，咱们呢稳驾慢行，慢点开车。我还是那句老话，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们，互相帮助啊。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不要着急。今天呢已经是礼拜五了，妈呀，这周过的对我来说特别的漫长，我感觉每一天我基本上都花三半时间过的，早上上直播，下午可能要见个客户，然后晚上有直播，或者是晚上会有一些别的客户，两波客户要见。每一天啊，我就想到一个陕西话，啥嘛呢啥嘛呢。这周五呢有一个好消息，朋友们，有没有人愿意进军那个养老赛道的？第四届西安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9月就要来了。最近呢举办了一个发布会，然后确认了第四届西安国际养老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17-19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面积40,000平米，比上一届呢扩充了8000平，设置了1+9+4+4的展区举行，涵盖有养老成果展、智慧养老、康复辅助，还有包括康养旅居、医疗康复等等这些板块，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等多国专业展团将组团来参展。参展期间呢还会有一些比如说银龄大集呀、老年书画呀、金婚特色呀等等很多活动，给咱爸妈的一站式了解一个养老产业的好机会。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提前去布局到这个养老产业了。大家想一想，40,000平米啊，500多家的企业参展啊，5国展团齐聚，西安老博会呢属于再创新高，创新再创新高。 家里边如果有一些老年人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养老政策，包括这个智慧产品呀，适老服务。